0: 哎，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1: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2: 恭喜恭喜，
3: 好漂亮啊！
2: 早往里面走。
4: 恭喜恭喜，
5: 谢谢大家，
6: 新娘子真漂亮。
7: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8: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9: 还是双层的呢。
10: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1: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2: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3: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4: 祝你们幸福！
1: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8: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0: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今天为您推荐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本书为迟子建散文系列之一，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阿穆尔萨那不可信而可用，三个辅政大臣实践相同，唯恐乾隆重击上当，他们原是抱定了苦谏的宗旨来的。乾隆这番话不但高屋建瓴、目穷千里，而且审慎明晰、细密周全，连河通坡战败失利的缘由以及眼下用兵时机方略都把握得巨细靡遗。许多事是他们寝食不安、苦思焦虑都没有想到的，都被乾隆一语道破、指明窍实，不但用不着剑，反而是自己茅塞顿开。三个人直盯盯地看着乾隆，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对答。乾隆见他们瞠目结舌，得意的一笑，哈哈哈，阿贵是负责军事的，照这个章程拟出调兵方略来，你们还有什么想透，不妨直言陈奏。
7: 万岁！
6: 三个大臣一起跪了下来。阿贵奏道：主子妙算无疑，奴才们万万不能急。奴才原来已经草拟了调兵布置的折子，现在竟可一火焚之，就据主子方才旨意精心再作区划，拟成章后主子预览批示施行。如此调度，傅恒金川的兵不必抽回，全力攻下金川也是指日可待的。乾隆吁了一口气说道：傅恒的兵撤回吧，万一不虞，结局便是10000。北路军以阿穆尔萨那主掌先锋，西路军由满洲绿营、汉军绿营为主，还要设预备策应一路，加上天山大营策应，才算万无一失。你拟出来朕再看，就是此刻唐儿和赵慧海兰察夫人正在劝说朵云，若能善罢，金川归服， 十几万军队，七省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休兵、养民、生息，这是谁都驳不倒的堂皇正大理由。纪晓岚暗地里透了一口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竟无端地冒了出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臣子不该想的，是一种有罪的念头。他轻咳了一声，更低伏了头，却听乾隆说道：那边体仁阁赐宴，阿贵去陪宴，刘统勋回去休息，纪云留下，朕有事交代。
7: 是，臣遵旨。
6: 刘统勋和阿贵退下了，偌大的乾清门议事阁变得更加空旷寂静。外间的雨小了些，却似乎起了风，像被宫墙挡得不知所措似的，时而掠地而过，时而扑上丹池，打得大玻璃窗上水珠淋漓流下。乾隆似乎略带一点失神，愣了一会儿，对跪着的纪晓岚说道：起来吧，阁里头说话。纪晓岚有点摸不着头脑，爬起身来，随着乾隆进了西阁，一眼就看见大炕前卷案上一张素色宣纸，已经写了几行字，标首题目是恕卑赋。心里边咯噔一声，就知道了，是要自己给皇后撰写悼词，却装着不知道，低头听着乾隆说：皇后薨逝之后，朕心里一直空落无着，恍惚不能安定。朕虽然给了她孝贤谥号，那是取之于公义，实在她配得上这两个字。至于私情、坤德、与貌，那就不是谥号能局限的了。很想做一篇赋词悼念她，终究公事繁荣，文思不佳，留下你，就是请你代笔为朕了一了这番心愿。纪晓岚躬身说道：这是皇上格外的信任恩情，臣草毛露腹，文辞简约，虽勉尽绵薄，恐惧不能胜任。乾隆也不理会纪晓岚的谦逊辞让，摆了摆手说道：要说这么几件情事，他出身名门归书，朕在藩邸读书时已经指配跟从，虽不能说是糟糠之妻，多少甘甜辛苦，风风雨雨里为朕共担忧愁。待到正位皇后，对上头孝敬，对下头慈爱，勤俭操持公务，淑德端庄，毫无妒忌之心。但遇两个阿哥都先后逝去，忍着心里苦楚，协理朕的后宫，待其余的阿哥如同亲生。恩爱夫妻不到头，他去了，朕心里的苦再也无处诉说了。说到情动，乾隆心里一阵悲酸，热泪已经流出来了，哽咽着说：你且草拟出来，朕再斟酌。说罢就坐了椅上吃茶，纪晓岚便看那篇恕卑赋起手语：义何以守乾坤，师何以守官居，为人伦之一始，博天利之与齐，念义后之作配，22年而于斯。下头还有几个字，却涂抹的一点儿也看不清楚。 纪晓岚朝夕试驾，乾隆性之所至，几乎见物闻事就有诗。有诗发了兴头，一坐便是十几首，却是特讲究平仄粘连，用语极考证典章故事。他的诗作本领，纪晓岚是领教的麻木，赞誉的头疼了，心里多少腹诽都得按捺了，还要找出一车话畅遂身怀，也实在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儿。这篇赋又是这么一套头，循着这个意思做下去，无论如何也述不出碑来。大约也为这个缘由才找自己捉刀的吧。这么一想，纪晓岚已经有了主意，庄重其容说道：皇上这个棋手大气磅礴，堂皇荣位之事从容物华，深得赋体三位，臣寻此赋大纲作意，略作行述，皇上以为如何？见乾隆颔首，就提笔如墨，另用一张宣纸接着写道：统一旦之永绝，隔阴阳而莫之，喜皇考之命偶，用伦德于名门，比求雨而失早，定家礼于卫宾，在清宫而养德，及制衣而书身，纵糟糠之未立，食同甘而共心，乃其正位坤宁，可赞前清，奉慈为之温清，为九卿之仪行，克俭于家，原始骚品而欲俭，克勤于邦，亦如教语而克情。接着笔锋一转，瓷器变得异常轻柔婉约。皆于命之不沉息，痛元敌之连气，至黯然以内伤息，遂渺而长逝。乾隆此刻已经踱步过来，见纪晓岚神行冠衣，皱眉蹙额，运笔如风，一行行似行云流水。且自游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盈于行兮难去依，居忽忽兮如有失，对贫强兮降方行，古何敬兮廉若父，望乡浦兮何先粗，求北海兮伐神术，读心昌而增痛兮，臣旧物而易出，其有时而暂迷兮，玄处续而唏嘘，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写着，纪晓岚已经是潸然泪下。乾隆抖着手要过笔来，接着一挥而就：呜呼，北漠悲兮生别离，室内未兮孰与随，入椒房兮去迹，披凤卧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5: 多点贴心。
1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5: 多点用心。
1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8: 验证成功。
13: 开
18: 门。
13: 开了开了。
1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乾隆写完之后扔掉了笔，双手捧着这篇树碑赋坐回椅子，一边审视一边唏嘘叹息。纪晓岚原是写得忘神了，声恐其中有言语不合为爱之处，此刻才一颗心放下了，擦着鼻子上的汗劝慰着皇上。改定之后乐石作名，藏在玉陵墓道，娘娘地下有知，必是灵感相通，心慰神安的。 乾隆放下文章，点了点头说道：但愿如此。玉陵就在圣水峪，雍正爷时高奇卓先看过，风水极好的，只是墓道前龙头先低了一点，高奇卓说嘉诚拜楼要修得高一点，定向分里的银子就不够用。从内廷开支，这次南巡恐怕已经花费得多了，再筹银子怕委屈了宫眷，太后也不喜欢。朕心里有点踌躇，从哪儿再支掉3-5百万两银子呢？纪晓岚现在就负责礼部，这才知道乾隆留自己不单为写这篇赋，想了想说道：有两个法子皇上酌定，一是从圆明园修缮费中挪借出来使用，内廷有钱再还；二是王胆旺案子出来，抄没的银两恐怕也不在少数，可以暂不入库拨来使用，给户部立据为凭，将来冲销也是一法。乾隆摇了摇头：不行，立下这个规矩，子孙们照办起来不得了。那些银子都来自赋税，库用不足，又要乔生花样派到民间。洪昼说了个法子，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历来归内务府管，过往官商富商按份例抽成，只是费迟日久，官吏们怕得罪外人大员，已经成了虚应故事，莫如派个靠得住的人整顿管辖。一来京师门户严谨些，不法商贾宵小之徒有所惊惧；二来有些收相，户部内廷按3-7例分，原用内廷开支也不至于太过拮据。皇上，这确是一个良策。纪晓岚听着心里边已经了然，但每年进京朝贡进谏的官员成千论万，都要过关离涕、敲钵抽油、刮皮的敛财，不但不体面，建议人且是要得罪多少人，生怕乾隆说出你来上个调陈的话，赶忙抢先说：臣以为这是和亲王宫中体国的建议，财政辽有小补尚在其次，官员进京携带礼品银两数量也明白了，他就不敢过于张明招助招摇过市，银子也不敢带得太多，少了多少钻刺盈盈的暗示勾当，所以这个建议实在是光明正大、公私两利的好条陈，请皇上明罚户部、内务府照谕施行。乾隆听得莞尔一笑，说道：他怕得罪人，特特地说，别说是我的建议，你也怕，看来得罪人真的不好，这是原就有的制度，不必发什么诏谕了，物色一个妥当人引荐了，上任只管整顿就是。这是个小进项，不在正经收支里的数，论其本心也算不上十分光明正大，不言声办了也就是了。万一有弊端，御史们出来拦着说话反而不成了。时辰还早，你陪朕去一遭养蜂家道。这时候唐儿、丁娥和巧云被雨隔在养蜂家道，还在煞费苦心地和朵云磨缠条件。这个所在自从前明就是囚禁侵犯要犯的地方，清严明智， 顺治帝时凡大理寺审县的朝廷要员一律在此候审。康熙末年曾用来关押犯过皇子，所以又有名叫落汤鸡阿哥所。雍正末年又恢复了旧规矩，高墙大屋栉比衔接，老屋连篇背瓦互错，天井狭小巷道逼窄。虽然几经修葺，无奈当初建就了的格局仍是十分阴沉森郁。唐二认定了女人都爱小意温存，和丁娥巧云都有一份见面礼，除了金银首饰之类，还送有两块镀金怀表、法兰西香水、露胭脂口红、彩缎尺头一类。丁娥自忖无法和唐儿比附，精心绣了一对槟榔荷包。巧云独出心裁，叫玉婆量了尺寸，细针密线扎花，结结实实纳了两双冲泥绣花鞋。三个人带了这许多东西堆在桌上，倒也五花八门，琳琅金翠满屋。朵云自然知道他们来意，任他们寒暄说笑，不温不喜，泰然置之，绝不认真兜打。说笑了一会儿，唐儿见天阴上来，笑着说了：可可的，我们来看朵妹子，可可的就下雨。用汉人的话说，人不留客，天留客，可不是我们的缘分。丁娥笑着说了：是这个话，我临来告诉家里，就这里和朵妹子一道吃饭了，叫他们送水蜜桃、樱桃，还有岭南来的荔枝，都是鲜物，还有鲜藕、枣泥豆沙粽子、雄黄酒，我也带的呢。唐儿喜笑颜开，尽力调节着气氛说：雄黄辟邪，快端午了，我们先他们给朵妹子洗斋。因见雨落了，催着家人赶紧搬来食物，又忙着布桌摆凳子，也就忙得热闹。朵云的伤已经完全痊愈，只是脸色还稍稍苍白，听由他们说笑，一时心不在焉地看着外边迷蒙的雨色搭讪一两句，一时漫不经意地看那些礼物，取起鞋来反复地审量，说道：哎呀，这鞋做得真好，谁做的？巧云脸一红：啊，是我。这样美的花，这么精巧的针工，我们那儿的人做不出来。朵云欣赏着鞋，转脸看着巧云：你好像不爱说话。我有点怕你呢。巧云这一句话说的唐儿、娥儿都笑了。丁娥说道：中原女子花扎得好，总不及藏家女儿带着英雄气概。我时常想着，朵妹子比那戏里头的花木兰还要体面，即使我们也能那样，那该多有意思。唐儿笑着说：妹子既瞧着好，就穿上看，你这体态相貌配上汉装，那世人都比下去了。朵云也笑了，不疾不徐地说了：恐怕还是我的牛皮靴子适用些，穿上这鞋子在草地泥沼里打仗不行吧。你们送我的东西都很好，我们金川人从来只接受朋友的馈赠，我们现在还不能算是朋友。我想你们来这儿恐怕不是为了说扎花针线或者是什么戏吧。几句话说出来，说的三个女人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沉雷滚滚，雨色凄迷，院中瓦檐决流如注， 砰轰之声不绝于耳，凡显得屋里更加沉寂宁静。唐儿叹息着道：“朵妹子这么想是在情在理的事儿，我们一处坐地，和睦安享，男人在战场上是对头。”
20: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北京周口店，了解了70万年前周口店一带的生态环境，以及早期人类代表北京人的生活状况。今天将继续跟随7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上册，重走近一个世纪的考古之路，寻访周口店之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2: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年又发现用火遗迹。此后北京人遗址又相继发掘出土4个头盖骨化石。
1: 今天书本亲子旅行团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刘博。研习法律专业的他，带着对考古的热忱来到了这里。严谨客观的他，又将如何解读这些古老的史前信息呢？
3: 看，刘博老师在那儿呢。您好，刘老师好。
4: 你们好，
3: 刘博你好。
4: 哎呦，
3: 好乖呀！
4: 欢迎你们，
5: 老师好。
3: 晚上好，大宝。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次会面要选择这个位置呢？
5: 面前这个展柜中展出的就是错文中提到的这3颗牙齿。安特生呢，在发现周口店遗址之后，1921年他就又带过来一位助手，是来自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叫施丹斯基。所以说这二位从21年到23年就开始针对龙骨山猿人洞进行了一些前期的小规模的试验性发掘。当然在这一期间呢，他们就清理出来这样4人4猿的牙齿。
1: 时间回到1921年，担任中国政府矿物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与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在位于北京西南地区的周口店发现了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然而第一颗牙齿化石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所分离出第二颗牙齿化石。他们发现

0: 一前一后两颗牙齿化石，均来自5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惊喜万分的安特生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宣告世界，北京周口店也因此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古人类学朝圣之地。
1: 哇，这一下大家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2: 对，一下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都来到了周口店。
1: 那可能大家跟我的疑问是一样的，这三颗是真迹吗？
2: 暂时比较遗憾的是，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颗牙齿它是复制品，但是原件呢现在还是保存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
0: 得知北京人牙齿化石真品的下落后，节目组联系到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陈和莹博士。接下来书本亲子旅行团将通过云连线的方式和陈博士一起进入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3: 先生好，大家好，以及各位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乌普萨拉的学联主席陈和莹。我接受到大家特别想要观看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心愿了，那么呢，我也很开心，这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乌普萨拉进化和生物学院的校区，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要参观的博物馆，也就是乌普萨拉进化博物馆。我也非常激动，想要知道古人类牙齿化石的真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0: 乌普萨拉大学坐落于瑞典东部，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素有瑞典剑桥大学的称号。牙齿化石的发现者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正是来自于这所大学。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中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就包含来自中国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牙齿化石。
1: 啊，在那
3: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颗牙齿呢，它是2011年新发现的那颗牙齿。
1: 哦，其实是有四颗的，是吗，刘老师？
2: 对的。当时呢是发现了三颗，但是它其中有一颗，它是含着这些胶结的这个堆积物是运回去了。运回去之后是在瑞典的实验室里边，在分离这些堆积物的时候，就又分离出来一颗。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和咱们历史课本中学的不太一样，这里是四颗古人类的牙齿。
4: 那这么小的牙齿能够研究出什么呢？
3: 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细节。这颗牙齿的牙冠呢相对比较小，说明主人是一名女性。此外牙齿磨损得很厉害，说明她去世的时候呢年龄已经很大了。珐琅质有两处较大的缺口，有可能是因为用力咬骨头或者是坚果所导致。其中一处缺口部分有磨损，这个说明是在这名妇女去世前很多年形成的。其实如果从真迹当中我们是可以推测出这个化石的年龄，但是从复制品当中呢，我们是可以看出来这颗化石它的形状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拿这些化石是和以前发现的那些先人类他们那些牙齿化石的大小及形状来进行一个比对。
2: 没错，那比如说从牙齿上可以判断我们人年龄的大小，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牙齿它磨损的这个面儿、磨损的程度来判断这颗牙齿的主人他之前吃的是一些生冷的食物啊，还是这些比较方便咀嚼、比较方便消化的食物啊。
1: 对，而且其实在动物身上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就是从牙齿来判断它的健康状况。等于现在博士帮我们看到的这个就已经是真迹了，是吗？
3: 真迹呢就是被保存在这座博物馆里头，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真迹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当中，并且它们十分的珍贵，所以我现在呢我们只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我知道大家也特别想要看到真迹，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自从他来到乌普萨拉这边工作以后，他自己都没有看到过真迹，所以证明真迹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1: 其实小小的牙齿它就像一把小钥匙，它是打开了我们对于

0: 古人类研究的大门。
1: 是的，
0: 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博士哈，在现场真正帮我们践行了咱们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那句口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谢你们了。
2: 接到了来自节目组的邀请以后，我也是特别的激动，如果不是因为大家这种热烈的求知欲，我想我来瑞典求学两年了，我也不知道这座历史博物馆当中竟然保存着我们来自我们祖国珍贵的雅士化石。这一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特别的旅行，我也是十分开心的，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我们再次出发一起旅行，谢谢你们，再见。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6: 这是感应灯，
14: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9: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20: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2: 爸妈，
20: 我回来了。

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8: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1: 来，请。
1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我刚才看到青青一直在举手，你说。
6: 老师，牙齿有记忆吗？就是我拔下它的时候，其他牙齿不会心疼吗？
19: 哦，它会不会疼？我估计它会不会疼，这个应该不会。但是有没有记忆，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20: 其实关于牙齿有没有记忆，要看对于记忆怎么来理解。因为想象一下，生活在50万年前的古人类，他们当时吃的是什么？是一些生冷的食物，对，所以就需要自身更为粗大的牙齿，还有发达的咀嚼肌来自己帮助自己咀嚼和消化食物。那么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物都是经过
19: 熟食，
20: 对，切碎然后煮熟来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咀嚼肌逐渐的就退化了，退得越来越弱了，当然牙齿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强大的咬合力。
19: 其实这样看来，青青他的一句奇思妙想啊，也不无道理。
20: 是的，
19: 牙齿真的是有记忆的，不管是从反映人的健康状况，还是年龄，还是你的生活轨迹上来讲，它都是有记忆的。
20: 对的。
21: 转动这把开启远古人类生活记忆的钥匙，书本《青瓷旅行团》缓缓走进了历史课本中写到的那颗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时光故事也来到了1929年，那时年轻的考古研究者裴文中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2年，受任主持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没多久便有了如此举世震惊的发现，所有人都为此激动万分。在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准备从周口店送往北京的那天，王存义先生为裴文中先生和第一颗头盖骨拍了一张合影。大概是因为太在意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先生的脸，

0: 但这也成为了裴文中先生与北京人头盖骨唯一的一张珍贵合影。后来当裴文中回忆起初遇北京人头盖骨的那天，他这样说道：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要大得多。那么这颗让裴文中淌下热泪的头盖骨化石究竟能解读出多么重要的信息呢？
1: 我们可以来看看。
2: 好，
1: 这个就是裴文中先生在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颗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2: 哦，
1: 当时他立刻呢就向中央地质调查所发了一封极短的电报，只有一句话：听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3: 它那前面的骨的地方是什么呀？
1: 像屋檐儿一样的这个是吧？我们来猜猜看，这个是什么？
3: 眉毛。
1: 我们既然找到眉毛的位置，我们再顺着往后看，它的背面是我们的后脑勺，也就是枕骨。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特别像耳朵的东西。
2: 应该就是耳朵位置吧，侧面这一
1: 块。对，就是侧面，但是没有耳朵。
2: 没有耳朵。
1: 它只是一个头盖骨，它不是一颗完整的头骨。
2: 这个当时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2: 大家会不会觉得它很厚啊？
3: 对，
2: 是吧？看着特别厚，
3: 石头。
2: 对，一块大石头。
1: 对，你们观察得很仔细，确实当时的北京人头骨的骨壁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然后我们看完他的这个头盖骨之后，我们来猜一下。他是男孩儿、女孩儿？
2: 啊，这能猜得出来？你猜
1: 什么？
3: 男孩？
2: 你怎么知道？凭直觉。大宝，你觉得呢？
3: 老师，我觉得是男孩。
2: 为什么？
3: 因为您看他那个眉骨比较往外凸，说明就是平时打猎的时候一定很专心，就是帮父亲打猎，因为小男孩嘛。然后呢，他头顶上那些伤痕比较多，有可能呢是比如说打猎的时候，比如受伤了。就是帮父亲打猎，因为小男孩嘛。
1: 都说对了，他确实是一个小男孩的头盖骨，年纪可能跟你们一样大，8岁到9岁。
3: 我八岁，
1: 你们是有多大？
2: 一样大。
1: 对，而且他的脑容量呢有915毫升左右，我们现代成年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1400毫升左右。这个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这个古人类啊，他的头骨的骨壁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所以以至于相对应的脑容量呢就要小一些了。
2: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真迹吗？
1: 比较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人类的化石它都是复制品。因为原件都是在1941年当年同一批放在一起的嘛，全部都已经丢失了，而且至今都还是下落不明。这个也是
2: 太可惜了，
1: 遗憾。对对对。
0: 当耀眼的希望和巨大的遗憾汇聚在一起，总能触及人们心中最痛的地方。痛失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得国际学术界扼腕叹息。1998年，90岁高龄的贾南坡院士与中国科学院14位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倡议信，开启了全球的世纪之寻。叔本亲子旅行团来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 VR 互动体验区，和之前只出现在叔本中的北京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比肩而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互动体验区，我们可以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手段和北京人比一比身高。
2: 大宝，你来。
1: 来，
2: 挥手和屏幕手型对应。好
1: 好。
3: 老师，他的脑容量比我小。
4: 检测结果，大宝脑量大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脑量。
3: 哎，我的身高也比他高。
4: 大宝身高高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身高。
2: 对。
3: 哎，为什么我的腿比他的长呢？
4: 大宝股骨长度长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股骨长度。
2: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的胳膊

0: 果却比它要短。
1: 大宝肱骨长度短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肱骨长度。
2: 其实当时的这个北京人和我们现代人从身材的比例上来看跟我们其实大致是一样的，但是身高上来说却比我们要矮很多。像当时北京人男性的身高大约是在1.56米。
3: 大宝有多高？
4: 1.6米。
3: 也有1.6米了。
2: 那我们肯定是比北京人要高出很多。女性的话呢大约是在1.44米。
3: 哦，那就更矮了。
2: 对，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个脑容量啊，确实当时的这个古人类脑容量比我们现在要小一些。像我们现在成年人的脑容量达到了1400毫升，那么当时成年人的脑容量呢有1088，就是比我们要小一些。
4: 老师，是不是脑袋越大脑容量就越多呢？
2: 脑容量的大小它其实是跟骨头的薄厚程度相关。我们想啊，这个骨头越厚肯定脑容量是越小一些的。对对对，当时的这个古人类头骨的骨壁其实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所以以至于当时相对脑容量的就是要小一些。如果北京人现在走在大街上的话，给他戴个帽子戴个墨镜，那看不出来他是猿人。
3: 哦，是吗？就非常接近了已经。
2: 对对对，
5: 谁还想上来试一试呀？快来吧，试试看看谁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你看青青都比他高。
6: 书本亲子旅行团借助现代科技的展现，以古老的牙齿化石为起点，寻找到了深埋于地下的人类生命密码。在这条近一个世纪的考古之路上，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

0: 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在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上一期节目，我们开启重走北京人遗址考古之路的旅程。书本亲子旅行团以北京人牙齿化石为切入点，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到北京周口店，在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中了解了古人类与现代人的差异。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着7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了解周口店后续的惊世发现，探索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7: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年又发现用火遗迹，此后北京人遗址又相继发掘出土4个头盖骨化石，为复原北京人的特征和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证据。
6: 今天旅行的第一站，出现在书本亲子旅行团面前的，正是课文中提到的4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北京人个体的化石碎片。那么，科学家们是如何从这些化石碎片中辨别出它们是人类骨骼，而非其他古脊椎动物骨骼的呢？
8: 面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周口店遗址从发掘到今天所陆陆续续出土的这些头盖骨呀，还有后面的头盖骨碎片等等。
9: 哦，嗯，然后这边是已经拼成的完整的模型，但是是等于拿前面的拼成这样的吗？
8: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1、2、3、4、5、6颗这些是比较完整或者是完整的头盖骨。面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化石，据统计啊，可以统计出22个不同男女老幼的个体，而且我们还有人对他们当时的这个寿命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就是显示说绝大多数人啊可能都没有活过14岁，只有一名女性是活到了50岁到60岁之间。大家都看过我们这个复原像了吧？嗯，那个就是那名中老年的女性。
9: 哦，
8: 对。但是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寿命的统计只是根据我们现有掌握的这些化石材料，这个不代表当时所有的人都活不过14岁。
10: 老师，这些头盖骨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8: 啊，观察得非常仔细。它其实是有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看中间的这块吧。
9: 灰色的，
8: 对，这个是因为他当时只发现额骨还有枕骨这2块碎片，那么中间的部分我们就用石灰还有这种粘合剂我们来进行一个补充，所以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深黄色呀、浅黄色啊，这些因为我们当时发现的有一些是碎片，所以这些碎片它形成的年代可能会有差别。还有就是它本身所含的这些元素的比例不一样，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影响这些化石颜色的深浅。
11: 我想知道这些碎片怎么能知道它是人的还是动物的呢？
8: 其实这样，就是如何分辨我们到底是直立行走的人还是四脚行走的这个哺乳动物，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特别好分辨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来摸我们脖子这个位置叫枕骨大孔。我们看看啊，我们但凡是直立行走的都是枕骨大孔直接在我们头的下方的，但是我们这些其他的动物是在侧面。

0: 的，所以这个孔在下面的就是直立行走的，在侧面的就是四脚爬行的。
1: 老师，我想问，北京人他除了面部和我们现代人的不一样，那么人体结构上还有哪些和我们现代人不一样呢？
0: 其实前面呢，我们有看到北京人的一个复原像，通过复原像我们就会直观地感受到，比如说眉脊相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比较突出，面部宽短，嘴巴也是比较往外撅的，对对对，然后下巴短小，而且我们这样说就是想象小学生的一个身高，但是顶着一个大猩猩的头，这个就是北京人的形象。
2: 随着越来越多化石的出土，北京人的样貌、生理结构和年龄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继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颗人类头盖骨之后，北京人遗址又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3: 在1935年的时候，由于裴文中先生他就远赴法国留学深造了，那么剩下的工作呢就交到了贾兰坡先生来主持发掘。在贾兰坡他的这个回忆当中这样写到了，就是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当中其实是非常艰苦的，根本就没有双休，而且从他家里来到这儿要一天的时间，早上走可能到下午8-9点钟才能到，你们能想象一下当时他是怎么来的吗？
4: 走来的，走来的，
3: 走来
5: 走来走一天啊！到这儿估计都没有什么力气再发掘了。
3: 他其实是骑着毛驴来的。他是在1936年11月15号的那一天，当时呢，他是捡起了被其他技工当成烂骨头扔掉的一块碎骨，直觉告诉他这块烂骨片它就是人类的化石，然后又叫过来几位专业的考古发掘人员，他们就在这块地挖挖挖，挖到最后越挖越多。贾兰坡先生呢，就把这些碎片全部都拼凑在一起，最后居然拼成了一颗完整的头盖骨。哇啊！有这个发现之后啊，他就在这个地儿继续发掘，然后接连11天之内就连续发现了3颗保存完整或者相对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2: 贾兰坡先生是我国考古学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位著名学者，他是三块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凭的就是从大地中习得本领，从泥土中积累经验。终于，他在1936年11月。继1929年裴文中院士首次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4: 这些小泥人里有没有贾兰坡或是裴文中先生呢？
3: 严格来说，这个我们只是复原了当时的一个考古发掘的环境，并没有特定指到是某人，并没有。对，
6: 老师，这里为什么要设计成格子的样子呢？
3: 这个主要是还原了一下当时的考古发掘的现场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这种探方格打井的方式，标记这个一米见方的格子，其实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标记，便于后期的这个记录。
2: 不论是眼见为实的化石样本，还是可视化的模拟挖掘沙盘，这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近一个世纪前艰辛的纯人工挖掘。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考古学家们的井式人工挖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刘博为书本亲子旅行团准备了一份礼物，就藏在北京人遗址的探方体验区，惊喜到底是什么呢？
7: 我们现在是到达了考古现场了，是吗？
3: 没错，刚才在博物馆里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件一件珍贵的化石标本，也了解了考古学家发掘的艰辛。但是我觉得，不让我们真正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到那样的艰难。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块考古发掘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化身成小小考古学家，我们亲自来体会一下当时考古发掘探寻的这样的乐趣，好不好？
8: 出发吧，小考古学家们。
2: 模拟考古体验区分布着121个一米见方的探方，

0: 标准的考古工作先是选定发掘区域，画好方格网，在每个十字线交叉点打下一根木橛，用于准确记录探方中所出之物。探方法适用于发掘整片遗址，是最常用的发掘遗址的方法。面对如此多待发掘的探方，叔本亲子旅行团决定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共同挖掘，埋在探方中的惊喜究竟会是什么呢？
1: 你将可着一个地方挖。
2: 哦。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4: 啊。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哦，我就发了头盖骨了，大家快来，
14: 好，活着了。
15: 想想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宝贝，
16: 是啊，
15: 成功了，成功了，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越是辛苦，当挖到之后，这种兴奋和激动就越是明显，是不是？记忆也越深刻。
14: 大宝是王。
15: 大宝成功了。
16: 这个头盖骨肯定是模型，
15: 对，
16: 也是我们提前买好的。那为什么选择是孩子们挖出这个头盖骨的模型呢？

0: 啊，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在咱们馆里边看到的所有的人类的花石都是复制品，但是要知道，目前为止我们还保留两块碎片的原件是还有的，但是现在它是存放在中科院古脊椎与古动物研究所当中。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及相关生物地层学的学术机构。我们从哪里来？一代又一代的解谜人为了找到这个答案，将青丝熬成了华发。1941年，随同四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同丢失的，还有当时先后出土的大量珍贵化石。但珍贵化石的丢失并未阻挡我国科学家研究古人类的脚步。1966年，裴文中院士带领考古队再次进入周口店龙骨山，不负众望，挖掘出了两片北京人头盖骨碎片。后经拼组，为我国古人类研究学历史上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头盖骨化石珍品。
0: 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惊喜，联系到了我的前辈，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古动物研究所的高星教授，由他来带大家看一看化石的真迹，好不好？
2: 好，太好了！来，我们连线高教授。你好，
3: 你好，
2: 高教授好。
4: 大家好，接到跟着孙本去旅行节目组的邀请，与大家一起在知识的旅途上走一道，亲子旅行团。今天到了周口店，想一睹北京猿人的真容，但是像这样珍贵的标本是不可能在现场被大家看到的。我现在就想带领大家到珍藏着这样珍贵标本的一处神秘的地方去看一看真实的北京猿人的头骨是什么样子。
2: 好，太好了。
4: 这就是现在珍藏着北京猿人头盖骨和其他珍贵的人类化石的地方。这是化石的宝库，有很多重要的遗存在这里边，储藏着我们人类演化的知识。可能大家知道，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大部分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非常遗憾。但幸运的是，其中有两块头盖骨在1966年经过科学家对北京猿人遗址进行新的发掘，找到了两块。
2: 那挖它的意义是？
4: 当时的人的头骨已经破碎成很多的块和片，那么科研人员要在这些地层里面把它们一块一块的发掘出来，然后拼合到一起。
2: 嗯，
4: 这是我从我们博物馆标本柜里边取出的目前仅存的两件非常珍贵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骨片。这是枕骨的一片，这是顶骨的一片。这两件标本是在1966年我们考古队员去发掘的时候从周口店的地层里边发掘出来的，所以它是非常的珍贵。而且这两件头骨片呢，又与在1934年、1936年分别发现的两件头盖骨又是可以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头骨上不同的碎片在不同的年份被科研人员找到，那么复原出一个完整的第五号头盖骨，它的形态、它的脑量就在这具化石里保存下来，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材料。我们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与法国科学家合作，在周口店的龙骨山呢进行了新的一次勘探固碳工作，发现在龙骨山上还有地下没有被发现的一些洞穴，而且里边有晚期的堆积物，里边很可能

0: 会埋藏着历史上北京猿人头盖骨啊、史器啊、用火证据啊、动画史这些珍贵的材料，所以未来还会不断的有惊喜。
1: 我觉得最后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高教授，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和致敬所有的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你高教授，再见。
2: 高教授再见。
1: 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还联合法国的电力公司对我们的猿人洞西坡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探测结果表明，在我们的猿人洞当中确实还有一些发掘的空间存在，但是目前为止我们都不再进行主动发掘了。
3: 为什么呢？
1: 主要还是以保护为主，我们也是想留下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后代。
3: 对，其实就是留给你们的，是吧，青青、雨果、大宝，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们啦，加油。
4: 年轻总是被寄予更多的希望，但同时也会带来困惑。裴文中院士在年轻时的惊世发现，虽然在当时引起科学界的学术地震，但当时的国际考古界将裴文中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认定为这是新人的幸运。而随后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后续挖掘中找到的新线索，是新人的幸运这一说法不攻自破，并且这些重大的发现也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假说提供了确凿证据，例证了北京人属于直立人种。那这些证据又是什么呢？
5: 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代。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今天为您推荐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本书为迟子建散文系列之一，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在书中他这样写道：

0: 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对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11: 等一下。
12: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

0: 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七分靠饮食，三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1: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

0: 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肖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肖主任。
1: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0: 然后就有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1: 对，
0: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
0: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2: 对对对，我在线上。
0: 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2: 那个任督二脉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0: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50多岁。
0: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肖志主任回答一下。
1: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 养羊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

0: 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晒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督脉，哎，对对
1: 您
0: 对。
1: 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0: 啊，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
1: 后脑
0: 头部，
1: 勺，
0: 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面，
1: 督
2: 是
1: 脉，
2: 背的背也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1: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阴脉呢？
1: 哦，人脉是吧？督脉是到后面，人脉是在哪个位置？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两个
0: 是的，
2: 对，
0: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我们的督脉是在背，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1: 在前面，
0: 对。但
2: 阴
0: 是
2: 脉
0: 三
2: 就在
0: 伏
2: 前
0: 天
2: 面，
0: 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2: 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1: 哦，阳脉在后面，就是刚
2: 阳
1: 才，
2: 脉在后面，
1: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2: 对，阳脉是在后边，那个
1: 对，
2: 督脉，督脉呢？
1: 督脉就是后面呀，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2: 对，那他有话说阴脉呢，阴脉呢？
1: 在前面嘛。
2: 人脉是前面从阳，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1: 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2: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阴脉在哪个，在人脉在哪个位置，那就可以了。
1: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0: 人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从腹部往上走，
1: 往上
0: 一
1: 走，
0: 直走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1: 明白了。
0: 对，就是我们的人脉。
1: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
0: 对，
1: 脉的，
0: 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1: 相对的两个位置。
2: 你这个说的是对，它是对应的，任督二脉是对应的，对不对？
1: 对对，是对应的，是的，是的。
2: 在我说就懂了，在我说就懂了，
1: 好
2: 任
1: 的，
2: 督二脉，
1: 是的，
2: 是不
1: 是
2: 是？
1: 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享受。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4: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四位女士啊，她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2: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个饮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4: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2: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4: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清补

0: 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轻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轻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轻和温相结合，对，
1: 清掉体内的湿气。
0: 对，我们轻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然后两者结合起来。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主气它是一个湿，对不？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另外，再就是看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刚才肖主任说得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
1: 那
0: 的。
1: 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 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

0: 清热祛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4: 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型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3: 啊。真的
4: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啊。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辩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3: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4: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3: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4: 对对对对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3: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4: 对，
3: 专化寒湿的。
4: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3: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去

0: 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1: 对，
0: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
1: 嗯，
0: 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1: 对，
0: 嗯，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1: 生姜，
0: 嗯，
1: 干姜，
0: 嗯，
1: 然后花椒、桂皮，
0: 桂皮，
1: 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0: 嗯，好，
1: 嗯，
0: 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1: 赤小豆，
0: 嗯，
1: 薏米，
0: 嗯，
1: 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
0: 冬瓜，
1: 对，
0: 嗯，
1: 还有荷叶、绿豆，
0: 嗯。
1: 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0: 哦，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
1: 对
0: 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1: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
0: 哦，嗯，
1: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
0: 嗯，
1: 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
0: 嗯，
1: 啊，以形是形嘛，
0: 嗯，
1: 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0: 嗯，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
1: 嗯，
0: 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1: 嗯，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
0: 嗯，
1: 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好，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哦，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嗯，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1: 嗯，首先啊，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湿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0: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1: 对，是的。
0: 嗯，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涤热、明目解毒，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1: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好，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1: 嗯，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
0: 嗯，
1: 例如哪些方面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0: 凉茶。
1: 对，凉茶 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0: 清火茶
1: 饮。

0: 对对对对，
1: 反正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哎，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0: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
1: 嗯，
0: 可能白天、中午，
1: 嗯，
0: 都食欲不太好，
1: 不想吃东西，
0: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
1: 嗯，
0: 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
1: 嗯，
0: 哎，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
1: 哦，
0: 就是晚餐吃的过饱或者是过晚，
1: 嗯，
0: 都会伤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的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他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他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1: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
0: 嗯，
1: 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
0: 嗯，
1: 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嗯，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
0: 嗯，
1: 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
0: 嗯，
1: 多喝一点，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淡盐水，
0: 嗯，
1: 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0: 嗯，对，这个的话也是哦。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
1: 嗯，
0: 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嗯，对，
1: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
0: 嗯，
1: 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0: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
1: 、
0: 哎，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1: 嗯，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哎，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0: 嗯，待会见。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5: 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分。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啊，可能就是陈皮。
3: 陈皮、
5: 对，陈皮泡水喝，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3: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8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5: 首先啊，8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淇淋啊，
3: 冰淇淋、冰西瓜，
5: 对呀、
3: 冰冷饮
5: 料，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把薏米炒一下，再来使用，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3: 微信上有位朋友说，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5: 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 贴钱的话，我们讲

0: 就要让它清润、
1: 嗯、
0: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
1: 嗯、
0: 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
1: 嗯、
0: 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
1: 嗯、
0: 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
1: 嗯、
0: 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
1: 哦、
0: 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
1: 嗯、
0: 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1: 嗯、
0: 起
1: 水泡，
0: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啊，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1: 那所以是一个好现象、
0: 就是、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
1: 嗯嗯，
0: 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
1: 嗯嗯、
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
1: 嗯、
0: 不要吃生冷的东西、
1: 嗯
0: 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嗯、或者是渗液呀、啊、甚至
1: 感染或者很痒、啊、
0: 对
1: 痒，
0: 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
1: 哦、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 和大水泡、
0: 嗯、
1: 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
1: 嗯，
0: 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
1: 哦，
0: 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嗯，
1: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
0: 嗯、
1: 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贴之后每天吃完饭、啊
0: 嗯、
1: 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
0: 嗯
1: 嗯，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0: 嗯，这个没有，
1: 没有这么说法。
0: 对，这个没有
1: 这个
0: 说法、
1: 嗯、
0: 对。
1: 好，还有就是、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
0: 嗯、
1: 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
0: 嗯、
1: 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
0: 嗯，
1: 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
0: 嗯、
1: 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0: 其实嗯，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
1: 嗯，
0: 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
1: 嗯，
0: 对，但是我们的汗液

0: 是属于津液的一种。
1: 嗯嗯，
0: 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水汗脱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气水汗脱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入，
1: 侵蚀到身体内。
0: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0: 对，
1: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0: 对，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啊。
1: 嗯，好，
0: 对对，
1: 好。福田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0: 嗯，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1: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三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日常吃药清单，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用药的疑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今天为您推荐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本书为迟子建散文系列之一，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0: 一起读书。

0: 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

0: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2: 大家好，我是唐杰和律师，
0: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热线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唐律师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个离婚财产相关的一个问题。跟我老公是2022年结的婚，然后结婚的时候呢，老公那一边他是给了一个4万块钱买了五金，然后额外还给了一个18.8万的一个彩礼。结婚以后呢，我就把这部分彩礼就带回了我们的小家共同生活，但是在就是结婚以后发现老公有赌博的一个恶习，然后前前后可能家里面帮他还了30几万吧，这个30几万里面就包括了我带回去了这个18.8万的彩礼钱。后来小朋友就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可能心脏方面的问题，治疗花了20几万，这个钱是我公公从外面借过来的。然后现在等于说因为婚后就是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小孩，然后老公这边的收入就是每个月只有4000块钱，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存款。前一段时间又被我发现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可能有一笔几十万的大款吧，也是应该是用于了赌博，但是具体数我不太清楚。然后现在我是想咨询离婚，那么我主要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彩礼钱因为给他还了赌债了嘛，那我如果说要跟他离婚的话，这个彩礼钱是不是还是要给我的呀？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治疗费用，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夫妻的共同的债务，我是不是还要还一部分的？
2: 哦，好的，李女士，我看到您这边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彩礼，第二个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啊。首先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如果说你们离婚的话，那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你们双方协商一致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男方他愿意把这个彩礼退还给你，你们达成一个离婚协议，在离婚的时候写清楚，然后你们自愿离婚，然后愿意补偿你多少多少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男方这边他不愿意，就是说我不想再给你一分钱了，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走诉讼途径的话，我们就只能看你们现在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你们名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存款，有的话就是一个依法分割的一个问题，他就不会单独的把你之前的那个彩礼重新拿出来，然后重新说是要还给你的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个彩礼这一块是要看他同不同意，同意给你肯定没问题，你们自己去协商一致就行了。他不同意走诉讼的话，那只能说看你们有没有共同财产。那么关于您关心的第二个债务的这个问题呢，债务首先就要看他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判断？那就是几个标准。第一个，是否是共债共签，如果说这个是你们双方都签了字的这个借款，那肯定是要承担的。第二个，事后追认，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签字，但是你事后去同意了还这个钱，并且你事后也还了钱，那么这是一种事后追认的行为，事后追认也会认定是为你们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债务是否用于了你们的夫妻共同生活。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借钱是用于给小孩子治病，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认定这个是属于一个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协商一致，说这个钱债务由他个人承担也没问题，如果无法协商一致走法律程序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你这边也还是需要承担的。
0: 嗯，外面的债你签了字吗？
3: 应该没有，因为这笔钱是公公从外面借的，应该是然后再把钱给我们，就直接给医院了，所以这一块我好像没有签字。
2: 那么这一块因为是公公签的字，所以其实对外的话，他们就算是要还款，他们主张的也只能是让你公公还款。然后你公公把钱治了，给小孩子治病这一块，那到底是一种借款还是一种赠与？我觉得这里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说公公他自己把钱借过来给你们孩子去看病的这个行为，我认为更多的他更倾向于是一种赠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没有办法主张要求你们还款了，除非你们在之前就说公公你去帮我借钱吧，你帮我借的钱怎么怎么怎么样，有这样子聊天记录或者是有借条在那里，可能才会认定。
0: 嗯，那现在李女士面临的这个困境里面，她应该做哪些事情，保留哪些证据，对她来讲是比较着急的事情呢？唐律，您来指导指导。
2: 李女士现在

0: 在如果想要离婚，那么你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们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你们有夫妻共同财产，这才涉及到一个离婚后的一个分割问题。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确实经济也比较困难，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话，那就只能避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
1: 对，括号，
0: 对，
1: 债务也是财产的一种，正数负数都是。
0: 对，我分不到钱，我至少不要再承担债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捋一捋哪些是有可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否能够协商一致由男方个人承担。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1: 嗯
2: 嗯，
1: 这个账您捋得清楚吗？
2: 嗯，好像共同的财产没有什么。
1: 嗯嗯，那抚养权这一块，如果你跟他谈到接下来的这一步，两个人之间您觉得会有争议吗？
2: 嗯，抚养权应该还是比较明确，对，他可能不会想要小朋友，因为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后续的治疗费用。啊，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抚养权这边归我的话，那后续小朋友这个治疗费用是不是也可以我去找男方那边去主张呢？
1: 嗯，你们家小朋友多大呀？
2: 嗯，今年6岁了。
0: 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小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如果主要是你在带的话，那么孩子一般还是会给你的。嗯，那么你拿到孩子的抚养权之后，如果想要对方承担抚养费也是两种，要么就是协商一致嘛，协商一致之后呢，他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然后你们有大的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什么的都可以约定在里面，个人一般一人承担一半是可以的。那么另一种就是无法协商一致由法院判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对方收入来进行一个判决。一个孩子的话就是20%-30%的一个工资，如果说是两个孩子的话，一般就是50%的一个工资标准，所以这个要看他的一个收入情况来判断你的抚养费的支付情况。如果是判决的话，那么根据法律的民法典的规定，它其实是包抚养费是包含了教育医疗等费用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会建议你跟他还是走调解或者是双方协商一致，因为如果协商一致的话，就是我可以约定以后有大的医疗支出费用的话各承担一半。
1: 嗯，可以单独来约定。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哦，当时我们来进行抚养费的这个分割的时候，这个约定写得太潦草或者笼统，导致后续有一些这个抚养费用支付不到位的情况，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帮你把关就更好了。而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关于抚养费的这个标准问题，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全国抚养费标准的一个参照情况，也是根据工资来定的，您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参照标准。您看唐律还有什么要建议给到我们的李女士？
0: 其实在离婚案件当中啊，如果能够协商，最好还是协商一致解决。你像你的这个事情当中，你们没有任何的财产，就只有债务，那么债务其实完全可以约定由男方个人承担啊。如果说实在是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能要走诉讼的话，那么可以请个专业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如果是协议的话，也是可以让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协议啊，避免到时候因为抚养费啊或者是
1: 医疗费
0: 啊这些事情再产生任何的争议啊。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唐律师，我如果想就是聘请您为我的这个代理律师的话，我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您的微信？还是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到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是他的解析以及相关的后续情况，联络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来向我们唐律请教的问题。这是443，他说：“你好，我们家小区是老小区，楼下漏水，自己家没漏。漏水的原因排查下来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了。物业说我们的主管不应用瓷砖包起来，并且让我们把墙面砸掉，并且更换 PVC 管子。”期间产生的砸墙费、修补费全由我家承担，这合理吗？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配呢？这个老小区的问题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唐律。这种类型的情况，我们唐律有处理过很多。
0: 这种楼下漏水，它的这个漏水原因，我刚才没听太清楚。
1: 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啊，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造成的。
0: 如果是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的话，那这一部分的维修责任肯定是在物业这块，不是在他个人家里。如果是由于他个人家里的防水没做好，那么他防水这块拆掉了重做以及给楼下造成的损失肯定是需要他个人承担。
1: 嗯，
0: 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主要还是要找清楚这个漏水原因，如果是他的房子产生的问题肯定是他赔，如果是公共主

0: 体的，那么就要看还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有公共维修基金，那就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没有了，那就是由物业这边他们进行一个维修，不可能说是让这个房主来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哪一节是公共的，哪一节是私人的，在规定里面，在规章里面有很详细的措施有讲明啊，我们的群里也分享过多次，可以在群里面看到相关的攻略。96218转零号键问候到线上的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样的，我哥哥前几天接到了派出所电话，说他涉嫌买卖，非法买卖枪支。然后呢，我们家里都很担心他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咨询一下，看严不严重。
1: 您有没有确定这个来电的来源是否是真实的？
2: 这个应该是真实的，这个我们确实也去到了线下。然后
0: 你们是到了派出所了去了是吗？
2: 说
0: 是已经到了派出所那边去核实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是吗？
2: 对，是的。
0: 那你哥哥他这个是为什么会涉嫌买卖枪支？你问你哥哥没有？
2: 问了一下他，然后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是这样的，他说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刷抖音看到有一种叫秃鹰气枪的这种视频，因为我哥哥嘛，他从小就是喜欢玩枪，他是个军事迷，所以说他就联系了一下对方。然后对方呢，他就是让我哥哥去加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是很少见，因为我也只是瞟到了一眼，我也不记得那个名称了。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软件上面进行聊天，我哥哥最后就是花了10000块钱去买了一支气枪。然后那边呢，他不是直接把整枪寄过来的，他是陆陆续续的去寄了一些配件，比如说横压阀呀、枪管啊之类的，然后给我哥哥发了一个安装教程。我哥哥就是尝试去按那个教程去安装，但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说也没有安装成功，然后就和那边联系。
0: 好的，所以说就是你哥哥其实就是在网上刷到了视频，然后呢就是买了，但是买了是买了一支枪，但是他收到的是些配件，并且他没有组装成功，是这样子吗？
1: 他原来以为自己要买的是一支气枪，是不是？
2: 是的。
0: 好的。那么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首先它有两个点，第一个它没有组装成为一支枪啊，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是气枪。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话，这个气枪是要持有两支以上，所以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你哥哥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他只要去坦白如实供述，然后把他的这些违法的相关的这些扣押的材料交上去啊，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2: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2: 所以那个派出所后面打电话过来，我哥哥也过去配合了问话，然后现在那些配件已经被派出所拿走了。
0: 那就没问题，就是说他只要如实的去讲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2: 好的好的。
1: 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唐律师，
1: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跟一个职称评审的事情找了一家那个职称评审机构，然后当时谈妥了，签了合同，后来就是签了合同以后第二天他们在原有的那个合同的收费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一个项目，然后就是要我额外付费。当时因为违背了当时我们的协议嘛，然后这边我就要求全额退费，他们还没有开始服务的。
1: 然后
8: 对方他就提出说，只退我70%。
1: 理由是什么呢？
8: 但是我这边是要求全额退款，因为我还没有接受他们任何服务。
0: 好的，王女士，我刚才听到了几个关键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二天就提出要增加项目，他为什么要增加项目？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的话，你跟他之前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1: 实现。
8: 他当时第二天提出要我额外再付费的内容是在我们在和签合同之前，也就是在协商谈到这一个合作的工作内容里面的，就是说是已经包含了的，以后明确了以后我们再签的这份合同。然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把其中的一项内容他又提出来说要再就关于这一项内容再额外付费。
0: 那你们签的第一份合同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项项目，只是说他第二天又拿出来重新要求签，然后重新要求你付费，是这样子的吗？
8: 在签合同的时候只是口头上承诺了这些，给我做到这个。
0: 就是说他口头上跟你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说是有这个项目的，但是合同里没有写这一项，第二天又把这一项拿出来要跟你签。
8: 对，就是你前半部分说对了，就是说在签合同的时候是包含这个他向我的服务的。
1: 那你第一笔给了他多少钱？
8: 服务的一个报告。
1: 你给他多少钱？第一笔
8: 8000。合同是8000，而且是一次性付款的。
1: 他后面说要加这个钱，是加多少呢？
8: 加，他说正常收费可能要1-2000。
0: 他后面这个是要跟你加1-2000是吗？
8: 所以说
0: 你这边就不愿意，所以前面的那个想要退掉了。这个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他口头上跟你说合同是包含这个项目的，但实际上合同内容没有，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欺诈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欺诈如何去证明，这里我觉得可能要画个问号。就是咱们这边因为其实老百姓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证据意识的，我不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随时随地的把这些东西录下来，就要看
8: 对
0: 就要看你们有没有一些书面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他给你的报价单里面是能够看出来这个项目是包含在八千里面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证明存在欺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在我们预计无法，就是我们先预设你无法证明它存在欺诈，就是你没有证据证明它当时说是包含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个就是说它增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这个评审的一个必要项目，就是说我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我的评审是不是能够拿下来，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如果行的话，我不增加这个项目，你们把我这个事情搞完就是了嘛。如果说这个增加的项目是必须要这个评审里面的内容才能够把你的事情办完，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有没有约定解除解约条款，有没有说如果说一方无故解约要扣除多少多少的违约金。但是他说只退70%的这个比例显然是过低了，就是他至少要退到80%及以上，这个才是一个合法的比合理的比合理合法的比例。因为你们签合同第二天这里就开始，你这边就已经提出了，而且你提出的这个退也不是完全无理由的，你提出的退是因为对方提出了增加项目增加钱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再看一下你们的合同，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违约责任或者是退款的金额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全额退，这个不用讲的。如果合同里面确实也约定了部分的违约责任，那你就只能说想办法看能不能找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 啊，如果说能找到证据，这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两项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他协商这一个退款的比例，是不是能够达到全额退，我们可能要画个问号。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可能是一个70%的比例，这个比例肯定是过低了。
1: 嗯，基本上是个思路。
0: 对。
8: 是这样。

0: 他这个合同里面没有具体的书面上去约定这一项服务内容，就是没有把我他后面额外加钱的这一项单独列出来，没有这一单独的一个列示。
1: 王女士，
0: 因为当时
1: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刚才让您看合同不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增加项目，我是让您看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里面约定了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的话，那么你就要看它的比例是多少，有可能是10%，有可能是扣几千块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的，那么有可能我们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我们先不说它合不合理，先说它有没有啊。如果说它连这个违约责任根本就没有提及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不用考虑他这个退款的比例问题了，就是全额退。
0: 他当时这个合同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在签订合同交付之后，如果说是
1: 单方违约，
0: 我这一边对我这边违约的话，好像是说就只退70%，然后说隔多少多少天以后，好像就是说又100%多。
1: 好的，那么
0: 感觉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条款好像有点霸王条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再设定什么条件，他只是说签完合同，你只要再退，他就直接就是说就只能从70%起开始退了。
2: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唐律，您这个情况算不算好不好？来请教唐律。
1: 好的，王女士，您刚才提到了霸王条款，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上这个叫做格式条款，就是格式条款是否可以生效要看它是否提到了有这个注意义务，就是他对于这个条款是有给你特别说明的，你是已经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加粗然后字体加大，然后或者是你在下面写，你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很多业务，银行会让我们抄一句话，以上内容我已经看清怎么怎么之类的。如果说他已经尽到了这些提示义务，而且确实你这边也都了解了这个情况，那么他就可能不属于一个格式条款啊，那么你主张的这个说他这个是霸王条款，然后不能生效，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如果说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那就只能看您这边是否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在于他跟你承诺了这个服务项目是在合同里面的，但是他又没有写到合同里面啊，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会以合同为准，除非你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讨论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违约金的一个比例问题。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王女士现在有幸可以拿出一份当时你们见面谈内容，然后她口头说，哎呀，这个肯定我们会帮你办到啦，这个也都在合同里面，虽然合同的纸上没有约定，但如果你有这个录音，哎，那就可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虽然当时讲了你没有录音，可是事后你跟他争辩的时候，你有一份录音，他说是呀，可是没有写进合同里呀，你能拿我怎么办呀，就这种录音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还有聊天记录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当时是通过微信聊天的，他说哎，那个王女士，我们的这个8000块钱我们会包含哪些服务，里面是有那一项的，虽然你们合同里面没有写进那一项，但是我们觉得事前的这么一个聊天记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2: 思路，这就是思路。王女士，
1: 如果说以上证据都没有，那么只能确实是你在这个证据方面吃了一点亏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给你承诺了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考虑这个违约金的标准它是过高的一个事情了。
2: 在70%的这个比例上再去争取。
1: 对，
2: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帮助更多粉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

0: 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4: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4: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7: 有的人智商很高，
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7: 有的人情商很高，
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7: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7: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1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1: 我是唐律师。
10: 徐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网上购买的，它是微信里面那个广告里面有一款叫什么酪蛋白，这个它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它宣称是药品。
10: 它宣称是药品还是宣称是保健品？
12: 就是他是就明示暗示发了一些很多的案例，说这个可以当药品吃，其实他连保健品都不是。
11: 那现在您这边是想要咨询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呢？
12: 就是说，想退货退款，就是找这个商家也不退货退款，包括这个，投诉到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
11: 2015年呀，11年前，
12: 不是2025年，2025年，
11: 7年
12: 了，就被列入经营异常了。
10: 您说这个生产这个的厂家是不是？
12: 啊，对对对。
10: 您说的是生产这个的厂家，还是售卖这个产品给你的这个商家？
12: 这个商家。
10: 您最后是在微店拍的，还是在某宝、某多那？
12: 微店。
10: 微店。
11: 首先就是您收到的那个产品，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生产厂家这些信息吗？
12: 厂家信息是都有的。
11: 厂家信息、地址什么的都有的。然后这个公司您查过吗？
12: 这个公司查过，都是正常的。
11: 都是正常的。
12: 就是这个销售的这个公司它不正常，在2025年都已经被纳入经营异常。市场监管局那边说是他被纳入经营异常，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走这个法律的途径。
10: 您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就是你以为的药品。
12: 5200。
11: 是这样子的，我听您讲完这个之后，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点
10: 疑惑的。
11: 凉。对，因为您在微店上买的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微店它会，您作为消费者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信息，然后您通过营业执照去查询到了它已经是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那么我们律师这边的通常做法会给当地的它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

0: 一个电话问一声这个公司被纳入经营异常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大部分的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没有在经营了，所以被纳入经营异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维权就会很困难，就是也有可能会到最后是一种打赢了官司又要不到钱的一个方式，一种结果。所以说刚才听您说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1: 风险，
0: 对对，风险就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确实在这方面的维权它会更困难一点点。您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相关的这些部门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向那个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行为。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它治标不治本，他们换一家壳子换一家公司可以继续上。所以这种事情确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风险的。
1: 那我们拉回来讲，我们在这种网络上来购物的情况之下哈，就像刚刚徐先生讲的，它是保健品或者是普通的某一些食品，但它却披上了保健品甚至是药品的这个壳子。如果它这个公司比方说运营情况是良好的，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您也来支支招。
0: 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还是简单的，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你给他当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基本上他们公司如果是正常经营的，我正儿八经做事业的，他们都会引起重视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确实是碰到过很多公司，他其实可能就是用了农村的一些农村大爷大妈的身份注册的公司，然后就批量的在网上申请了很多店面，然后进行一些销售，出了问题之后就找不到人了，我再重新换一个马甲重新开。那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种就很难维权。
1: 我有一个问题，这种东西可以用我们普通平常讲的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那种假一赔三或者是什么，这种
0: 可
1: 以吗？
0: 都
1: 可
0: 以，就是问题是打赢了官司要不到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在消费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来预防自己掉入到刚刚徐先生讲的这种坑呢？
0: 一般我还是会在旗舰店买，然后买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品牌的产品，然后我可能会，如果说我是去那种小店买的话，我可能会先看一下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什么时候注册的，如果说他就是刚注册的一个新公司，那么他可能这种风险就会大一点。如果是他注册了有10年了或者是大几年了，你在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没有查到他的任何违法违纪的信息或者是违法违规的信息，那么大概率的这是一家正常经营的然后是好好做事业的企业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只有怕碰到那些马甲公司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徐先生，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就是查询对方这个公司是不是正常运营的这个网址，我们晚一些发群里您再去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您是听说，但是可能还没有核实。
2: 这个我核实了，确实是经营异常。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把一个普通食品宣称有助眠安眠的效果，他这种行为会不会触犯这个虚假广告那个第222条这个？
1: 徐先生是说他骗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
0: 其实这些治的话无非就是向相关的部门投诉举报反映啊。如果您认为他这个构成了虚假广告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甚至构成一些刑事案件的话，就是通过我们报案处理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些行为肯定是可能会涉及违法违规的，只是说他涉及违法违规，我们通过这些维权手段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您考虑的是最后的投入的精力时间啊、包括金钱最后获得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比较，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很多事情它是有方法来做的，只是最后你可以衡量一下你做的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结果。
0: 对徐先生来说，您这边要维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只是说您维权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定是您想要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可能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觉得您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会给的这就我们唐律给您的就是他的目前一些清晰的观点和流程。其实更有意义的是徐先生，您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告诉了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的时候更需要提前来关注些什么，避免更多人像您这样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吧，算是一种陷阱吧。
0: 对，事前的一个预防肯定会比事后发现了问题之后再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更重要的多。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再做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因为确实在微信和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在这些平台上购买的很多产品有可能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希望它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怎么维权，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平台的一个监管的话，这个也只能说通过大部分的投诉去处理，但是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真的很难。嗯，
1: 所以我们唐律的分享也是给您的一个参考。九六。

0: 21218转零号键。谢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9: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1: 哎，开了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唐律师。
0: 谢谢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公益普法免费解答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说呀，你看我听完之后我的法商提高了，我少踩了一些坑。之前呢我这个人是好讲话，但是不代表我是好欺负，对不对？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到的是我们线上等候的黄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去年10月3号，我在一个店家搞那种祛斑的活动嘛，然后就是充值了8000多块钱，然后充值的钱呢是店家合作的那个商家，然后现在就是说当时是承诺半年就搞好吧，就是现在已经8-9个月了，就一直还没搞好。当时承诺呢也是那种口头承诺的，因为也是店家也是熟人嘛。我就那天我就去了，他们跟他们沟通过几次，他们也现在就有点爱理不理了。那天我就去了，我就说这个钱我就要求退费，然后店家就是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就是我总共充了8000多，就送了一点点，就有一。

0: 1万2000多吧，我自己用掉了8000多，等于还剩下4000多。当时店家就是说把这4000多退给我，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要全额退款。
1: 嗯，因为你花的8000没有拿到你要的效果嘛。
0: 对，
1: 你提供了服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嘛。
0: 啊，对对，但是这个承诺呢，它又是那种属于就是口头的，又没有一个什么，那就是书面的了。我就说要么就是两种方式，你全额退我，要么就是剩下的钱我还是用完，但是你要用文字的形式跟我就是保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跟我搞好。
1: 嗯，我问一下黄女士，您觉得他是有能力帮你搞好搞不好，还是其实没能力但是一开始答应了你这个？
0: 我就总觉得反正到后面他又说，我说我不存钱，不存钱进去了，他又说那还要存钱，至少要1-2年。我说那你当时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肯定最开始就不会开始挣这个钱了，对不？
1: 你开始是因为人情跟他熟，在那里充的卡，他呢仗着这个人情，反而最后呢，你看，让你既没有效果，钱还花进去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你中间去了多少次他们美容院呢？
0: 他跟我用那个商家一过来的时候，用那个药水点了5次了，
1: 药水
0: 还是没效果。对，用他们那种药水，然后再用我充值的那个钱是去用他们的产品嘛。
2: 好的，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一个药水，什么药水？
0: 嗯，反正就是他们那种美容院点斑的那种东西。
1: 嗯，
2: 你有看过他的那个产品吗？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生产厂家等信息？它是三无产品，是他们自己调配的，还是他们购买的产品？
1: 哎，
0: 有一个是像那个针管一样挤出来，用那个牙签去点在上面的。然后的话就是我没见过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说无感霜。
1: 黄女士，它那个药膏是从一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药店里面买的那种有各种各样的标识，然后有械字号或者是什么什么各种号的这种一个包装盒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产品，还是说它就像一瓶没有任何商标的、没有任何广告词或者品牌的那个什么蓝药水、红药水或者是透明的药水里面给你挤出来的？
0: 我是看了一下，是就像一个针管一样，没有那个标识。
2: 我来讲一个邪修大法吧。你这个事情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维权，可能因为你又没有合同，又是一些口头的承诺，这里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一个药水，那么我的建议是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跟对方的沟通当中，记得录音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留下证据的方式啊。
1: 嗯，所有的消费纠纷大家都记得这第一点，就是留下证据。
2: 留下证据，对，通过留下证据的方式让他跟你说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是有祛斑的效果，我能给你祛斑。对，他要有这些承诺啊。这个就是你自己你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取得这方面的证据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他给你使用产品的时候，他给你使用的每一个产品都进行一个拍照，看他给你用的是什么。如果说那些产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留底。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管子然后这么点的那些东西，那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他万一是矿泉水呢？
2: 或者是他们自己调配的一些东西，它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行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才是拿住他们这个美容店也好，或者是一些美容机构也好的一个要命门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采用了一些三无的产品去在你的脸上用，那么你通过正规的这个法律起诉的维权途径，就不如通过你的一些举报投诉的一些方式跟他们协商啊，然后看他们能不能达到一个退款的或者是你的一个目的。
1: 但我听完之后刚刚心一惊啊，就是听完唐丽这么讲，我觉得黄女士她在你脸上用这种你并不知道来路或者是规格或者是品牌的东西，没有祛斑，
2: 这个好
1: 还好。但是她如果要是给你脸上弄出了别的，是吧，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反面的效果，那就更惨了。你只能说庆幸，是吧，咱是没有去掉斑。
2: 这个东西非常常见，
1: 好危险啊。
2: 为什么我会跟黄女士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路边很多的那种采耳店他们用的那些药膏，以及你这种祛斑很多店它其实是用就是低浓度的硫酸比例给你调配出来的药剂，他们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厂家生产的东西。
1: 好危险啊。
2: 古方老法
1: 啊。
2: 对，但是你说没效吧，它还真的是有效。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试？你还有很多足浴店说什么秘方给你去脚气啊，或者是去 那些之类的东西，对，他们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又没有证据又没有合同，
1: 嗯，
2: 你都是口头的情况下，那我建议还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1: 我们再拉回来讲黄女士这个情况，她虽然是说她充了钱，但目前黄女士的诉求是把这个钱全部拿回来，但她又去点了五次，您觉得她要求全部拿回来这个概率高吗？
2: 如果走正常的途径的话概率并不高。因为这个消费服务合同你们又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甚至于我之前有过一个诉讼，他是在 KTV 的消费，充多少送多少，他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的话，他充的那些钱都已经花完了，他还要倒贴钱呢。所以如果说您充的这个8800加上赠的这个钱，加上您去他那里消费其他产品或者其他的费用，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可能你还要倒贴出来钱，所以你说拿回剩下的4000块钱，这个都有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诉求，但凡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店子啊。
1: 嗯，黄女士，刚刚其实唐律已经跟你分享了很多的观点以及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特别是保留证据的这个方面，好不好？
0: 啊，我们是建了一个群的，就是每次点完以后啊，那些投家的那些照片啊都拍在群里，只是说他这个承诺就是说没有在那个用文字的形式体现过，
2: 所以你这边要留下证据啊。
0: 嗯，
1: 你看看，其实从黄女士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我们其实不管是购买服务还是商品，她答应的什么要么就写在合同里，要么你就给我来一个承诺，是吧，纸质的啊啊，或者是当时你跟我承诺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哦，那你再说一遍我把它拍下来，她如果触了就说明她这个事情真的是虚的。
0: 他那些用的那些产品可能是正规，就是可能点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
2: 我说的就是点的那个东西。
1: 您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唐律给您的建议哈，然后后续呢还有什么样的新情况，你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好吗，黄女士？
0: 好的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1: 嗯，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比如说查询这些公司的运营情况，查询他的股东，还有就是借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了，哎，这些网址包括那些民间借贷啊或者普通的婚姻方面的这个诉讼的模板，诉状的模板，我们群里都是有的，你可以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律师，
1: 感谢唐杰和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来寻找我们，锁定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阿穆尔萨那不可信而可用，三个辅政大臣实践相同，唯恐乾隆中计上当，他们原是抱定了苦谏的宗旨来的。乾隆这番话不但高屋建瓴，目穷千里，而且审慎明晰，细密周全，连河通坡战败失利的缘由以及眼下用兵时机方略都把握得巨细靡遗，许多事是他们寝食不安、苦思焦虑都没有想到的，都被乾隆一语道破，指明窍实，不但用不着剑，反而是自己茅塞顿开。三个人直盯盯地看着乾隆，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对答。乾隆见他们瞠目结舌，得意的一笑，哈哈哈，阿贵是负责军事的，照这个章程拟出调兵方略来，你们还有什么想透，不妨直言陈奏。
5: 万岁！
4: 三个大臣一齐跪了下来。阿贵奏道，主子妙算无疑，奴才们万万不能急。奴才原来已经草拟了调兵布置的折子，现在竟可一火焚之。就据主子方才旨意，精心再做区划，拟成章后，主子预览批示施行。如此调度，傅恒金川的兵不必抽回，全力攻下金川，也是指日可待的。乾隆吁了一口气说道，傅恒的兵撤回吧，万一不虞，结局便是一万。北路军以阿穆尔萨那主掌先锋，西路军由满洲绿营、汉军绿营为主，还要设预备策应一路，加上天山大营策应，才算万无一失。你拟出来朕再看，就是此刻唐儿和赵慧、海兰察夫人正在劝说朵云，若能善罢，金川归服，十几万军队、七省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休兵、养民、生息，这是谁都驳不倒的堂皇正大理由。纪晓岚暗地里透了一口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竟无端地冒了出来。

0: 那边体仁阁赐宴，阿贵去陪宴，刘同勋回去休息，纪云留下，朕有事交代。
1: 是，臣遵旨。
0: 刘同勋和阿贵退下了，偌大的乾清门议事阁变得更加空旷寂静。外间的雨小了些，却似乎起了风，像被宫墙挡得不知所措似的，时而掠地而过，时而扑上丹池，打得大玻璃窗上水珠淋漓流下。乾隆似乎略带一点失神，愣了一会儿，对跪着的纪晓岚说道：“
2: 起来吧，阁里头说话。”
0: 纪晓岚有点摸不着头脑，爬起身来，随着乾隆进了西阁，一眼就看见大炕前卷案上一张素色宣纸，已经写了几行字，标首题目是“恕卑赋”。心里边咯噔一声，就知道了，是要自己给皇后撰写悼词，却装着不知道，低头听着乾隆说。
2: 皇后哄逝之后，朕心里一直空落无着，恍惚不能安定。朕虽然给了她孝贤谥号，那是取之于公义，实在她配得上这两个字。至于私情，坤德玉貌，那就不是谥号能局限的了。很想做一篇赋词悼念她。终究公事繁荣，文思不佳，留下你，就是请你代笔为朕了一了这番心愿。
0: 纪晓岚躬身说道：“这是皇上格外的信任恩情，臣草毛露赋，文辞简约，虽勉进绵薄，恐惧不能胜任。”乾隆也不理会纪晓岚的谦逊辞让，摆了摆手说道：“要说这么几件情事，他出身名门归书，朕在藩邸读书时已经指配跟从，虽不能说是糟糠之妻，多少甘甜辛苦，风风雨雨里为朕共担忧愁。待到正位皇后，对上头孝敬，对下头慈爱，勤俭操持公务，淑德端庄，毫无妒忌之心，但遇两个阿哥都先后逝去，忍着心里苦楚，协理朕的后宫，待其余的阿哥如同亲生。恩爱夫妻不到头，他去了，朕心里的苦再也无处诉说了。”说到情动，乾隆心里一阵悲酸，热泪已经流出来了，哽咽着说：“
2: 你且草拟出来，朕再斟酌。”
0: 说罢就坐了椅上吃茶，纪晓岚便看那篇《恕卑赋》起手语：“意何以守乾坤，诗何以守官居，为人伦之一始，博天利之与齐，念义后之作配，22年而于斯。”下头还有几个字，却涂抹得一点儿也看不清楚。纪晓岚朝夕侍驾，乾隆性之所至，几乎见物闻事就有诗，有时发了兴头，一坐便是十几首，却是特讲究平仄粘连，用语极考证典章故事。他的诗作本领，纪晓岚是领教的麻木，赞誉的头疼了，心里多少腹诽都得按捺了，还要找出一车话畅遂盛怀，也实在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儿。这篇赋又是这么一套头，循着这个意思做下去，无论

0: 论如何也述不出碑来，大约也为这个缘由才找自己捉刀的吧。这么一想，纪晓岚已经有了主意，庄重其容说道：皇上这个棋手大气磅礴，堂皇荣位之事从容物华，深得副体三位，臣寻此副大纲作意，略作行述，皇上以为如何？见乾隆颔首，就提笔如墨，另用一张宣纸接着写道：统一旦之永绝，隔阴阳而莫之，喜皇考之命偶，用伦德于名门，彼求雨而失早，定家礼于卫宾，在清宫而养德，及治衣而赎身，纵糟糠之未立，食同甘而共心，乃其正位坤宁，可赞前清，奉慈为之温清，为九卿之遗行，克俭于家，原始骚品而欲俭，克勤于邦，亦如教育而克情。接着笔锋一转，瓷器变得异常轻柔婉约。皆于命之不沉息，痛元敌之连气，至黯然以内伤息，遂渺而长逝。乾隆此刻已经踱步过来，见纪晓岚神行怪异，皱眉蹙额，运笔如风，一行行似行云流水。且自游戏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盈于行兮，难去依；居乎呼兮，如有失。对贫强兮，降方行；古何敬兮，廉若父；望乡浦兮，何先卒；求北海兮，伐神术。读心昌而增痛兮，臣旧物而易出；其有时而暂迷兮，玄处续而唏嘘；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写着，纪晓岚已经是潸然泪下。乾隆抖着手要过笔来，接着一挥而就：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室内未兮，孰与随？入椒房兮，去寂；披凤卧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
5: 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乾隆写完之后扔掉了笔，双手捧着这篇树碑赋坐回椅子，一边审视一边唏嘘叹息。纪晓岚原是写得忘神了，声控其中有言语不合为爱之处，此刻才一颗心放下了，擦着鼻子上的汗劝慰着皇上，改定之后乐时作名，藏在玉陵墓道，娘娘地下有知，必是灵感相通，心慰神安的。乾隆放下文章，点了点头说道，但愿如此。玉陵就在圣水峪，雍正爷时高齐卓先看过，风水极好的，只是墓道前龙头先低了一点，高齐卓说嘉诚拜楼要修得高一点，定向分立的银子就不够用，从内廷开支，这次南巡恐怕已经花费得多了，再抽银子怕委屈了宫眷，太后也不喜欢，朕心里有点踌躇，从哪儿再支掉三五百万两银子呢？纪晓岚现在就负责礼部，这才知道乾隆留自己不单为写这篇赋，想了想说道，有两个法子皇上酌定，一是从圆明园修缮费中挪借出来使用，内廷有钱再还；二是王胆旺案子出来，超没的银两恐怕也不在少数，可以暂不入库拨来使用，给户部立据为凭，将来冲销也是一法。乾隆摇了摇头，不行，立下这个规矩，子孙们照办起来不得了，那些银子都来自赋税，库用不足又要乔生花样派到民间。洪昼说了个法子，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历来归内务府管，过往官商富商按份例抽成，只是费迟日久，官吏们怕得罪外人大员，已经成了虚应故事，莫如派个靠得住的人整顿管辖，一来京师门户严谨些，不法商贾宵小之徒有所惊惧，二来有些收相，户部内廷按三七例分，原用内廷开支也不至于太过拮据。 皇上，这确是一个良策。纪晓岚听着心里边已经了然，但每年进京朝贡觐见的官员成千论万，都要过关犁替、敲钵抽油、刮皮的敛财，不但不体面，见一人且是要得罪多少人，生怕乾隆说出你来上个调陈的话，赶忙抢先说， 臣以为这是和亲王宫中体国的建议，财政辽由小补尚在其次，官员进京携带礼品银两数量也明白了，他就不敢过于张明招助招摇过市，银子也不敢带得太多。

了多少钻刺盈盈的暗示勾当，所以这个建议实在是光明正大、公私两利的好条陈，请皇上明罚户部、内务府诏谕施行。乾隆听得莞尔一笑，说道：“他怕得罪人，特特地说，别说是我的建议，你也怕。看来得罪人真的不好。这是原就有的制度，不必发什么诏谕了，物色一个妥当人引荐了，上任只管整顿就是。这是个小进项，不在正经收支里的数，论其本心也算不上十分光明正大，不言声办了也就是了。万一有弊端，御史们出来拦着说话反而不成了。时辰还早，你陪朕去一遭养蜂家道。”这时候唐儿、丁娥和巧云被雨隔在养蜂家道，还在煞费苦心地和朵云磨缠条件。这个所在自从前明就是囚禁侵犯要犯的地方，清严明治，顺治帝时凡大理寺审县的朝廷要员一律在此候审。康熙末年曾用来关押犯过皇子，所以又有名叫落汤鸡阿哥所。雍正末年又恢复了旧规矩，高墙大屋置笔衔接，老屋连篇背瓦互错，天井狭小，巷道逼窄。虽然几经修葺，无奈当初建旧了的格局仍是十分阴沉森郁。唐儿认定了女人都爱小意温存，和丁娥、巧云都有一份见面礼，除了金银首饰之类，还送有两块镀金怀表、法兰西香水、露胭脂口红、彩缎尺头一类。丁娥自忖无法和唐儿比附，精心绣了一对槟榔荷包。巧云独出心裁，叫玉婆量了尺寸，细针密线扎花，结结实实纳了两双冲泥绣花鞋。三个人带了这许多东西堆在桌上，倒也五花八门，琳琅金翠满屋。朵云自然知道他们来意，任他们寒暄说笑，不温不喜，泰然置之，绝不认真兜打。说笑了一会儿，唐儿见天阴上来，笑着说了：“可可的，我们来看朵妹子，可可的就下雨。用汉人的话说，人不留客，天留客，可不是我们的缘分。”丁娥笑着说了：“是这个话，我临来告诉家里，就这里和朵妹子一道吃饭了，叫他们送水蜜桃、樱桃，还有岭南来的荔枝，都是鲜物。还有鲜藕、枣泥豆沙粽子、雄黄酒，我也带的呢。”唐儿喜笑颜开，尽力调节着气氛说：“雄黄辟邪，快端午了，我们先他们给朵妹子洗斋。”因见雨落了，催着家人赶紧搬来食物，又忙着布桌摆凳子，也就忙得热闹。朵云的伤已经完全痊愈，只是脸色还稍稍苍白，听由他们说笑，一时心不在焉地看着外边迷蒙的雨色搭讪一两句，一时漫不经意地看那些礼物，取起鞋来反复地审量，说道：“哎呀，这鞋做得真好，谁做的？”巧云脸一红：“哇，是我。这样美的花，这么精巧的针工，我们那儿的人做不出来。”朵云欣赏着鞋。

转脸看着小云，你好像不爱说话，我有点怕你呢。巧云这一句话说的唐儿娥儿都笑了。丁娥说道，中原女子花扎得好，总不及藏家女儿带着英雄气概。我时常想着，朵妹子比那戏里头的花木兰还要体面，即使我们也能那样，那该多有意思。唐儿笑着说，妹子既瞧着好，就穿上看。你这体态相貌配上汉装，那世人都比下去了。朵云也笑了，不疾不徐地说了，恐怕还是我的牛皮靴子适用些，穿上这鞋子在草地泥沼里打仗不行吧。你们送我的东西都很好，我们金川人从来只接受朋友的馈赠，我们现在还不能算是朋友。我想你们来这儿恐怕不是为了说扎花针线或者是什么戏吧。几句话说出来，说的三个女人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沉雷滚滚，雨色凄迷，院中瓦檐决流如注，砰轰之声不绝于耳，繁显的屋里更加沉寂宁静。唐儿叹息着道，朵妹子这么想是在情在理的事儿，我们一处坐地和睦安详，男人在战场上是对头，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

0: 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今年7.1，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无果溜村党支部荣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字号荣誉，为沅水之畔的乡村振兴答卷写下亮眼注脚。一句深入人心的“有难处找村部”，是当地群众对村党支部最质朴的认可，也是支部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实干兴村的最好印证。
11: 这个簸箕种子今年的长势不那么好，就是天气的原因。后期不一样，就是
10: 这是无果溜村党支部组织党员按农时节点开展的一次田间课堂。这次主要是给村民们传授荸荠种植技术。荸荠是无果溜村的传统产业之一。目前全村种植面积共计500多亩，产值超过400万元。但是在2020年，因为一场枯萎病突袭，全村超过三成。

0: 的荸荠田绝收，幸存的也因为品质问题销路受阻，导致不少村民萌生了弃种的念头。关键时刻，村党支部站了出来，以村集体的形式流转30亩土地，建立了荸荠试验田，并从广西请来专家驻村指导，党员更是带头学带头种。为了帮助村民重振发展信心，村两委上门动员，并且免费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及肥料农药等农资，同时积极对接市场，助力荸荠产业实现销路畅通，价值倍增。村民米杰：
1: 现在我们5.6这个荸荠品牌已经打出了名气，从以前批发1块钱已经到现在改良优果过后可以批发到2块多，精品果到外面可以卖到4-5块钱一斤，我们农户和合作社年收入年年上涨。
2: 一颗小小的荸荠不仅盘活了村里的土地和产业，更凝聚起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为做好产业，村党支部还着力培育本土产业能人。村民米巴尔家曾是建档立卡户，几年前他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学习养殖小龙虾，凭借敢闯敢干、刻苦钻研的劲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虾能手。如今他联合2名同村乡亲合伙承包了30亩水塘发展小龙虾养殖，年产值达13万元，日子蒸蒸日上。泸溪县普市镇5.6村村民米巴尔：
3: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了，发展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村里大量支持我养虾养鱼，都是工作队和村里帮我推销布置销路，大家都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是个大家庭了。
0: 此外，村党支部还鼓励支持年轻人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学习使用新农具，利用手机直播、拍摄短视频等宣传家乡好物，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2: 近年来，5.6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走做强水果、做优水产、做活水景三水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水产养殖示范区连片改造，闲置的小池塘变成了聚宝盆。昔日远水江畔的一个普通村落，在一届届村党支部的接续耕耘中，先后摘得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省级特色精品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泸溪县普市镇5.6村党支部书记易兴强：
4: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村集体努力的成果，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5.6村新的起点。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发挥支部本领，党员先锋作用，帮助村民走技术、走市场，把5.6特色产业做大做强，积极帮助群众、农户解决疑难愁盼问题，把好事办到大家心坎上，让村里更和睦，让我们党组织凝聚力更强，干军关系更紧密。
5: 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在以往，外卖小哥、网约车主，甚至不少的个体从业者，因为缺少单位缴纳公积金的渠道，只能承担高额的商贷买房、租房、无资金补贴等。从7月9号起，长沙住房公积金3大新政将正式实施发布，新青年、新就业群体等全部覆盖在内，可自主购买。尤其新政还聚焦提取场景贷款额度上调等，真正让公积金有了精准保障和普惠共享。在记者随机采访的骑手中，因为用工模式、平台政策等影响，10之8-9都没有购买公积金，而以往公积金又不能由个人缴纳，此次新政出台就像灵活社保一样，新市民、新青年、新就业群体等都能平等享有缴纳公积金的权益，自主购买。自主缴纳不仅和通过单位缴纳享受同等权益，而且还可以随时封存和续补，灵活买、灵活取。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
6: 根据相关的规定，在我是就业的相关的自由职业者都可以进行购买，然后个体工商户也可以为自己以及雇员买，所以说覆盖的群体算是非常的全面了。争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以及提取的时限都进行更多的细化和更多的一定的保障。
5: 此次新政另一大利好就是公积金的多场景服务。新政规定，公积金提取由原9种重大疾病扩至35种，装修等提取时限比以往延长了1年。租房可以通过公积金直付，尤其是此次还上调了贷款额度，大幅减少商业放贷利息，百万贷款可以省下上10万元的利息等等，真正普惠全体。

0: 以脚存人，外卖骑手彭先生。
1: 这个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灵活运动，有时候钱多的时候可以自己那个方便支配一点好一点。
0: 外卖骑手陈先生，
2: 应该会买一点，有闲钱的时候会去买一下，对买房租房都有好处，看病啊什么的。
0: 此次新政更有前瞻性的是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缴存，将住房保障起点从就业阶段前置到校园阶段，为城市聚财引财提供制度性支撑，也从源头上提升人才城市归属感，助力扎根长沙定居。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昨天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近日，省消防救援总队曝光了14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这些单位以服务行业为主，火灾隐患集中在逃生通道不畅、未按规定使用不燃材料、火灾报警装置失效、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等。从5月份开始，全省消防系统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专家聚焦火灾防控重点领域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集中曝光，督促隐患整改到位。记者从湖南中南国际路港了解到，2026年1到6月，中欧班列长沙累计进出境发运584列，同比增长61.33%，进出境货值达13.7亿美元，增长39.24%，开行规模与贸易滞销同步攀升，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和大型装备是今年出口的主打产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湖南省有渭源故居、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东安农校纪念园、清溪村等4个单位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42个。2026年暑假，长沙455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馆将开门迎客，室外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通通免费向市民开放。室内场馆在安全保障到位后，也同步跟上。据了解，学校将实行一校一策差异化管理，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本校场馆开放专项方案，合理设置具体开放时段。免费开放的公办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实行实名登记管理，社区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入校，在校学生凭学籍证明通行，社会团体入校开展集体活动需提前1周向学校报备预约，经审核同意后方可入校，并统一为参与人员购置运动伤害保险。
5: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最紧迫的民生工程。岳阳县始终把为民解忧、为民办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农村供水领域短板弱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不断完善供水保障体系，用心守护群众饮水安全，全力筑牢农村供水生命线，让老百姓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在岳阳县公田镇甘田村食堂组，村民彭东秀正拧开家门口的水龙头洗菜。今年2月份之前，喝水一直是困扰彭东秀家和邻居们的难题。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常年存在水压不足、供水时断时续、水质不稳等问题，每到枯水期，缺水情况尤为突出。岳阳县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6: 就地气寺庙连要关，咱一家分辈就没得打，就没得饭，就还把你打多福建。
0: 聚焦东部山区、三田移动等重点区域，岳阳县相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水质不达标、水压不稳定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初步识别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群众近20000人，涉及5个乡镇、48个村。

0: 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测闭环整改，确保不漏一村一户。在经过大量摸排后，当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方案，通过铁山水库取水、饶港水厂过滤增压、村组并网的三级提水，让食堂组的村民喝上了优质的铁山水。鸳鸯县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1: 我的人接到底上户口是自黑富裕还是磨断骨能中这个富裕只要今天要好。
0: 近年来，鸳鸯县始终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标尺，持续补齐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构建起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流程供水保障体系。针对县域地形差异与村落分布特点，采取分类施测、分批次推进模式，破解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并计划年内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持续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让安全水、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鸳鸯县委基层办主任袁燕：
2: 持续聚焦群众反映的急难筹盘问题，建立清单，逐项消耗，抓实整治整改工作，推动更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百姓可感可及，真正受益。
3: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4: 强对流天气危害大，安全意识要树牢。强对流天气往往发生突然却较为剧烈，是破坏力极大的灾害性天气。雷暴、冰雹、短时强降水等都是强对流天气，还会引发电信交通受阻、局地洪涝、房屋坍毁等灾害。面对强对流天气，我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注意天气变化，关注气象台预警，妥善安置室外物品。二、不要在强对流天气外出。三、如在室外，应用雨具或其他带用品保护头部，不要在高大建筑、广告牌下逗留。如在驾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有遮挡的地方。五、雷雨天气要减少电子设备使用，不要在雨中狂奔，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方暂避，不要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等。六、强降水天气要警惕水坑井盖，不要贸然涉水，要远离建筑物外漏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以防触电。驾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做好居民住房防内涝准备，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记好强对流天气安全知识要点，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0: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郴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云当竞长纤纤笋，执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严杖送生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1: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预设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只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花与人都带着一份孤执与坚强。从明艳的杜鹃到清幽的紫鹃，唐代诗人读懂了这种花木的品性，荒僻瘴疠之地反倒更能催生出它蓬勃的生机。它热烈却不张扬，寂寞却绝不萎靡，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世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一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听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倦闻子规朝暮生，一个倦字道尽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嵩

0: 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到如今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与精神相融的故事，漫步韶山冲，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献上一束红艳的映山红，也能真切读懂这份底蕴。它不只是唐诗里优美的景致，更承载着湖湘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品格。纵使身处逆境，也要心怀热血，活成一束热烈向上的光。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今天为您推荐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本书为迟子建散文系列之一，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7分靠饮食，3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

0: 百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0: 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肖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肖主任。
1: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0: 然后就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1: 对，
0: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
0: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2: 对对，我在线上。
0: 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2: 那个任督二脉是在前面，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0: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50多岁。
0: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肖志主任回答一下。
1: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养阳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对， 三伏天我们。

0: 讲究养羊，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塞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
1: 嗯，
0: 督脉，哎，对对对。
1: 您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0: 啊，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头部，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面，
1: 督脉
2: 背的背沿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1: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阴脉呢？
1: 哦，人脉是吧？
2: 嗯，
1: 督脉是到后面，人脉是在哪个位置？
2: 嗯，
0: 人脉，
1: 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嗯，两
2: 个，啊，对对对对，
0: 是的，
2: 对对对，
1: 嗯，
0: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
1: 嗯，
0: 我们的督脉是在背。
2: 嗯，
0: 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1: 在前面。
2: 哦，
0: 对，
2: 任脉。
0: 但是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在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2: 对对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阴，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1: 哦，阳脉在后面，就是刚才。
2: 阳脉在后面。
1: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2: 哦，对对对，
1: 嗯，
2: 阳脉是在后边。
1: 对。
2: 督脉。督脉呢？
1: 督脉就是后面呀，啊，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2: 哦，对对，那他有说阴脉呢，阴脉呢？
1: 在前面嘛。
2: 哦，人脉在前面，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1: 哦，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嗯，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2: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也慌。但是虽然是以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阴脉在哪个，在人脉在哪个位置，
1: 好的，
2: 那就可以了。
1: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0: 人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
1: 嗯，
0: 从腹部往上走，一直
1: 走
0: 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1: 明白了。
0: 对，就是我们的人脉。
1: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脉的。
0: 对，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1: 相对的两个位置。
2: 你这个说的是背，它是对应的，任督二脉是对应的。
1: 对对，是对应的，是的是的。
2: 在我说就懂了，在我说就懂。
1: 好的。
2: 任督二脉。
1: 是的是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好，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隔壁小妹种的黄桃快熟了，人家等着你来教做带货直播呢，顺便回来相个亲嘛。
3: 大宝，老李头的女儿啊，不错，哎，去年承包了村里的荷塘，哎，经常给我们家送鱼送虾吃呢，哎，回来见见吧。
4: 哥，你啥时候回来呀？村里王大叔的女儿也从城里回来了，开了一家民宿，生意可好了，你也把我们的老房子改一改嘛。
5: 哥，我听说李大娘的女儿也挺喜欢你的，人家带着村里的姐姐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6: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7: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8: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9: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0: 还能做成漏斗呢。
1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8: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8: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5: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6: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17: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15: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6: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15: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17: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8: 随便。
15: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8: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19: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0: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9: 我是你的软肋。
0: 我是你的软肋。
19: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8: 爱自己。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 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9: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女士啊，她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7: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个饮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9: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7: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9: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清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清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清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清和温相结合。对，
7: 清掉体内的湿气。
9: 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7: 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9: 对，
7: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9: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啊。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主气它是一个湿，对吧？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啊，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 浑身觉得怕冷，

0: 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另外再就是看舌苔，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黏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刚才肖主任说的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的。
1: 那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清热祛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
2: 这是一个表，
3: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2: 这也是一个表
4: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
5: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2: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

0: 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3: 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形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2: 啊。真的
3: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啊。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辩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2: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3: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2: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3: 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2: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3: 对，
2: 专化寒湿的。
3: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2: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3: 对，
2: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3: 对，
2: 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3: 生姜，干姜，然后
2: 花椒桂皮，
3: 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2: 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3: 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2: 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3: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啊，以形是形嘛。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2: 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3: 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2: 明白了。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 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哦，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3: 首先啊，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食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2: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3: 对，是的。
2: 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敌热、明目解毒。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3: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2: 好，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3: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例如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2: 凉茶。
3: 对，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2: 清火
3: 茶饮，对，
2: 反正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3: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可能白天中午都食欲不太好，
2: 不想吃东西。
3: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晚餐吃的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的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啊，他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他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2: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儿，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儿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3: 对，这个的话也是啊，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或者喝冰牛奶， 那相当于

0: 间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1: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0: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
1: 、
0: 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1: 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

0: 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6: 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分。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啊，可能就是陈皮。
4: 陈皮、
6: 对，陈皮泡水喝，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4: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8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6: 首先啊，8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淇淋啊，
4: 冰淇淋、冰西瓜，
6: 对呀、
4: 冰冷饮
6: 料，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食用，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把薏米炒一下，再来使用，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4: 微信上有个朋友说，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6: 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 贴钱的话，我。

0: 们讲究要让它清润，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1: 起水泡，
0: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啊，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1: 那所以是一个好现象，
0: 就是，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东西，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或者是渗液呀，甚至
1: 感染或者很痒，
0: 对，
1: 痒，
0: 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
1: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 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1: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贴之后每天吃完饭啊，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这么说法。
0: 对，这个没有
1: 这个
0: 说
1: 法。
0: 对，
1: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0: 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对，但是我们的汗。

0: 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
1: 嗯嗯，
0: 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入，
1: 侵蚀到身体内。
0: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
1: 嗯，
0: 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
1: 嗯，
0: 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0: 对、
1: 啊、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0: 对，
1: 赶紧停
0: 止，所以您应该可以理解啊。
1: 嗯，好，
0: 对对，
1: 好。福田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0: 嗯，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1: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三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日常吃药清单，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用药的疑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3: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0: 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5: 妈妈，我饿了。
6: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8: 妈妈。
9: 妈
5: 妈。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北京周口店，了解了70万年前周口店一带的生态环境，以及早期人类代表北京人的生活状况。今天将继续跟随7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上册，重走近一个世纪的考古之路，寻访周口店之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2: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年又发现用火遗迹。此后北京人遗址又相继发掘出土4个头盖骨化石。
1: 今天书本亲子旅行团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刘博。研习法律专业的他，带着对考古的热忱来到了这里。严谨客观的他，又将如何解读这些古老的史前信息呢？
3: 看，刘博老师在那儿呢。你好，刘老师好。
4: 你们好，
3: 刘博你好。哎呦，好乖呀！
4: 欢迎你们，
5: 老师好。
6: 晚上好，大宝。
3: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次会面要选择这个位置呢？
6: 面前这个展柜中展出的就是课文中提到的这3颗牙齿。安特生呢，在发现周口店遗址之后，1921年他就又带过来一位助手，是来自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叫施丹斯基。所以说这二位从21年到23年就开始针对龙骨山猿人洞进行了一些前期的小规模的试验性发掘。当然在这一期间呢，他们就清理出来这样4人4猿的牙齿。
1: 时间回到1921年，担任中国政府矿物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与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在位于北京西南地区的周口店发现了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然而，第一颗牙齿化石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所分离出第二颗牙齿化石。他们发现，这1前1后2颗牙齿化石，均来自5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惊喜万分的安特生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宣告世界。北京周口店也因此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古人类学朝圣之地。
3: 哇，这一下大家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6: 对，一下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都来到了周口店。
3: 那可能大家跟我的疑问是一样的，这3颗是真迹吗？
6: 暂时比较遗憾的是，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颗牙齿它是复制品，但是原件呢现在还是保存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
1: 得知北京人牙齿化石真品的下落后，节目组联系到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陈和莹博士。接下来书本亲子旅行团将通过云连线的方式，和陈博士一起进入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0: 先生好，大家好，以及各位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乌普萨拉的学联主席陈和莹。我接受到大家特别想要观看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心愿了，那么呢，我也很开心这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乌普萨拉进化和生物学院的校区，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要参观的博物馆，也就是乌普萨拉进化博物馆。我也非常激动，想要知道古人类牙齿化石的真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1: 乌普萨拉大学坐落于瑞典东部，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素有瑞典剑桥大学的称号。牙齿化石的发现者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正是来自于这所大学。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中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就包含来自中国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牙齿化石。
0: 啊，在那，
2: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颗牙齿呢，它是2011年新发现的那颗牙齿。
3: 哦，其实是有四颗的，是吗，刘老师？
4: 嗯，对的。
3: 嗯
4: 嗯，当时呢是发现了三颗，但是它其中有一颗它是含着这些胶结的这个堆积物是运回去了。运回去之后是在瑞典的实验室里边，在分离这些堆积物的时候就又分离出来一颗。
3: 哦，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嗯，和咱们历史课本中学的不太一样，这里是四颗古人类的牙齿。
5: 那这么小的牙齿能够研究出什么呢？
2: 嗯，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细节。嗯，这颗牙齿的牙冠呢相对比较小，说明主人是一名女性。此外，牙齿磨损得很厉害，说明她去世的时候呢年龄已经很大了。珐琅质有两处较大的缺口，有可能是因为用力咬骨头或者是坚果所导致。其中一处缺口部分有磨损，这个说明是在这名妇女去世前很多年形成的。其实如果从真迹当中，我们是可以推测出这个化石的年龄，但是从复制品当中呢，我们是可以看出来这颗化石它的形状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拿这些化石是和以前发现的那些先人类他们那些牙齿化石的大小及形状来进行一个比对。
4: 没错，那比如说从牙齿上可以判断我们人年龄的大小，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牙齿它磨损的这个面儿、磨损的程度来判断这颗牙齿的主人他之前吃的是一些生冷的食物啊，还是这些比较方便咀嚼、比较方便消化的食物啊。
3: 对，而且其实在动物身上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就是从牙齿来判断它的健康状况。
2: 嗯，
3: 等于现在博士帮我们看到的这个就已经是真迹了，是吗？
2: 真迹呢就是被保存在这座博物馆里头，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真迹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当中，并且它们十分的珍贵，所以我现在呢我们只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我知道大家也特别想要看到真迹，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自从他来到乌普萨拉这边工作以后，他自己都没有看到过真迹，所以证明真迹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3: 其实小小的牙齿它就像一把小钥匙，它是打开了我们对于古人类研究的大门。
4: 是的，
3: 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博士哈，在现场真正帮我们践行了咱们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那句口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谢你们了。
2: 接到了来自节目组的邀请以后，我也是特别的激动，如果不是因为大家这种热烈的求知欲，我想我来瑞典求学两年了，我也不知道这座历史博物馆当中竟然保存着我们来自我们祖国珍贵的牙齿化石。这一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特别的旅行，我也是十分开心的，谢谢大家。
3: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我们再次出发一起旅行，谢谢你们，再见。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这太小。

0: 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腾冲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1: 赶紧收拾书包，
12: 快点写作业呀！
1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2: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1: 快点洗澡啊！
13: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我刚才看到青青一直在举手，你说。
20: 老师，牙齿有记忆吗？就是我拔下它的时候，其他牙齿不会心疼吗？
19: 哦，它会不会疼？我估计它会不会疼这个应该不会，但是有没有记忆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21: 其实关于牙齿有没有记忆，要看对于记忆怎么来理解。因为想象一下，生活在50万年前的古人类，他们当时吃的是什么？是一些生冷的食物，对，所以就需要自身更为粗大的牙齿，还有发达的咀嚼肌来自己帮助自己咀嚼和消化食物。那么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物都是经过对切碎然后煮熟来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咀嚼肌逐渐的就退化了，退得越来越弱了。 当然牙齿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强大的咬合力。

0: 其实这样看来，青青他的一句奇思妙想啊，也不无道理。
1: 是的，
0: 牙齿真的是有记忆的，不管是从反映人的健康状况，还是年龄，还是你的生活轨迹上来讲，它都是有记忆的。
1: 对的。
2: 转动这把开启远古人类生活记忆的钥匙，叔本亲子旅行团缓缓走进了历史课本中写到的那颗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时光故事也来到了1929年，那时年轻的考古研究者裴文中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两年，受任主持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没多久便有了如此举世震惊的发现，所有人都为此激动万分。在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准备从周口店送往北京的那天，王存义先生为裴文中先生和第一颗头盖骨拍了一张合影。大概是因为太在意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先生的脸，但这也成为了裴文中先生与北京人头盖骨唯一的一张珍贵合影。后来当裴文中回忆起初遇北京人头盖骨的那天，他这样说道：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鲸，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鲸要贵重得多，意义要大得多。那么这颗让裴文中淌下热泪的头盖骨化石究竟能解读出多么重要的信息呢？
1: 我们可以来看看。
0: 好，
1: 这个就是裴文中先生在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颗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哦，当时他立刻呢就向中央地质调查所发了一封极短的电报，只有一句话：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3: 它那前面的骨的地方是什么呀？
1: 像屋檐儿一样的这个是吧？我们来猜猜看，这个是什么？
3: 眉毛。
1: 我们既然找到眉毛的位置，我们再顺着往后看，它的背面是我们的后脑勺，也就是枕骨。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特别像耳朵的东西。
4: 应该就是耳朵位置吧，侧面这一块。
1: 对，就是侧面，但是没有耳朵。
4: 没有耳朵。
1: 它只是一个头盖骨，它不是一颗完整的头骨。
4: 这个当时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4: 大家会不会觉得它很厚啊？
3: 对，
4: 是吧？看着特别厚，
3: 石头。
4: 对，一块大石头。
1: 对，你们观察得很仔细，确实当时的北京人头骨的骨壁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然后我们看完它的这个头盖骨之后，我们来猜一下。它是男孩儿、女孩儿？
4: 啊，这能猜得出来？你猜
1: 什么？
3: 男孩，
4: 你怎么知道？
1: 凭直觉。
4: 大宝，你觉得呢？
3: 老师，我觉得是男孩。
4: 为什么？
3: 因为您看他那个眉骨比较往外凸，说明就是平时打猎的时候一定很专心，就是帮父亲打猎，因为小男孩嘛。然后呢，他头顶上那些伤痕比较多，有可能呢是比如说打猎的时候，比如受伤了。就是帮父亲打猎，因为小男孩嘛。
1: 都说对了，他确实是一个小男孩的头盖骨，年纪可能跟你们一样大，8岁到9岁。
3: 我八岁，
1: 你们是有多大？
4: 一样大。
1: 对，而且他的脑容量呢有915毫升左右，我们现代成年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1400毫升左右。这个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这个古人类啊，他的头骨的骨壁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所以以至于相对应的脑容量呢就要小一些了。
4: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真迹吗？
1: 比较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人类的化石它都是复制品。因为原件都是在1941年当年同一批放在一起的嘛，全部都已经丢失了，而且至今都还是下落不明。
4: 这个也是
3: 太可惜了，
1: 遗憾。对对对。
2: 当耀眼的希望和巨大的遗憾汇聚在一起，总能触及人们心中最痛的地方。痛失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得国际学术界扼腕叹息。1998年，90岁高龄的贾兰坡院士与中国科学

0: 院十四位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倡议信，开启了全球的世纪之巡。叔本亲子旅行团来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 VR 互动体验区，和之前只出现在书本中的北京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比肩而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互动体验区，我们可以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手段和北京人比一比身高。
2: 大宝你来，
1: 来
2: 挥手和屏幕手型对应。好
1: 好，
3: 老师，他的脑容量比我小。
4: 检测结果，大宝脑量大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脑量。
3: 哎，我的身高也比他高。
4: 大宝身高高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身高。
2: 对。
3: 哎，为什么我的腿比他的长呢？
4: 大宝股骨长度长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股骨长度。
2: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的胳膊却比他要短？
4: 大宝肱骨长度短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肱骨长度。
1: 其实当时的这个北京人和我们现代人从身材的比例上来看，跟我们其实大致是一样的，但是身高上来说却比我们要矮很多。像当时北京人男性的身高大约是在1.56米。
2: 大宝有多高？
3: 1.6米。
2: 也有1.6米了。
1: 那我们肯定是比北京人要高出很多。女性的话呢，大约是在1.44米。
2: 哦，那就更矮了。
1: 对，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个脑容量啊，确实当时的这个古人类脑容量比我们现在要小一些。像我们现在成年人的脑容量达到了1400毫升，那么当时成年人的脑容量呢有1088，就是比我们要小一些。
3: 老师，是不是脑袋越大脑容量就越多呢？
1: 脑容量的大小它其实是跟骨头的薄厚程度相关。我们想啊，这个骨头越厚肯定脑容量是越小一些的。对对对，当时的这个古人类头骨的骨壁其实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所以以至于当时相对脑容量的就是要小一些。如果北京人现在走在大街上的话，给他戴个帽子戴个墨镜，那看不出来他是猿人。
2: 哦，是吗？就非常接近了已经。
1: 对对对。
2: 谁还想上来试一试呀？快来吧，试试看看谁高。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看青青都比他高。
0: 叔本亲子旅行团借助现代科技的展现，以古老的牙齿化石为起点，寻找到了深埋于地下的人类生命密码。在这条近一个世纪的考古之路上，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7: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6: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8: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在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上一期节目，我们开启重走北京人遗址考古之路的旅程。书本亲子旅行团以北京人牙齿化石为切入点，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到北京周。

0: 口店，在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中了解了古人类与现代人的差异。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着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了解周口店后续的惊世发现，探索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1: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年又发现用火遗迹，此后北京人遗址又相继发掘出土四个头盖骨化石，为复原北京人的特征和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证据。
0: 今天旅行的第一站出现在书本亲子旅行团面前的，正是课文中提到的四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北京人个体的化石碎片。那么科学家们是如何从这些化石碎片中辨别出它们是人类骨骼而非其他古脊椎动物骨骼的呢？
2: 面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周口店遗址从发掘到今天所陆陆续续出土的这些头盖骨呀，还有后面的头盖骨碎片等等。
3: 哦，嗯，然后这边是已经拼成的完整的模型，但是是等于拿前面的拼成这样的吗？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一二三四五六颗这些是比较完整或者是完整的头盖骨。面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化石，据统计啊，可以统计出22个不同男女老幼的个体，而且我们还有个人对他们当时的这个寿命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就是显示说绝大多数人啊可能都没有活过14岁，只有一名女性是活到了50岁到60岁之间。大家都看过我们这个复原像了吧？嗯，那个就是那名中老年的女性。对。但是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寿命的统计只是根据我们现有掌握的这些化石材料，这个不代表当时所有的人都活不过14岁。
4: 老师，这些头盖骨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2: 观察得非常仔细，它其实是有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看中间的这块吧，
3: 灰色的，
2: 对，这个是因为他当时只发现额骨还有枕骨这两块碎片，那么中间的部分我们就用石灰还有这种粘合剂我们来进行一个补充，所以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深黄色呀、浅黄色啊，这些因为我们当时发现的有一些是碎片，所以这些碎片它形成的年代可能会有差别。还有就是它本身所含的这些元素的比例不一样，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影响这些化石颜色的深浅。
5: 我想知道这些碎片怎么能知道它是人的还是动物的呢？
2: 其实这样，就是如何分辨我们到底是直立行走的人还是四脚行走的这个哺乳动物，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特别好分辨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来摸我们脖子这个位置叫枕骨大孔。我们看看啊，我们但凡是直立行走的都是枕骨大孔直接在我们头的下方的，但是我们这些其他的动物是在侧面的。所以这个孔在下面的就是直立行走的，在侧面的就是四脚爬行的。
6: 老师，我想问北京人他除了面部和我们现代人的不一样，那么人体结构上还有哪些和我们现代人不一样呢？
2: 其实前面呢我们有看到北京人的一个复原像，通过复原像我们就会直观地感受到，比如说眉脊相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比较突出，面部宽短，嘴巴也是比较往外撅的，对对对，然后下巴短小，而且我们这样说就是想象小学生的一个身高但是顶着一个大猩猩的头，这个就是北京人的形象。
0: 随着越来越多化石的出土，北京人的样貌、生理结构和年龄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继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颗人类头盖骨之后，北京人遗址又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2: 在1935年的时候，由于裴文中先生他就远赴法国留学深造了，那么剩下的工作呢就交到了贾兰坡先生来主持发掘。在贾兰坡他的这个回忆当中这样写到，就是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当中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跟

0: 本就没有双休，啊、而且从他家里来到这儿要一天的时间，早上走可能到下午八九点钟才能到。
1: 嗯，
0: 你们能想象一下当时他是怎么来的吗？
2: 走来的，走来的，
0: 走来，
1: 走来走一天啊！到这儿估计都没有什么力气再发掘了。
0: 他其实是骑着毛驴来的。
1: 啊，
0: 他是在1936年11月15号的那一天，当时呢，他是捡起了被其他技工当成烂骨头扔掉的一块碎骨，直觉告诉他啊，这块烂骨片它就是人类的化石，然后又叫过来几位专业的考古发掘人员，他们就在这块地挖挖挖，挖到最后越挖越多。贾兰坡先生呢，就把这些碎片全部都拼凑在一起，最后居然拼成了一颗完整的头盖骨。
1: 哇
0: 啊！有这个发现之后啊，他就在这个地儿继续发掘，然后接连11天之内就连续发现了3颗保存完整或者相对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3: 贾兰坡先生是我国考古学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位著名学者，他是3块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凭的就是从大地中习得本领，从泥土中积累经验。终于，他在1936年11月，即1929年裴文中院士首次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2: 这些小泥人里有没有贾兰坡或是裴文中先生呢？
0: 严格来说，这个我们只是复原了当时的一个考古发掘的环境，并没有特定指到是某个人，并没有。对，
4: 老师，这里为什么要设计成格子的样子呢？
0: 啊，这个主要是还原了一下当时的考古发掘的现场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这种探方格打井的方式，标记这个1米见方的格子，其实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标记，便于后期的这个记录。
3: 不论是眼见为实的化石样本，还是可视化的模拟挖掘沙盘，这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近一个世纪前艰辛的纯人工挖掘。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考古学家们的井式人工挖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刘博为书本亲子旅行团准备了一份礼物，就藏在北京人遗址的探方体验区，惊喜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是到达了考古现场了，是吗？
0: 没错，刚才在博物馆里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件一件珍贵的化石标本，也了解了考古学家发掘的艰辛。但是我觉得，不让我们真正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到那样的艰难。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块考古发掘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化身成小小考古学家，我们亲自来体会一下当时考古发掘探寻的这样的乐趣，好不好？
1: 嗯，
5: 出发吧，小考古学家们。
3: 模拟考古体验区分布着121个1米见方的探方，标准的考古工作先是选定发掘区域，画好方格网，在每个十字线交叉点打下一根木橛，用于准确记录探方中所出之物。探方法适用于发掘整片遗址，是最常用的发掘遗址的方法。面对如此多待发掘的探方，书本亲子旅行团决定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共同挖掘，埋在探方中的惊喜究竟会是什么呢？
6: 你咱们可着一个地方挖。
7: 哦。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行行，
11: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新

0: 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东，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7: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0: 支付收款3万元。
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哦，我在挖了头盖骨了，大家快来。
2: 好，我在哪？
1: 想想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宝贝。
3: 是啊，
1: 成功了，成功了。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越是辛苦，当挖到之后，这种兴奋和激动就越是明显，是不是？记忆也越深刻。
2: 大宝是王。
1: 大宝成功了。这个头盖骨肯定是模型，
3: 对，
1: 也是我们提前买好的。那为什么选择是孩子们挖出这个头盖骨的模型呢？
3: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在咱们馆里边看到的所有的人类的化石都是复制品，但是要知道目前为止我们还保留两块碎片的原件是还有的，但是现在它是存放在中科院古脊椎与古动物研究所当中。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及相关生物地层学的学术机构。我们从哪里来？一代又一代的解谜人为了找到这个答案，将青丝熬成了华发。1941年，随同四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同丢失的，还有当时先后出土的大量珍贵化石。但珍贵化石的丢失并未阻挡我国科学家研究古人类的脚步。1966年，裴文中院士带领考古队再次进入周口店龙骨山，不负众望，挖掘出了两片北京人头盖骨碎片。后经拼组，为我国古人类研究学历史上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头盖骨化石珍品。
3: 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惊喜，联系到了我的前辈，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古动物研究所的高星教授，由他来带大家看一看化石的真迹，好不好？
1: 好，太好了。来，我们连线高教授。你好。
5: 你好。
1: 高教授好。
5: 大家好，接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组的邀请，与大家一起在知识的旅途上走一道。亲子旅行团今天到了周口店，想一睹北京猿人的真容，但是

0: 像这样珍贵的标本是不可能在现场被大家看到的。我现在就想带领大家到珍藏着这样珍贵标本的一处神秘的地方去看一看真实的北京猿人的手骨是什么样子。
1: 好，太好了。
0: 这就是现在珍藏着北京猿人头盖骨和其他珍贵的人类化石的地方，这是化石的宝库，有很多重要的遗存在这里边，储藏着我们人类演化的知识。可能大家知道，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大部分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非常遗憾。但幸运的是，其中有两块头盖骨在1966年经过科学家对北京猿人遗址进行新的发掘，找到了两块。
1: 那挖它的意义是？
0: 当时的人的头骨已经破碎成很多的块和片，那么科研人员要在这些地层里面把它们一块一块的发掘出来，然后拼合到一起。这是我从我们博物馆标本柜里面取出的目前仅存的两件非常珍贵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骨片。这是枕骨的一片，这是顶骨的一片。这两件标本是在1966年我们考古队员去发掘的时候从周口店的地层里边发掘出来的，所以它是非常的珍贵。而且这两件头骨片呢，又与在1934年、1936年分别发现的两件头盖骨又是可以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头骨上不同的碎片在不同的年份被科研人员找到，那么复原出一个完整的第五号头盖骨，它的形态、它的脑量就在这具化石里保存下来，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材料。我们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与法国科学家合作，在周口店的龙骨山呢进行了新的一次勘探固碳工作，发现在龙骨山上还有地下没有被发现的一些洞穴，而且里边有晚期的堆积物，里边很可能会埋藏着类似像北京猿人头盖骨啊、石器啊、用火证据啊、动化石这些珍贵的材料，所以未来还会不断的有惊喜。
1: 我觉得最后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高教授，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和致敬所有的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你高教授，再见。
2: 高教授再见。
1: 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还联合法国的电力公司对我们的猿人洞西坡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探测结果表明，在我们的猿人洞当中，确实还有一些发掘的空间存在。但是目前为止，我们都不再进行主动发掘了。
3: 为什么呢？
1: 主要还是以保护为主，我们也是想留下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后代。
3: 对，其实就是留给你们的，是吧？青青、绿果、大宝。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们啦，加油。
4: 年轻总是被寄予更多的希望，但同时也会带来困惑。裴文中院士在年轻时的惊世发现，虽然在当时引起科学界的学术地震，但当时的国际考古界将裴文中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认定为这是新人的幸运。而随后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后续挖掘中找到的新线索是新人的幸运这一说法不攻自破，并且这些重大的发现也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假说提供了确凿证据，例证了北京人属于直立人种。那这些证据又是什么呢？
5: 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使用这种打制石

0: 气的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代。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

0: 用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今天为您推荐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本书为迟子建散文系列之一，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5: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欢迎各位准时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呢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同时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为大家来协调解决。那么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此刻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大家可以来拨打参与，同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进行反映和咨询。现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正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的关注。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5: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0: 水电站除了正常发电之外，在汛期雨季还应当具备有正常的泄洪能力，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上下游的安全问题。但是在6月15号，常德市桃源县的李公岗镇杨公桥村的村民杨先生却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位于当地的一座叫做兰溪马进洞电站近年来因为泄洪不畅，所以导致了只要遇上暴雨天气，上游部分区域就会遭受到水淹。
12: 下游这个电站没有泄洪的，直到大暴雨，这个水就回流，每年涨水都淹没农田房屋，受损非常严重，居民出行也非常难。我们有5户人家一涨洪水都被淹。
10: 田地影响的面积大吗？
12: 现在有3个都起来有100多亩。
10: 杨先生表示，受灾的村民曾多次向村干部和镇政府反映问题，但是水淹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0: 善。随后呢，热线记者将该问题反映到了桃园县李公岗镇人民政府。6月23号，一位工作人员李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杨先生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1: 水电站它那个泄洪的装置它以前有，然后

0: 李先生还告诉记者，涉事的兰溪马径洞电站是建于2005年，之前呢电站建设有防洪闸，那么泄洪的功能呢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前几年随着上游不断的冲刷出树枝啊、垃圾啊，堵住了防洪闸，随后呢电站对防洪闸进行了改造。但是遗憾的是，改造之后呢，电站的泄洪功能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李先生表示，理工港镇人民政府会将情况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和水利部门，争取在主汛期结束之后开展后续的整改工作，以消除安全隐患。
1: 我们现在也要求电站把这个坝体嘛砍掉一段，修一个活动的阀门。如果说来洪水了，要这个与河道平行，就不会再影响洪水的泄洪了。
0: 关于此事的后续进展呢，也请我们的村民持续关注，当然呢也欢迎给为民热线来进行反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特别是您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来告诉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始终为大家开通。那么除此以外，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听完了近期问题的一些回复处理进展之后呢，也提醒各位，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一呈现，但是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您可以看到详细的转办内容，欢迎您的关注。另外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这里会有详细的一些回复讲解，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来，请
1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96218转0号键线上已经有一位李

0: 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说话。
1: 我是我吗？我
0: 是
1: 彭先生。
0: 啊，您是彭先生是吧？啊，彭先生您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1: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年不是雨水比较多嘛，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是安化县的那个山区里面的，就是房子就正好是挨着山建的。那个三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雨水多，后面那个边坡垮，他就把我叔叔家的那个，和他旁边那一家的两个都垮下来以后，那个石头嘛，就把那个墙啊、窗户啊，全部砸烂了，就已经都涌进来了。当时村上立马就组织，他们就出于安全考虑，就不准他们住那里，就是在村上的安置的那个安置点嘛。然后后面就县里面也那个执委局他们也安排了人员去现场对这个边坡治理一个专家来看了。然后在七月二号的时候，又因为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嘛，又垮了，把另外一边也全部压住了。然后目前就是整个就，无法的，人也进去不了了，因为你像武汉化县其实是很贫穷的，才从那个贫困县脱帽嘛，因为也是。在我们那里几十年就修几个，这大事情就是修个房子嘛，好不容易修了个房子，这下又搞成这样。然后目前呢，它的边坡情况后面又根据他们现场，当然了，村上面和镇上包括县里面他们都很支持，都现场来看了那个边坡治理。他昨天那个县自然资源局的来看了，他说根据专家分析，可能这个光这个边坡修复就要几十万，然后房子修复还要大概上10万块左右。目前呢，其实我叔叔他们现在，我看他们自从那个房子这样子以后，头发都立马就白了，因为他家里负担很重嘛，因为他那个有个孙子，他也是到现在还不能够自理，7、8岁了，就是有残疾。然后我弟弟，我那个大的弟弟呢，他也是腰椎盘突出，就是做不了什么重活。我那个小的弟弟呢，他是今年连高考都没毕业完，因为家里面也条件一般嘛，就是想着早点出去做事情去了，也书都没读完，所以他现在又面临这种情况，所以我看着我就也很着急，就想我每天早上都听我们为民热线，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我们为民请热线能够请求一下，看能不能也有新相关的帮助，因为我们前期了解到，就按照这个村里面领导干部给我们讲的，就讲的他这个边坡治理，他们现在自然资源局会尽量的去协助争取一些政策，但是不一定能够全部，就是可能自己还要出一些费，出不少费用，包括房屋修建、修缮，这里还不少费用，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个就太难了，而且，现在本身经济条件也很差嘛，所以我是想着，你现在有家也不能回，就想为民热线这边看是否有，因为他村上还反映说，去年的话是有相关的政策可以进行这个地质灾害的修复啊，和这些房屋的这个的。他说今年好像县里面说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政策，所以我是想的，第一个能不能政策上有没有支持能够帮助他们，第二个是能够尽量给予一些帮助，是这个情况。
0: 好，您还没有告诉我，就是他们是在安化县哪个地方？
1: 安化县那个桃溪镇方谷村。
0: 桃溪镇方谷村几组呢？
1: 7组吧，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们、因为
0: 您叔叔是户主对不对？
1: 啊，
0: 您叔叔是户主对吗？
1: 户主，他是户主，对。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彭阳喜。
0: 彭阳喜，哪个阳？阳光的阳吗？
1: 太阳的阳，对。
0: 嗯，
1: 对。
0: 喜欢的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彭阳喜家，他们家现在是一家几口啊？全都住在这个安置点。
1: 他现在是一家五口嘛，就是我叔叔、我婶婶，还有他那个孙子，那我两个弟弟暂时这段时间是出去打工去了。
0: 现在房子变成危房了，也就是现在不能住人，全部都安排住在村里面的这个临时安置点居住，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对吗？
1: 对对对。
0: 现在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第一次垮塌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呀？
1: 应该是3月份左右吧，因为我们清明节回去的时候就正好已经刚垮下来，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0: 3月份前后就发生这个事情了，但是目前已经到了7月份了，叔叔家里还住在这个临时安置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看能不能够加快一个修复的速度，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看有没有政策的支持，因为他们家里挺困难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加快修复的，加快修复，它就要钱。实际上，像他们
1: 还
0: 现
1: 有一
0: 在
1: 个是什么呢？
0: 经
1: 就
0: 济
1: 是
0: 啊，
1: 您要进行修复的话，因为现在它这个天气啊，它还没有完全到就是连晴的天气。如果它中间还是下大雨的话，它这个问题它也暂时不能够动。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因为它肯定是要有连晴的天气才能够来进行作业和工作。但是现在您说的就是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因为家里比较困难。然后呢，还有一个孙子生活不能自理，7、8岁了。孩子呢，也因为这个家里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今年也就是高考都没有参加，就去打工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就看看在当地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政策来对他们进行帮扶和帮助。第一个是边坡的问题，第二个是房子修复的问题，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您有没有向当地的镇政府反映过呢？
0: 反映了镇政府他们也都，当时第一时间就是先把他们从危房转移出来嘛，然后也请了市支县里面啊，县里面自然资源局的，昨天那个县里面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也带队来现场查看了这个情况，他是想着尽量争取一些政策这个，但是他也没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那个，他只
1: 他
0: 说
1: 当
0: 尽
1: 然
0: 量。
1: 不能打包票啊，
0: 对，
1: 对不对？他只会尽量的去争取啊，是吧？
0: 对，
1: 我们先来跟他们沟通一下，请求他们的这个帮助，好不好？
0: 好，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涛西镇人民政府的电话，记者来拨打一下电话啊。我们先来请求一下镇政府的帮助，看看我们有没有对这种家庭或者他符不符合条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您稍等啊，因为家里毕竟还有一个残疾的孩子，是生活无法自理的。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涛西镇人民政府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这个反映一下，要请求你们的帮助。您在听吗？
2: 再听。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这个彭先生哈，他叔叔家呢是在咱们这个镇上的方谷村，然后户主的名字叫彭阳喜。据他反映说呢，就是在今年清明节前后，因为下大雨啊，所以呢，这个彭阳喜家的有一边的这个山体呢就垮塌了，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啊，所以这个垮塌还比较严重。刚才我们也看了图，把他们家右边的这个房子呢，就有一边全都压到了，包括流到了房间里面，他的房子也受到影响，当时就成了危房。镇里面呢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把他们一家五口呢是安排住到了村委的办公楼，临时进行居住。然后呢也请了自然资源局的专家呢上门去进行查看，确实是要对边坡进行加固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加固，在7月份的时候，他们家左侧又发生了一次滑坡，所以呢左边也被泥巴石头给埋掉了，现在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彭先生说，因为他叔叔家里第一个有一个残疾的孙子，这个孙子呢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而且呢已经7、8岁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倾尽了所有起了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大儿子在外面打工，但是因为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重的体力活又干不了。然后小儿子呢，也因为这个家里条件的原因呢，今年就直接辍学了，出去打工赚钱去了。现在呢，第一个是面临咱们这些滑坡所造成的一些要清理的工作，还有一个加固修复的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子修复的一个工作，所以肯定是要涉及到大笔的费用的。但是这个家庭现在又特别的困难，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对于他们来说呢也特别的难，所以呢就想问一问咱们镇政府能不能想想办法，依据他们家的情况，看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或者省里、市里、县里的相关政策，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助。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记录一下，向我们相关领导反映一下，好不好？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3: 哎，你好。
1: 您刚才听到我说的了吗？
3: 哦，我听到你讲的了。
1: 就确实这个，刚才听我们彭先生说呢，其实是他叔叔家啊，但他也很着急。我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呢，说实话，我也会表示深深的能够理解，也表示同情。但是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我们当地的镇政府去实际的摸排一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够对照我们的政策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助，好吗？

0: 好的，收到。请问您这边是？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哦，您那边是在直播对吗？嗯，对，是的。然后再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确实在清明节前后他们家就搬出来，还是住在我们这个村里的临时安置点，在村委办嘛。 已经到7月份了，然后自己家也没有住进去，我们也能够理解哈，就是因为经常下雨，你这个边坡修复也好，或者是重建的工作也好，你肯定是需要连勤的天气才能够进行的。但是咱们看看，就是后续的这些安排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工期呀，能不能够赶一赶，特别是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家现在。 经济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现在这个情况也存在，也请我们的这个镇政府进行摸排，进行帮助和支持，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像这种困难家庭，我们看能不能想想什么样的办法。尤其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小孙子，说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儿童。那对于这个残疾儿童，我们肯定是有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的。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享受到了？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提供哪一些这个帮助？ 这个也请我们现场核实了之后，再来进行回复，好吗？
1: 你好，好的，好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OK，OK，现在回复您了。
0: 您说。您说。
1: 他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对吧？你们。
0: 我们肯定了解了，
1: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次了。
0: 嗯。
1: 大理，通信的险情之后呢，第一个我们就。
0: 就是将我们之前的转移，对，
1: 那个安全的场所，并且给您的安排了住的地方。包括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周围比较危险的地方呢，我们拉起了那个警戒线，包括那个第三个呢，因为我们这个地质方面的问题啊，我们邀请了局里面的一个省管部长，昨天还有他们的副市长，包括技术人员下来进行了一个指导，勘察。 并且呢，我们政府呢要，申请他们帮忙出一个那个治理的方案和那个预算，可能要几个工作日，他们会给详细的那个施工的计划和那个预算出来。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为他们这个一些生活方面一些困难的，肯定是予以救助，包括一些相关的项目，会及时为他们申请。
0: 好，能够理解啊。刚才我们的彭先生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这一块呢，镇政府确实是还是挺给力的。第一个呢，给他们第一时间进行转移安排了住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确实他也说到了，请了这个自规局的副局长过来，然后呢，请了他们的团队过来进行一个了解和勘测，然后呢，也出了治理的方案。但是现在就是您说，我刚跟您说的一样，他们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 咱们镇政府是提供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救助，然后其次就是该争取的政策，咱们尽力的帮他们去争取。现在其实彭先生他们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准信儿，所以呢心里没有底，就是到底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不知道。说叔叔一家呢，现在都是急得白了头了。但是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打包票，只能够尽全力的去提供一些这个争取的政策的帮助。当然也是要符合政策的才能够争取到，对不对？
2: 您，
0: 所以这一块还是要麻烦你们也把他们家的情况呢，也跟这个领导反馈一下。我相信刚才也不用我说，您看你也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你们也是非常了解的，看看就是后续是怎么样的，咱们把这个事情促进一下，推进一下，尽快的让他们把这个房子也修复好，然后住到自己家里去，同时也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1: 把车稍微往前面开，
0: 好吗？好的。 好的，那就辛苦你们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啊，0731-8554-7177。
1: 8554-7177。
0: 7177。对对对，为民热线栏目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那就辛苦您了，好吗？ 麻烦您跟我们的这个主管的领导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的，收到。
0: 好的，感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彭先生，这个问题刚才您也听到了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回复。您看，他对咱们家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比较了解的。第一个呢，
3: 对对对，
0: 就像
3: 他们是来了好多回。

0: 那确实呢，是都很务实的，
1: 对，肯定还是非常重视你们家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
0: 对
1: 点
0: 对
1: 呢，
0: 对。
1: 周梅也要给他们再做一个解释说明，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说会做一些争取，他肯定只能这么回复你，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打包票说一定能够争取来多少多少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是，第一个要拿出可行的方案，第二个是要有连晴的天气才能够
0: 对
1: 有
0: 对
1: 办
0: 对，
1: 法去解
0: 是
1: 决。
0: 的，
1: 所以呢，你
0: 是
1: 也
0: 这
1: 要
0: 个
1: 多
0: 情况，
1: 多安慰一下，咱们的这个叔叔，让他呢不要太着急，因为这一块儿，你看镇政府他也来了多次了，你也说了，肯定是很重视的，不会把他落
0: 对，
1: 下的，好吗？
0: 好好好。
1: 嗯，好，后续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看看他们给出怎样的一个处理的方案，怎么来帮助你们叔叔一家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好好
1: 嗯，
0: 好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我们的这位彭先生啊。说实话，听了彭先生说这个事情的话呢，周梅也是非常揪心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特别是家里还有一个残疾的小孩，生活无法自理，现在呢花了毕生的积蓄，又起了这么一个房子，但是因为山体滑坡呢，现在房子又成了危房，有家又不能回，再加上家里的经济状况呢又不好，然后面对着房子后续的边坡的修复和房子的修复，这一大笔的费用，确实是一夜急白了头。但是对于这个情况，您看咱们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对于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熟悉，同时呢也说到了，包括也在彭先生的口中，我们得到了证实，当地的镇政府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第一个，他们采取了临时的一些救助的措施，包括让他们的生活无忧啊，有住的地方，这是暂时的临时的处置的方式。然后第二个，他们也请到了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上门进行查看，给出具体的治理的方案。因为只有把这个后续治理好了之后，我们居住在这一块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再有一个就是关于彭先生所说到的，我们这个叔叔家里情况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么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我们的当地镇政府也好，还是其他部门也好，也会尽全力的帮他们去争取能够争取到的政策。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好，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4: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民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周梅在线等候大家的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6: 哎，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民生问题。
5: 嗯，你说吧。
6: 就是我们这个是茶陵县，就是闽江街道这个胶囊西园，就是近期的就这个水啊，
5: 嗯，
6: 它就是比较浑浊，
5: 嗯，
6: 这个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看帮忙能不能联系，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也找到当地的那个自来水公司，他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说请求你们这边看帮忙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
5: 你们是哪个社区的？
6: 我们那边是叫江南西园。
5: 江南西园小区吧。
6: 对对对，
5: 嗯，你们是哪一个水务公司呢？
6: 就是我们缴费的话，就是属于叫米水的，
5: 米水水务吗？
6: 对对对，
5: 啊，茶陵县米水水务是吧？
6: 对。
5: 啊，你们这个水质发黄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大概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了。
5: 半个月时间。那也就是说六月底开始的是吧？
6: 对对对、
5: 哦、我看到你发来的图了，确实是有点发黄啊。这个什么情况你自己问的没有？
6: 情况就是不知道，他们这边也没解释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5: 嗯，你们自己也问的这个自来水公司是吧？
6: 什么？
5: 你们自己也问了自来水公司对不对？
6: 对，当地那个自来水公司那边也派人过来看了，他说这个无法解决、
5: 嗯、
6: 就这个问题。
5: 为什么无法解决呢？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水质发黄呢？
6: 他也没讲啊，就没有解释啊，就是说这个解决不了，就是这个问题好像。
5: 嗯，工作人员来了说无法解决，来的这个公司的人员是米水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6: 那这个身份我也不知道，因为讲那个我人不在那个当地，是我们那个群里面，
5: 嗯，
6: 微信群里面他们这样说，
5: 嗯，
6: 有这个问题，来拍了视频，
5: 嗯，涉及的人多不多？
6: 讲的这个
5: 是整个小区都这样，还是旁边的小区也有这样的情况？
6: 其他小区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小区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县城，好像说有一个小区也有这个问题，
5: 嗯。我们先来问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的记者查询了一下，在茶陵县呢，它是有两家自来水公司，共同来承担城区的供水。具体哪一家负责我们的这个江南西园小区的水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得问一下。刚才另外还查到有一家民营的，是叫做云阳自来水有限公司。怎么了？您说谁？什么？
6: 我们这边就是昨天我也发到群里面，让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他们说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要接入县城的，可能那个水要那个自来水公司要好。我们这边接的那个水，听他们说啊，我也没证实，就是希望你们那边证实一下。他说我们这接的是闽江街道他们这边一个自来水厂的这个水过来。
5: 街道自来水厂。
6: 就是我们这个水是接入闽江自来水厂。啊，因为它这个下面也有很多自来水厂啊，可能一个公司下面它有很多那个自来水从那个闽江侧过来，它处理最后送到各个居民那个管网嘛，对不对？
5: 我先问一下，
6: 不是说当一个，
5: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吧？现在你们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0: 现在就没得到解决，就这样子。现在
1: 平时用水怎么办？
0: 你说怎么搞的呢？
1: 平时用
0: 现在
1: 水怎
0: 也
1: 么
0: 只能
1: 办？
0: 先用着。
1: 哦，将就着用。喝水怎么办？在外面买。
0: 喝水，要不就有的人家就买那个净水器喽，要不就喝这个外面那个桶装水哦，这样子喽。
1: 行，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我们看看，先打一下这个茶陵县米水水务的电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咱们这个江南西园小区的这个水务工作是不是属于他们来管？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哦，闽云水务是叫。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茶陵县闽云水务有限公司对吗？你好，请问是闽云水务有限公司对不对？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这个江南西园小区啊，就是米水街道这一块的江南西园小区这一块的水务工作是不是供水的问题是不是你们来管的？
2: 是啊。
1: 是吧？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啊，他是来自于江南西园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大概是从今年的6月中下旬开始，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家里的自来水呢就出现了普遍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事情呢，他说有多次的跟我们水务公司反映过，工作人员呢也上了门，但是说问题无法解决，我不知道这一块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接到过吗？
2: 接到过，
1: 嗯，咱们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我给个电话的给你吧，你打那个电话吧。
1: 那个电话是什么电话？是哪里的？
2: 是我们自来水公司领导的电话，你打他电话。
1: 打领导的
2: 我们
1: 电
2: 这个
1: 话。
2: 是维修电话，别人总是在打电话要维修。
1: 领导更了解情况是吧？
2: 对对对。
1: 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把这个领导的电话记一下。
2: 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1: 好，您稍等，来，记者。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把领导的电话，他们领导的电话记一下，看是哪个职位，是什么部门的，我们记一下。他说这个负责的领导呢更加了解情况，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电话了解一下。工作人员上了门，说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无法解决。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到底什么情况引起的水质发黄？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够要到他们相关负责领导的电话，我们来沟通一下。你也稍等一下好吗，李先生？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您稍等
0: 谢
1: 一
0: 谢
1: 下
0: 你。
1: 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打电话核实了解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
3: 妈，咱们穿衣服啦！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
3: 来，
4: 上，
3: 伸
4: 来
3: 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
4: 哎，哎
3: 棒！
4: 呦，宝宝真
3: 哎，
4: 棒！
3: 慢点，慢
4: 哎，
3: 点。
4: 慢点，慢点。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
4: 好极
5: 点。
4: 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

0: 每一风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电话还没有要到，没要到我们直接打住建部门的电话吧，请他们去协调吧。待会儿我们电话要到了之后，在节目再来拨打。先打住建部门的电话，先打茶陵县住建局的电话，请稍等啊。
2: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茶陵县住建局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哎。
1: 有个小区的这个用水的问题啊，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
3: 哪个小区？
1: 叫做江南西园小区，在米水街道。
3: 西园。
1: 嗯，江南西园小区米水街道。现在就是从六月底开始，他们小区的这个水质呢，一直都是发黄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呢也跟米云水务有限公司呢反映了这个问题。
3: 嗯。
1: 工作人员呢也上门看了，刚才我们也打了他们电话哈，他说确实也接到群众的反映了。但是工作人员上门之后给业主的回复是说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纳闷了，你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你说无法解决，你也没有告诉居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吧？所以居民现在我们吃水用水，我们天天都得涉及到水，那怎么地也得引起重视啊，要给出一个方案呢、啊、
3: 嗯，
1: 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
3: 嗯，
1: 好吗？因为刚才我们也打了闽云水务有限公司的电话，他们说有位这个负责的领导是了解情况的，但是呢一直给的是短号，我们还没有找到人，所以我们先反映给您这一块，也麻烦你们督促一下，待会儿我们要到号码，我们再继续打这个他们负责人的电话，好吧？
3: 嗯，
1: 因为现在居民呢他们的
3: 那个湖南
1: 交通频道，
3: 交通频道，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辛苦您啊。好，来，谢谢您。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
3: 855-4，
1: 855-4-7177，
3: 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嗯，好，
1: 嗯，好，感谢。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我们先跟这个茶陵县住建局反映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段经理的电话。刚才已经要到了茶陵县米水水务有限公司段经理的电话，看这路电话他会不会接听啊？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80，有事你说话。
1: 现在连线的是茶陵县米水水务有限公司的这位段经理，我们看段经理的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一下，看什么原因所引起的，能不能够得到解决。正在接通，怎么一直没声音呢？看一下是电话没打通还是咋的，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调试一下这一路热线。
4: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段经理对吗？
4: 你好，大哥。
1: 哎，段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段经理，
4: 听着。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米水街道的江南西园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从六月底开始到现在呀，水质呢普遍发黄，然后影响到了居民的用水和喝水的问题，现在他们喝水都是在外面买，要么要买这个过滤器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是水质。
4: 不是，我跟你说了、
1: 嗯、
4: 这个问题我知道，我到了现场。
1: 嗯，是怎么回事？
4: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那个管道、
1: 嗯、
4: 因为那个主管呀，
1: 嗯，
4: 抢修，后来就因为每个热水公司就是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抢修以后啊，
1: 嗯，
4: 他就会那边就会出现一个有，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脏水嘛，就是黄水，这个是哪里都避免不了的。
1: 嗯嗯。
4: 然后这个水呢，就必须从那边排出来，那边呢也排了一部分出来了。
1: 嗯。
4: 排不出来，然后就是剩余的，就是有的地下水箱，因为咱们小区业务以为水箱嘛。
1: 嗯。
4: 我就到了现场，我跟那个物业也说好了，我说你们把那个水箱要清洗一下。
1: 哦。
4: 因为啊，后面他们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就以为全部解决了。我告诉你了。
1: 哦，对，他现在没解决。
4: 那我跟这个物业再联系一下嘛。
1: 对，您再联系一下，您有物业电话吗？
4: 有啊。
1: 啊、那您物业的电话待会也告诉我们记者一下，待会我们也来打一下，好吧？也请您再打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

0: 我们的李先生说，他说你们有工作人员到达了现场，然后我们的业主在问，
1: 哦，到几次？
0: 啊？
1: 到了几次？
0: 对，我们的这个
1: 我们查了几次，多次排风了。
0: 你听我说，我们的李先生说，工作人员上门呢，给他们查看了，第一是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原因所引起的，第二个就告诉他们无法解决。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还是不应该。你看，你一下就说出来了，管道抢修所导致的嘛，对不对？
1: 你觉得我们会上门会不说这些问题吗？你觉得？
0: 这居民说的啊，所以请你们核实一下呀，
1: 是吧？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们也核实了解一下，核实了解一下情况。
1: 我跟你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哦，
0: 嗯，
1: 这个高楼啊，就是20+压的，
0: 嗯，
1: 它上面的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管道井嘛，
0: 嗯。
1: 这个东西应该你也知道啊，
0: 嗯，我知道。
1: 这个就是每一个小区里面每栋楼，它上去有个管道井，里面有水表，它有两个井，一个是啊，水表，就是水管道井，有一个是隔壁就是弱电井，是吧？
0: 嗯。
1: 它里面这个井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所有的小区都没有做那个地漏。
0: 嗯。
1: 几乎是我所有小区都没做地漏，因为我们楼上为什么不能排呢？因为楼上你一排水的话，这个水就会整个就是漫出来，就会到电梯这里就有危险，我告诉你。
0: 嗯，
1: 所以在上面的水呢，就是管道井里面一部分水，这个水是排不掉的，我告诉你，就必须从用户的家里排出来。
0: 嗯，哦，所以就导致这个水质又发黄了。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因为下面的我们排了最后一节，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所有小区都这样，我发现。
0: 嗯，好，您是这样吧，
1: 这个东西
0: 其他的小区暂时没有反映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的这个江南西园反映了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问题所在，那么再跟这个物业来沟通一下，请他们清洗一下我们的这个水箱，好吧，然后包括这个排水的问题啊，也在群里面跟我们的业主说清楚一下，不就了解了吗？对吧？
2: 没
0: 必要。
1: 物业说了，我
2: 想问一下，
0: 您稍等啊，李先生您说。李先生您要说什么？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说这个是维修管道，其他的时候也有，应该不可能。这我们住在那么多年，那个之前应该也有维修管道这个情况吧？不可能就这一次嘛，
0: 嗯，
2: 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持续时间这么长？
0: 嗯，
2: 这么久？
0: 嗯，
2: 这个是一。第二，这个水是不是现在我们用的水是不是这个闽江自来水厂的水？第二个，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这两个问题，看那位经理回答一下，看一下。
0: 嗯，
1: 可以啊，这个问题我跟你一个一个解释啊。第一，你们这个水厂的水是我们公司水厂过去的，从那个跨河桥过去的。
0: 嗯。
1: 现在那次维修，因为是一个这个水管这一边靠你们这一边啊。
0: 嗯。
1: 这个水管应该是2018年安装的，到至今为止，这是第一次维修。
0: 嗯，
1: 所以以前你从来没有，我告诉你了。
0: 嗯，
1: 啊，
0: 2018年安装到现在是第一次维修。
1: 啊，对对对，这个主管是第一次维修。
0: 啊，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现在你们的判断呢，
1: 对对对，
0: 是因为水箱没有清理，所以呢还有一些沉淀物，
1: 啊，
0: 导致水质发
1: 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是水箱这里就是还没有清洗。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管道井上面的这个水我根本排不掉，我告诉你了。
0: 嗯。
1: 这个只有从家里排出来，就是每户用户啊。嗯，就是打个比方，你每个人家就是稍微排一排，就是没有了嘛，就是上面的水管也不大，是吧？
0: 嗯
1: 啊，
0: 哦，好的。
1: 所以就是这个后面就是说，你今天排一点，可能有些人家没用水，这个水又反出来到另外家去了，所以这个水呢就会持续几天。打个比方，这个楼上的，
0: 但这个确实
1: 有
0: 点长哎。这个你看，
1: 啊，
0: 我们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都已经7月8号了，十几天了。
1: 没有，早就已经，我记得几次人家都干干净净的。
0: 是这样吗，李先生？
2: 没有啊，早几天人家都在群里面发信息，人家
0: 今天怎么样
2: 了？还搞个那个东西，就那个就是那个纸巾之类的弄在上面，那个上面都是那个黄泥巴一样的那个污渍啊，人家都到视频里面都发出来了。
0: 嗯，我们刚才确实也看到了。
1: 这个东西我提个建议啊，
0: 嗯，
1: 我觉得有问题的话，你第一时间，不是就是这里告状那里告状，
0: 这不是告状啊，这不是跟你在协商解决吗？
1: 对不对？
0: 哎，我觉得您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啊，段经理，这不存在什么这里告状那里告状，他现在的诉求很简单，帮我们连线，
2: 我们
0: 连线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帮他们解决这个用水的问题，
2: 对不对？你要有解决方案或者怎么样，搞这么久，
1: 你
2: 本来按道理说，讲句实话，你本来可以在这个前面一节，你们为了不浪费水，你可以到前面一节把那个污水把它排掉，最后再进入管道，可不可以？有这种解决方案行不行？

0: 就是说通过人家
1: 能不能这样操作，段经理？
0: 居民的管道里面让人家一个个的排出来。
1: 好，来，我们的这个，
0: 那还是造成那个管道会堵塞。这个
1: 李先生，李先生不纠结，
0: 对不对？
1: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段经理，他这个方式可不可以在前端就把它排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很专业、啊。
0: 你觉得我们没排吗？就是对不对？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不专业是吧？
1: 您的意思，我当然不是专业的，我又不是搞水利的，我是搞主持的。
0: 哎、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我是他，跟你说。
1: 他也是啊，他也不是搞这个的呀。
0: 我不专业，他是说我们最终要看结果，对不对？
1: 所以他在问你嘛，能不能，对
0: 不
1: 对？结
0: 果不要有这种污水就可以了，你把它给我解决好就可以了。
1: 对，他的诉求很简单，
0: 对对，
1: 就解决。
0: 点点
2: 我们这个诉求很
1: 简单。好了，不吵架了，我们也不在这里纠结这个那个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段经理，你去跟物业再沟通一下，请他们呢，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水箱清理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也做出专业的指导，把这个指导的意见呢发到群里面，看我们的业主怎么样处理，会把这个水质共同的排一下，把水质变好，好不好？我们关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些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上门的。我告诉你，
1: 嗯，好，行。
0: 因为上次有个人打了个现场投诉电话。我就说了，我为什么上次刚才说了这句话，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啊，就不找我们，直接找那个相对线去了。我说这个幸福对线天天接你这个电话都接得烦，对不对？你有些问题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面对面解决，对不对？
1: 来，段经理，这个您可以到时候我们私下跟咱们的反映的居民来说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要麻烦你们看能不能够赶紧执行一下。您待会儿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你也把物业的电话再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再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啊，好吧？好，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来，李先生，
3: 哎，你好。
1: 作为这个，说实话啊，因为他是供水公司的这一块做供水方面的一些工作，他肯定比我们俩要专业的多。我是搞主持人的，然后我不知道您是搞什么工作的，所以我们其实提出的是疑问，就是能不能？但是你说他回答说我们不专业，肯定我们也不认可这个观点。我们确实不专业，如果我专业的话，我自己解决了，不找你了，对不对？
3: 对，
1: 但是他刚才也提出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水箱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的是这个管道井。里面有一些水排不出来，必须要通过住户的家里来排。
3: 水箱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直供水过来的，没到水箱，是水箱那个水是基本上没用，知道吧？
1: 你是这样的，你不要主观的判断，因为他比你肯定更了解。既然他跟物业进行了沟通，要进行清理，那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情况的，知道吗？
3: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节目，就希望你们媒体去监督他们，去把这个事做好。刚才说
1: 现在不是在帮你协调吗？不纠结好不好？我们不纠结啊。来，我们先来打一下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请他们先清理一下水箱，然后再把这个管道井看怎么处理一下。如果说这样处理之后还是不好，我们再追问好吗？好不好？李先生，
3: 好，
1: 我们来打一下物业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姓什么呀？没问到是吧？好，稍等啊，
3: 应该物业应该是那个人，应该是姓郎。
1: 嗯，好，您别说话，我来跟他沟通，无所谓姓什么，关键是解决问题，好吗？
3: 对。
1: 嗯。你好，请问是江南西园小区我们的物业公司负责人对吗？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小区的业主哈、啊，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水质发黄的情况，您是应该知道的，对吧？
4: 那边我没有负责，
1: 啊？
4: 那边我没有负责。
1: 江南西园小区您不负责吗？
4: 嗯。
1: 您不是江南西园小区的负责人吗？
4: 不是啊。
1: 你不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吗？
4: 不是啊。
1: 刚才水利这个自来水公司把您这个电话给我的。你确定你不是？
4: 我以前是，现在不是我负责
1: 啊。现在不是你负责，但是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不对？那是这样的，既然以前负责过，那这个问题要麻烦您转办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你们物业的电话，因为刚才我们跟这个闽云水务进行了沟通，他说这个水质发黄的问题呢，他们是因为管道抢修所引起的水质发黄，现在呢想要请求物业把这个水箱清理一下。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看能不能够请这个水务公司来指导一下咱们这个管道井的排水的问题，看怎么解决。咱们在群里面发个通知，让业主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怎么解决，好不好？因为现在水质发黄。
1: 那水池他们不是早几天洗了水的池吗？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
0: 清理了水箱对吧？
1: 嗯，对啊。
0: 但是孩子还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吗？
1: 应该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0: 您是这样，咱们既然业主反映到了这里，请你们去核实一下，好不好？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天天得用水，天天得喝水，好吗？如果说还是这个发黄的情况的话，我们再来联系一下水务公司，看他们怎么解决，好吧？
1: 好的。
0: 哎，好，那就辛苦您了。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您别挂电话啊，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李先生，我们先请您住在哪栋哪号？来告诉我们的记者，待会儿呢，我们请物业上门先查看一下，好吧？
1: 就是
0: 您刚才有一个点，就是您说了你自己不住在家里，那不住在家里是哪栋哪户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上门先查看一下，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啊，李先生。
2: 啊，这个要提供哪一那个？我要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说是哪一户，因为之前他们回复是有。但是那
0: 对呀，您就在群里面问一下嘛。
2: 后面把它删了。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您现在不在家，现在水质的情况，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估计你自己也不清楚，对吧？你只是知道前几天的情况，对吗？
2: 对对对，
0: 是
2: 这个情况。
0: 所以肯定要在群里问一下呀。如果说现在水质变好了呢，是不是？好吧。
2: 好的。
0: 您在群里问一下，然后我们肯定是要知道哪一户的这个情况，然后再上门去逐步的这个解决。如果说是全部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肯定就是有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如果只是一两户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上门查看一下，看我们逐步的逐户的找准问题去解决。小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待会儿呢，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见。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9: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8: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0: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冰先生。冰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5: 我是衡阳市衡山县的一个小区，名叫顺势名都。业主，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与物业和开发商的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这个顺势名都小区的地下负二层的停车场啊，它长期漏水。以前积水已经多年了，应该有五年左右。我具体不知道，它是2019年建成的吧，好像。住建局呢以前也协调过，干预过。我上次之前发了负二层的现场照片给你们柜台的记者了。他现在想的办法呢，就是在负二层靠近那个墙角的地方呢，就搞了一个10厘米宽，或者是10厘米宽，3-5厘米深的一个小沟呢，就把这个水呢引到那个地下水池里面去，但是漏水是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就想啊，住建局既然已经来过协调，就没有法定的期限催促开发商完成这个漏水和积水的治理，住建局他应不应该参与和监管开发商的这个资金？
0: 好，来，我打断您一下，您讲的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讲的有点乱。好，我先问您一下，您这个小区是在哪个镇？
15: 就在开云镇啊。
0: 开云镇，对不对？开云镇。好，您这个房子是整个小区都这样，还是说只有你住的这一栋是这样？
15: 主要是目前是一栋下面和第一栋下面有一，它因为是一栋的位置最低嘛，有负二层。
0: 第一栋和一栋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2019年左右交的房，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一栋和低栋地下车库长期存在漏水和渗水的情况，对吗？这个事情你们什么时候反映给的住建部门？
15: 我知道的就是他今年来过一次，
0: 今年来了一次。今年反映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渗漏水呢？
15: 这个我那天也拍了照片，是在第一栋和一栋那个那个架空层，那个它是有一个伸缩缝啊，那个位置它那个防水没做好。我的看法了，我看到现场的看法。
0: 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你的判断。
15: 没有，我知道那个是渗，但是漏水是什么原因漏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位置是在那个伸缩缝那个位置漏水了。
0: 伸缩缝的位置漏水，只有这个点位吗？
15: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点位。
0: 漏的严不严重？
15: 他也稍微治理了一下，好像在下面搞了一个不锈钢的凹槽啊，
0: 就是沿着墙壁开了一条沟渠嘛，对吧？
15: 现在还是漏。又开始漏了。
0: 所以现在你就是希望住建部门能够督促一下开发商或者是物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是吗？好，我再打断您一下，我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漏水的程度严重到什么样了？
15: 就这个负二层的地下车库是长期封闭的，从来没使用过啊。我们这对我们业主来讲肯定也是不好的一方面了。
0: 它是因为渗漏水所以一直都封闭没法使用吗？还是其他原因？
15: 我觉得没有其他原因，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0: 还有什么？
1: 第二个，这个物业公司它是由开发商自己清算的，前期物业按照法律规定好像是要招逃标，或者是由向居建局或者

0: 已经把房子装修好，然后呢，他就有部分业主呢就反映通过允许他们业主在楼道里面通道里面安装鞋架，他就扣取他那个1000元或者1000多元装修押金作为物业公司的收入，他就允许这些业主呢就在通道里面摆放那个比较大型，有的是比较大型一点的那种木质的固定的那个鞋架。
1: 装在哪里？
0: 就装在各家各户里面的通道，也比如一个楼层有4个住户的话，那就放在那个4个住户，每天，
1: 装在楼道里面嘛，对不对？
0: 啊，因为现在5月4号以后呢，湖南省呢就住建局他们也发了，我们县的住建局和联合他的消防队呢，
1: 有消防安全隐患嘛，
0: 这个、
1: 对吧？好好，来，咱们不啰嗦了，有消防安全隐患，现在您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你要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把这个拆除，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不对，钱也要退还，对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既然要听你，我估计那就是一拍两散了，那你要么就退钱，要么，但是他也不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住建局到现在也没有来清理，不知道他们只是发一个文案还是会来强制清理，他有一个让他自愿清理的过程嘛。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还有就是他收了我们这么多费用啊，他从来没有，至少我了解的没有公布过收入支出。
1: 收了你们什么费用啊？
0: 就是我们呢负责装修押金啊，或者是
1: 装修押金你是要退还的呀，
0: 物业费啊，所有的这些
1: 公共收益是要公示的，
0: 用费啊，这种
1: 公共收益是要进行，公共收益是要进行公示的，垃圾清运费是你必须要交的，如果他给你清的话，再有一个装修的押金也必须要交，如果他退给你了，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也是不存在有什么问题的，知道吗？所以如果是公共收益，那么他要进行一个公示。
0: 他是以我本人缴费为例，他是进了某个私人的账户，他不是他们公司账户，如果说后期
1: 什么钱进的私人账户，来，你听我说，我问你问题，你回答我什么？我们不说那些啰嗦的，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现在我问你的是什么收费，哪一块的收费进了私人账户？
0: 以我自己的为例，全部都进入了一个私人账户，没有体现是他们公司的什么对公账户。
1: 嗯，所以你的物业费、你的押金等等，全都进了私人账户，对吗？
0: 我不知道其他业主啊，我自己是这样的情
1: 况。我是说你自己嘛，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姓兵啊，兵国东啊。
1: 宾客的宾吗？宝盖头那个对吗？
0: 对，国家的国啊，冬天的冬啊。
1: 兵国东啊、哦，好，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啊。来，记者打直接打我们的这个住建局的电话，当地的，请他们的物业监管科去核实。物业监，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哎呦，您稍等了。我们先反映你还有什么问题，电话都打通了，还有啥？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横山县住建吗？
2: 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嗯，你好。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兵先生，他叫兵国东，兵是宝盖头一个当兵的兵，国是国家的国，冬是冬天的冬，他是来自于开云镇盛世名都小区的一位业主啊。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小区是2019年左右交的房，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小区的低栋和一栋，这两栋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呢地下车库地下二层啊常年都有严重的渗漏水的情况，而且呢现在负二层一直长期都是封闭的，无法使用的。据他自己肉眼看到，是因为架空层的深搜缝漏水所导致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就不知道。他说这个问题呢也多次的跟横山县住建有反映过，我们到现场看过，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他反映说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由开发商请过来的，但是存在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个人所有

0: 的费用，比如说它的物业费，比如说它的这个装修押金等等，这些费用全部都没有交到公账，而是交到了一个私人账户上，这个是不是违规的？是不是被允许的？那么如果违规的话，那这个小区还有没有其他的业主也是把费用交到了这个私人账户上，我们怎么处理？这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他们所有的这个一些物业的收费什么的都没有进行公示过，而且物业收了他们的装修押金之后，允许业主在消防通道安装鞋柜。那么如果你装了这个鞋柜，装修押金他就不退你了。如果你没有装的话，当然你没有违规，这个钱还是要退给你的。但是我们这个物业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允许他们装，这个很重要，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影响到消防安全的问题肯定是不被允许的，那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好吗？
1: 嗯，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1: 你们是哪里？
0: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开云镇盛世名都小区，盛开的盛，世界的世，名是名字的名，都是都市都市的都，盛世名都小区。啊，麻烦你们核查一下这几个情况。
1: 什么名字呢？
0: 啊？谁的名字？
1: 就是这个业主。
0: 冰先生，您记一下冰先生就可以了，好吧？
1: 嗯，行，到时候我跟我们物业这边反，我们这个物业管理部反映一下啊。
0: 嗯，麻烦你们。
1: 是办公室啊。
0: 对，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有跟你们反映过，但是他们之前反映的呢是他们负二楼。
1: 具体情况呢，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这个是办公室的电话。
0: 您听我说完。您别着急，这个那个。
1: 我跟你说，我说了，我们等下反映到物业。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要你反映给他们，但是有个情况，我还再跟您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关于这个渗漏水的问题是有跟咱们这个住建反映过了，也就是我们肯定是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了，但是现在没有解决好，所以呢这一块要跟他们说一下，引起重视，好不好？
1: 说过了。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记一下啊。
1: 嗯，好，我记住了，到时候给您回复。
0: 好的，谢谢您，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那个冰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您说的几个问题呢，我们都已经反馈给了咱们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我们看看他们核查了之后，事情是不是属实的。那么如果属实，看怎么给出处理的方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 都爱。

0: 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8: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9: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7: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9: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7: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0: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
2: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1: 来了，这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4: 扔什么？
5: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6: 吃了的玉米棒子。
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3: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8: 有谁家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3: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新说法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1: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14: 大家好，我是唐杰和律师，
13: 欢迎唐丽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键热线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你好，唐律师好。
13: 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我想这是一个离婚财产相关的一个问题。跟我老公是2022年结的婚，然后结婚的时候呢，老公那一边他是给了一个4万块钱买了五金，然后额外还给了一个18.8万的一个彩礼。结婚以后呢，我就把这部分彩礼就带回了我们的小家共同生活，但是在就是结婚以后发现老公有赌博的一个恶习，然后前前后可能家里面帮他还了30几万吧，这个30几万里面就包括了我带回去了这个18.8万的彩礼钱。后来小朋友就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可能心脏方面的问题，治疗花了20几万，这个钱是我公公从外面借过来的。然后现在等于说因为婚后就是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小孩，然后老公这边的收入就是每个月只有4000块钱，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存款。前一段时间又被我发现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可能有一笔几十万的大款吧，也是应该是用于了赌博，但是具体数额我不太清楚。然后现在我是想咨询离婚，那么我主要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彩礼钱因为给他还了赌债了嘛，那我如果说要跟他离婚的话，这个彩礼钱是不是还是要给我的呀？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治疗费用，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夫妻的共同的债务，我是不是还要还一部分的？
14: 哦，好的，李女士，我看到您这边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彩礼，第二个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啊。首先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如果说你们离婚的话，那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你们双方协商一致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男方他愿意把这个彩礼退还给你，你们达成一个离婚协议，在离婚的时候写清楚，然后你们自愿离婚，然后愿意补偿你多少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男方这边他不愿意，就是说我不想再给你一分钱了，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走诉讼途径的话，我们就只能看你们现在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你们名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存款，有的话就是一个依法分割的一个问题，他就不会单独的把你之前的那个彩礼重新拿出来，然后重新说是要还给你的这个。

0: 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个彩礼这一块是要看他同不同意，同意给你肯定没问题，你们自己去协商一致就行了。他不同意走诉讼的话，那只能说看你们有没有共同财产。那么关于您关心的第二个债务的这个问题呢，债务首先就要看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判断？那就几个标准。第一个，是否是共债共签，如果说这个是你们双方都签了字的这个借款，那肯定是要承担的。第二个，事后追认，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签字，但是你事后去同意了还这个钱，并且你事后也还了钱，那么这是一种事后追认的行为，事后追认也会认定是为你们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债务是否用于了你们的夫妻共同生活。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借钱是用于给小孩子治病，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认定这个是属于一个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协商一致，说这个钱债务由他个人承担也没问题，如果无法协商一致走法律程序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你这边也还是需要承担的。
1: 嗯，外面的债你签了字吗？
2: 应该没有，因为这笔钱是公公从外面借的，应该是然后他把钱给我们就直接给医院了，所以这一块我好像没有签字。
0: 那么这一块因为是公公签的字，所以其实对外的话他们就算是要还款，他们主张的也只能是让你公公还款。然后你公公把钱治了给小孩子治病这一块，那到底是一种借款还是一种赠与，我觉得这里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说公公他自己把钱借过来给你们孩子去看病的这个行为，我认为更多的他更倾向于是一种赠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没有办法主张要求你们还款了，除非你们在之前就说公公你去帮我借钱吧，你帮我借的钱怎么样，有这样子聊天记录或者是有借条在那里，可能才会认定。
1: 嗯，那现在李女士面临的这个困境里面，她应该做哪些事情，保留哪些证据，对她来讲是比较着急的事情呢？唐律您来指导指导。
0: 李女士现在如果想要离婚，那么你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们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你们有夫妻共同财产，这才涉及到一个离婚后的一个分割问题。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确实经济也比较困难，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话，那就只能避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
1: 对，括号
0: 对，
1: 债务也是财产的一种，正数负数都是。
0: 对，我分不到钱，我至少不要再承担债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捋一捋哪些是有可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否能够协商一致由男方个人承担。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1: 这个账您捋得清楚吗？
2: 好像共同的财产没有什么。
1: 那抚养权这一块，如果你跟他谈到接下来的这一步，两个人之间您觉得会有争议吗？
2: 抚养权应该还是比较明确，对，他可能不会想要小朋友，因为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后续的治疗费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抚养权这边归我的话，那后续小朋友这个治疗费用是不是也可以我去找男方那边去主张呢？
1: 你们家小朋友多大呀？
2: 今年6岁了。
0: 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小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如果主要是你在带的话，那么孩子一般还是会给你的。那么你拿到孩子的抚养权之后，如果想要对方承担抚养费也是两种，要么就是协商一致嘛，协商一致之后呢，他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然后你们有大的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什么的都可以约定在里面，个人一般一人承担一半是可以的。那么另一种就是无法协商一致由法院判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对方收入来进行一个判决。一个孩子的话就是20%-30%的一个工资，如果说是两个孩子的话，一般就是50%的一个工资标准，所以这个要看他的一个收入情况来判断你的抚养费的支付情况。如果是判决的话，那么根据法律的民法典的规定，它其实是包抚养费是包含了教育医疗等费用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会建议你跟他还是走调解或者是双方协商一致，因为如果协商一致的话，就是我可以约定以后有大的医疗支出费用的话各承担一半。
1: 可以单独来约定，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哦，当时我们来进行抚养费的这个分割的时候，这个约定写得太潦草或者笼统，导致后续有一些这个抚养费用支付不到位的情况，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帮你把关就更好了。而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关于抚养费的这个标准问题，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全国抚养费标准的一个参照情况，也是根据工资来定的，您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参照标准。您看唐律还有什么要建议给到我们的李女士？

0: 其实，在离婚案件当中啊，如果能够协商，最好还是协商一致解决。你像你的这个事情当中，你们没有任何的财产，就只有债务，那么债务其实完全可以约定由男方个人承担啊。如果说实在是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能要走诉讼的话，那么可以请个专业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如果是协议的话，也是可以让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协议啊，避免到时候因为抚养费啊，或者是探视权呀、医疗费啊这些事情再产生任何的争议啊。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唐律师，我如果想就是聘请您为我的这个代理律师的话，我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您的微信？还是
2: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到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是他的解析以及相关的后续情况，联络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的，谢谢林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来向我们唐律请教的问题。这是443，他说你好，我们家小区是老小区，楼下漏水，自己家没漏。漏水的原因排查下来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了。物业说我们的主管不应用瓷砖包起来，并且让我们把墙面砸掉，并且更换 PVC 管子。期间产生的砸墙费、修补费全由我家承担，这合理吗？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配呢？这个老小区的问题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唐律。这种类型的情况，我们唐律有处理过很多。
0: 这种楼下漏水，它的这个漏水原因，我刚才没听太清楚。
2: 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啊，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造成的。
0: 如果是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的话，那这一部分的维修责任肯定是在物业这块，不是在他个人家里。如果是由于他个人家里的防水没做好，那么他防水这块拆掉了重做，以及给楼下造成的损失肯定是需要他个人承担。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主要还是要找清楚这个漏水原因，如果是他的房子产生的问题肯定是他赔，如果是公共主体的，那么就要看还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有公共维修基金，那就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没有了，那就是由物业这边他们进行一个维修，不可能说是让这个房主来去承担这个责任。
2: 哪一节是公共的，哪一节是私人的，在规定里面，在规章里面有很详细的措施有讲明啊，我们的群里也分享过多次，可以在群里面看到相关的攻略。96218转零号键问候到线上的唐先生，你好。
3: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这样的，我哥哥前几天接到了派出所电话，说他涉嫌买卖，非法买卖枪支。然后呢，我们家里都很担心他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咨询一下，看严不严重。
2: 您有没有确定这个来电的来源是否是真实的？
3: 这个应该是真实的，这个我们确实也去到了线下，然后
0: 你们是到了派出所了去了是吗？
3: 说。
0: 是已经到了派出所那边去核实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是吗？
3: 对，是的。
0: 那你哥哥他这个是为什么会涉嫌买卖枪支？你问你哥哥没有？
3: 问了一下他，然后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是这样，他说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刷抖音看到有一种叫秃鹰气枪的这种视频，因为我哥哥嘛，他从小就是喜欢玩枪，他是个军事迷，所以说他就联系了一下对方，然后对方呢，他就是让我哥哥去加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是很少见，因为我也只是瞟到一眼，我也不记得那个名称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软件上面进行聊天，我哥哥最后就是花了10000块钱去买了一支气枪，然后那边呢，他不是直接把整枪寄过来的。他是陆陆续续的去寄了一些配件，比如说横压阀呀、枪管啊之类的，然后给我哥哥发了一个安装教程。我哥哥就是尝试去按那个教程去安装，但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说也没有安装成功，然后就和那边联系。
0: 好的，所以说就是你哥哥其实就是在网上刷到了视频，然后呢就是买了，但是买了是买了一支枪，但是他收到的是些配件，并且他没有组装成功，是这样子吗？
2: 他原来以为自己要买的是一支气枪，是不是？
3: 是的。
0: 好的，那么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首先他有两个点，第一个，他没有组装成为一支枪。第二个就是他这个是气枪，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话，这个气枪是要持有2支以上，所以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你哥哥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他只要去坦白如实供述，然后把他的这些违法的相关的这些扣押的材料交上去，

0: 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派出所后面打电话过来，我哥哥也过去配合的问话，然后现在那些配件已经被派出所拿走了。
0: 那就没问题，就是说他只要如实的去讲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好的，好的。
2: 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唐律师，
2: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跟一个职称评审的事情，找了一家职称评审机构。然后当时谈妥了，签了合同，后来就是签了合同以后，第二天他们在原有的那个合同的收费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一个项目，然后就是要我额外付费。当时因为违背了当时我们的协议嘛，然后这边我就要求全额退费，他们还没有开始服务的。
2: 然后
4: 对方他就提出说只退我70%。
2: 理由是什么
4: 呢？但是我这边是要求全额退款，因为我还没有接受他们任何服务。
0: 好的，王女士，我刚才听到了几个关键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二天就提出要增加项目，他为什么要增加项目？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的话，你跟他之前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2: 实现。
4: 他当时第二天提出要我额外再付费的内容是在我们在和签合同之前，也就是在协商谈到这一个合作的工作内容里面的，就是说是已经包含了的，以后明确了以后我们再签的这份合同。然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把其中的一项内容他又提出来说要再就关于这一项内容再额外付费。
0: 那你们签的第一份合同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项项目，只是说他第二天又拿出来重新要求签，然后重新要求你付费，是这样子的吗？
4: 在签合同的时候只是口头上承诺了这些，给我做到这个。
0: 就是说他口头上跟你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说是有这个项目的，但是合同里没有写这一项，第二天又把这一项拿出来要跟你签。
4: 对，就是你前半部分说对了，就是说在签合同的时候是包含这个他向我的服务的。
2: 那你第一笔给了他多少钱？
4: 服务的一个报告。
2: 你给他多少钱？第一笔
4: 8000。合同是8000，而且是一次性付款的。
2: 他后面说要加这个钱，是加多少呢？
4: 加，他说正常收费可能要1-2000。
0: 他后面这个是要跟你加1-2000是吗？所以说你这边就不愿意，所以前面的那个想要退掉了。这个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他口头上跟你说合同是包含这个项目的，但实际上合同内容没有，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欺诈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欺诈如何去证明，这里我觉得可能要画个问号。就是咱们这边因为其实老百姓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证据意识的，我不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随时随地的把这些东西录下来，就要看
4: 对
0: 就要看你们有没有一些书面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他给你的报价单里面是能够看出来这个项目是包含在8000里面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证明存在欺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在我们预计无法，就是我们先预设嘛，预设你无法证明它存在欺诈，就是你没有证据证明它当时说是包含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增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这个评审的一个必要项目，就是说我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我的评审是不是能够拿下来，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如果行的话，我不增加这个项目，你们把我这个事情搞完就是了嘛。如果说这个增加的项目是必须要这个评审里面的内容才能够把你的事情办完， 完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有没有约定。

0: 解除解约条款，有没有说如果说一方无故解约要扣除多少多少的违约金，但是他说只退70%的这个比例显然是过低了，就是他至少要退到80%以上，这个才是一个合法的比合理的比合理合法的比例。因为你们签合同第二天这里就开始，你这边就已经提出了，而且你提出的这个退也不是完全无理由的，你提出的退是因为对方提出了增加项目增加钱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再看一下你们的合同，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违约责任或者是退款的金额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全额退，这个不用讲的。如果合同里面确实也约定了部分的违约责任，那你就只能说想办法看能不能找找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啊。如果说能找到证据这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两项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他协商这一个退款的比例是不是能够达到全额退，我们可能要画个问号，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可能是一个70%的比例，这个比例肯定是过低了。
1: 基本上是个思路。
0: 对，
2: 是这样，他这个合同里面没有具体的书面上去约定这一项服务内容，就是没有把我他后面额外加钱的这一项单独列出来，没有这一单独的一个列示。
0: 王女士，
2: 因为当时
0: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刚才让您看合同不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增加项目，我是让您看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里面约定了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的话，那么你就要看它的比例是多少，有可能是10%，有可能是扣几千块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的，那么有可能我们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我们先不说它合不合理，先说它有没有啊。如果说它连这个违约责任根本就没有提及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不用考虑他这个退款的比例问题了，就是全额退。
2: 他当时这个合同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在签订合同交付之后，如果说是
0: 单方违约，
2: 我这一边对我这边违约的话，好像是说就只退70%，然后说隔多少多少天以后，好像就是说又100%+。
0: 好的，那么
2: 感觉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条款好像有点霸王条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再设定什么条件，他只是说签完合同你只要再退，他就直接就是说就只能从70%起开始退了。
1: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唐律，您这个情况算不算好不好？来请教唐律。
0: 好的，王女士，您刚才提到了霸王条款，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上这个叫做格式条款，就是格式条款是否可以生效要看他是否提到了有这个注意义务，就是他对于这个条款是有给你特别说明的，你是已经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加粗然后字体加大，然后或者是你在下面写，你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很多业务，银行会让我们抄一句话，以上内容我已经看清怎么怎么之类的。如果说他已经尽到了这些提示义务，而且确实你这边也都了解了这个情况，那么他就可能不属于一个格式条款啊，那么你主张的这个说他这个是霸王条款，然后不能生效，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如果说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那就只能看您这边是否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在于他跟你承诺了这个服务项目是在合同里面的，但是他又没有写到合同里面啊，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会以合同为准，除非你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讨论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违约金的一个比例问题。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王女士现在有幸可以拿出一份当时你们见面谈内容，然后她口头说哎呀这个肯定我们会帮你办到啦，这个也都在合同里面，虽然合同的纸上没有约定，但如果你有这个录音哎那就可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虽然当时讲了你没有录音，可是事后你跟他争辩的时候你有一份录音，他说是啊可是没有写进合同里呀，你能拿我怎么办呀，就这种录音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还有聊天记录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当时是通过微信聊天的，他说哎，那个王女士，我们的这个8000块钱我们会包含哪些服务，里面是有那一项的，虽然你们合同里面没有写进那一项，但是我们觉得事前的这么一个聊天记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思路，这就是思路。王女士，
0: 如果说以上证据都没有，那么只能确实是你在这个证据方面吃了一点亏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给你承诺了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考虑这个违约金的 标准它是过高的一个事情了。
1: 嗯，在70%的这个比例上再去争取。
3: 对，
2: 嗯，
1: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96218转。

0: 林浩倩，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帮助更多粉丝。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林浩倩参与节目。

0: 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今天为您推荐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本书为迟子建散文系列之一，收录了迟子建精品散文58篇，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展现了白山黑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细腻婉转的内心世界。

0: 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唐律师。
6: 徐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网上购买的，它是微信里面那个广告里面有一款叫什么酪蛋白，这个它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它宣称是药品。
6: 它宣称是药品还是宣称是保健品？
8: 就是他是就明示暗示发了一些很多的案例，说这个可以当药品吃，其实他连保健品都不是。
7: 那现在您这边是想要咨询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呢？
8: 就是说，想退货退款，就是找这个商家也不退货退款，包括这个，投诉到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
7: 2015年呀，11年前，
8: 不是2025年，2025年，
7: 10年了，
8: 就被列入经营异常了。
6: 您说这个生产这个的厂家是不是？
8: 啊，对对对。
6: 您说的是生产这个的厂家，还是售卖这个产品给你的这个商家？
8: 这个商家。
6: 您最后是在微店拍的，还是在某宝、某多那？
8: 微店。
6: 微店。
7: 首先就是您收到的那个产品，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生产厂家这些信息吗？
8: 厂家信息是都有的。
7: 厂家信息、地址什么的都有的。然后这个公司您查过吗？
8: 这个公司查过，都是正常的。
7: 都是正常的。
8: 就是这个销售的这个公司它不正常，在2025年都已经被纳入经营异常。市场监管局那边说是他被纳入经营异常，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走这个法律的途径。
6: 您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就是你以为的药品。
8: 5200。
7: 是这样子的，我听您讲完这个之后，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点
6: 疑惑的。
7: 凉。对，因为您在微店上买的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微店它会，您作为消费者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信息，然后您通过营业执照去查询到了它已经是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那么我们律师这边的通常做法会给当地的它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一个电话，问一声这个公司被纳入经营异常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大部分的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没有在经营了，所以被纳入经营异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维权就会很困难，就是也有可能会到最后是一种打赢了官司又要不到钱的一个方式，一种结果。所以说刚才听您说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6: 风险。
7: 对对，风险就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确实在这方面的维权它会更困难一点点。您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像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相关的这些部门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像那个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行为。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它治标不治本，他们换一家壳子换一家公司可以继续上。所以这种事情确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风险的。
6: 那我们拉回来讲，我们在这种网络上来购物的情况之下哈，就像刚刚徐先生讲的，它是保健品或者是普通的某一些食品，但它却披上了保健品甚至是药品的这个壳子。如果它这个公司比方说运营情况是良好的，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您也来支支招。
7: 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还是简单的，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你给他当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基本上他们公司如果是正常经营的，我正儿八经做事业的，他们都会引起重视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确实是碰到过很多公司，他其实可能就是用了农村的一些农村大爷大妈的身份注册的公司，然后就批量的在网上申请了很多店面，然后进行一些销售，出了问题之后就找不到人了，我再重新换一个马甲重新开。

0: 那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种，就很难维权。
1: 我有一个问题，这种东西可以用我们普通平常讲的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那种假一赔三或者是什么，这种
0: 可以
1: 吗？
0: 都可以，就是问题是打赢了官司要不到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在消费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

0: 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什么时候注册的。如果说他就是刚注册的一个新公司，那么他可能这种风险就会大一点。如果是他注册了有十年了，或者是大几年了，你在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没有查到他的任何违法违纪的信息，或者是违法违规的信息，那么大概率的这是一家正常经营的，然后是好好做事业的企业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只有怕碰到那些马甲公司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徐先生，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就是查询对方这个公司是不是正常运营的这个网址，我们晚一些发群里，您再去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您是听说，但是可能还没有核实。
2: 这个我核实了，确实是经营异常。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把一个普通食品宣称有助眠安眠的效果，他这种行为会不会触犯这个虚假广告那个第222条这个？
1: 徐先生是说他骗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
0: 其实这些治的话无非就是向相关的部门投诉举报反映啊。如果您认为他这个构成了虚假广告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甚至构成一些刑事案件的话，就是通过我们报案处理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些行为肯定是可能会涉及违法违规的，只是说他涉及违法违规，我们通过这些维权手段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您考虑的是最后的投入的精力时间啊，包括金钱最后获得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比较，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哎，很多事情它是有方法来做的，只是最后你可以衡量一下你做的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结果。
0: 对徐先生来说，您这边要维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只是说您维权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定是您想要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可能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觉得您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会给的这就我们唐律给您的就是他的目前一些清晰的观点和流程。其实更有意义的是徐先生，您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告诉了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的时候更需要提前来关注些什么，避免更多人像您这样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吧，算是一种陷阱吧。
0: 对，事前的一个预防肯定会比事后发现了问题之后再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更重要的多，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再做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因为确实在微信和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在这些平台上购买的很多产品有可能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希望它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怎么维权，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平台的一个监管的话，这个也只能说通过大部分的投诉去处理，但是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真的很难。
1: 所以我们唐律的分享也是给您的一个参考，96218转零号键。谢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0000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0: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唐律师。
7: 谢谢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公益普法免费解答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说呀，你看我听完之后我的法商提高了，我少踩了一些坑，之前呢我这个人是好讲话，但是不代表我是好欺负，对不对？96218-0号键，我们来问到的是我们线上等候的黄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去年10月3号，我在一个店家搞那种祛斑的活动嘛，然后就是充值了8000多块钱，然后充值的钱呢是店家合作的那个商家，然后现在就是说当时是承诺半年就搞好吧，就是现在已经8-9个月了，就一直还没搞好。当时承诺呢也是那种口头承诺的，因为也是店家也是熟人嘛。
7: 嗯，
9: 就那天我就去了，他们跟他们沟通过几次，他们也现在就有点爱理不理了。那天我就去了，我就说这个钱我就要求退费，然后店家就是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就是我总共充了8000多，就送了一点点，就有12000多嘛，我自己用掉了8000多，等于还剩下4000多。当时店家就是说把这4000多退给我，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要全额退款。
7: 因为你花的8000没有拿到你要的效果嘛。
9: 对，
7: 你提供了服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嘛。
9: 对对，但是这个承诺呢，它又是那种属于就是口头的，又没有一个什么，那就是书面的。我就说，要么就是两种方式，你全额退我，要么就是剩下的钱我还是用完，但是你要用文字的形式跟我就是保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跟我搞好。
7: 我问一下黄女士，您觉得他是有能力帮你搞好搞不好，还是其实没能力但是一开始答应了你这个？
9: 我就总觉得反正到后面他又说，我说我不存钱，不存钱进去了，他又说那还要存钱，至少要1-2年，我说那你当时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肯定最开始就不会开始挣这个钱了，对不？
7: 你开始是因为人情跟他熟，在那里充的卡，他呢仗着这个人情，反而最后呢，你看，让你既没有效果，钱还花进去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你中间去了多少次他们美容院呢？
9: 他跟我用那个商家一过来的时候，用那个药水点了5次了，
7: 药水
9: 还是没效果。对，用他们那种药水，然后再用我充值的那个钱是去用他们的产品嘛。
8: 好的，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一个药水，什么药水？
9: 反正就是他们那种美容院点斑的那种东西。
8: 你有看过他的那个产品吗？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生产厂家等信息？它是三无产品，是他们自己调配的，还是他们购买的产品？
9: 有一个是像那个针管一样挤出来，用那个牙签去点在上面的。然后的话就是我没见过那个。

0: 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他是说五感霜。
1: 黄女士，他那个药膏是从一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药店里面买的那种有各种各样的标识，然后有械字号或者是什么什么各种号的这种一个包装盒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产品，还是说它就像一瓶没有任何商标的，没有任何广告词或者品牌的那个什么蓝药水、红药水或者是透明的药水里面给你挤出来的？
0: 我是看了一下，是就像一个针管一样，没有那个标识。
2: 我来讲一个邪修大法吧。你这个事情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维权，可能因为你又没有合同，又是一些口头的承诺，这里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一个药水，那么我的建议是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跟对方的沟通当中，记得录音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留下证据的方式啊。
1: 嗯，所有的消费纠纷大家都记得这第一点，就是留下证据。
2: 留下证据，对，通过留下证据的方式让他跟你说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是有祛斑的效果，我能给你祛斑。对，他要有这些承诺啊。这个就是你自己，你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取得这方面的证据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他给你使用产品的时候，他给你使用的每一个产品都进行一个拍照，看他给你用的是什么。如果说那些产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留底。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管子然后这么点的那些东西，那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他万一是矿泉水呢，
2: 或者是他们自己调配的一些东西，它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行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才是拿住他们这个美容店也好或者是一些美容机构也好的一个要命门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采用了一些三无的产品去在你的脸上用，那么你通过正规的这个法律起诉的维权途径，就不如通过你的一些举报投诉的一些方式跟他们协商啊，然后看他们能不能达到一个退款的或者是你的一个目的。
1: 但我听完之后刚刚心一惊啊，就是听完唐丽这么讲，我觉得黄女士她在你脸上用这种你并不知道来路或者是规格或者是品牌的东西，没有祛斑，
2: 这个好
1: 还好。但是她如果要是给你脸上弄出了别的，是吧，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反面的效果，那就更惨了。你只能说庆幸是吧，暂时是没有去掉斑。
2: 这个东西非常常见，
1: 好危险啊。
2: 为什么我会跟黄女士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路边很多的那种采耳店他们用的那些药膏，以及你这种祛斑很多店它其实是用就是低浓度的硫酸比例给你调配出来的药剂，他们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厂家生产的东西。
1: 好危险啊。
2: 古方老法
1: 啊。
2: 对，但是你说没效吧，它还真的是有效。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试，你还有很多足浴店说什么秘方给你去脚气啊，或者是去那些之类的东西。对，他们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又没有证据又没有合同，你都是口头的情况下，那我建议还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1: 我们再拉回来讲黄女士这个情况，她虽然是说她充了钱，但目前黄女士的诉求是把这个钱全部拿回来，但她又去点了五次，您觉得她要求全部拿回来这个概率高吗？
2: 如果走正常的途径的话概率并不高。因为这个消费服务合同你们又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甚至于我之前有过一个诉讼，他是在 KTV 的消费，充多少送多少。他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的话，他充的那些钱都已经花完了，他还要倒贴钱呢。所以如果说您充的这个8800加上赠的这个钱，加上您去他那里消费其他产品或者其他的费用，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可能你还要倒贴出来钱。所以你说拿回剩下的4000块钱，这个都有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诉求。但凡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店子啊。
1: 黄女士，刚刚其实唐律已经跟你分享了很多的观点以及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特别是保留证据的这个方面，好不好？
0: 啊，我们是建了一个群的，就是每次点完以后啊，那些偷家的那些照片啊都拍在群里，只是说他这个承诺就是说没有在那个用文字的形式体现过。
2: 所以你这边要留下证据啊。
1: 你看看，其实从黄女士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我们其实不管是购买服务还是商品，她答应的什么要么就写在合同里，要么你就给我来一个承诺，是吧，纸质的啊啊，或者是当时你跟我承诺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哦，那你再说一遍我把它拍下来，她如果处了就说明她这个事情真的是虚的。
0: 他那些用的那些产品可能是正规，就是可能点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
2: 我说的就是点的那个东西。
1: 您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唐律给您的建议哈，然后后续呢还有什么样的新情况，你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好吗，黄女士？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1: 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

0: 我们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比如说查询这个公司的运营情况，查询他的股东，还有就是借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了，哎，这些网址包括那些民间借贷啊或者普通的婚姻方面的这个诉讼的模板，诉状的模板，我们群里都是有的，你可以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唐律师，
0: 感谢唐杰和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来寻找我们，锁定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

0: 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0: 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

0: 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 足足延伸了数千。

0: 公里。
1: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

0: 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3: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

0: 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教育公平是大家最关心的民生话题，困难学子的上学保障更是牵动人心。近日，陈州临武县不少困难家庭的家长明显感受到，孩子的上学路负担更轻了，帮扶也更贴心了。在这份安心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巡查整改，守护困难学子求学路。此前，临武县部分学校存在的困难学生帮扶识别不够精准，帮扶形式较为单一，贫困生缺乏针对性辅导等问题，不仅让惠民政策打了折扣，也成了群众反映集中的教育领域痛点。临武县第六完全小学特困生家长唐月月：
11: 以前虽有宣传政策，但是我们对于特困生的申报和帮扶政策一知半解，对孩子的帮扶也只停留在助学金资助方面，同时孩子碍于面子，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不敢主动寻求学校的帮助。
9: 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临武县委巡查办联合县纪委监委、县教育

0: 局，将教育帮扶政策落实情况纳入专项巡查重点，紧盯政策落地的堵点难点，以巡查整改推动教育惠民政策精准见效。临武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曹朝龙：
1: 我们在教育领域专项巡查中深入排查，精准捕捉政策落实中的短板问题，一直监督的再监督，压实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整改主体责任，督促职能部门进一步落实落细特困生的帮扶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在经济资助、心理辅助、日常辅助等方面全方位助力，同时不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跟踪回访整改成效，建立巡查、交办、整改、回访全流程闭环，防止整改走过场。
0: 整改如何走深走实呢？临武县坚持纪巡联动，一方面严把帮扶准入关，确保政策公平公正，另一方面丰富帮扶内涵，实现扶困与扶智相结合。临武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文鹏平：
2: 我们督促学校健全特困生认定与费用减免流程，严格执行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降档备案制度，建立一申一免台账，专人对接落实，同时发挥党员教师相锋作用，搭建一对一精准帮扶体系，为困难学生提供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
0: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下期至2026年，临武县第六完全小学累计减免课后服务费15,300元，受助学生183人，为40名特困生统一赠送崭新校服，累计开展精准帮扶85人次，真正实现扶困、扶智、扶智相结合。整改不止于个案消耗，更在于全域提质。临武县纪委监委巡查机构督促教育系统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教育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全覆盖监督，紧盯教育惠民资金使用、帮扶责任落实、政策执行公平等关键环节，严肃处置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政策从应急救助向长效保障转变。受助学生家长唐月月：
3: 以前总担心孩子上学负担重，现在政策实实在在落到了身上，孩子能安心读书，我们家长也更舒心了。
0: 临武县以巡查整改为抓手，用精准监督守护教育公平，把群众的揪心事变成了暖心事。临武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李敬松：
4: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聚焦校园安全、膳食经费、教育收费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化监督加助学模式，推动教育惠民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个困难家庭，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元芳、邝玉兰，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6: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9: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2: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1: 哎，走走走。
1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3: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4: 哼，我们分手吧。
11: 哎，亲爱的。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5: 阿穆尔萨那不可信而可用，三个辅政大臣实践相同，唯恐乾隆重击上当，他们原是抱定了苦谏的宗旨来的。乾隆这番话不但高屋建瓴、目穷千里，而且审慎明晰、细密周全，连河通坡战败失利的缘由以及眼下用兵时机方略都把握得巨细靡遗。许多事是他们寝食不安、苦思焦虑都没有想到的，都被乾隆一语道破、指明翘实，不但用不着剑，反而是自己茅塞顿开。三个人之

0: 直盯盯的看着乾隆，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对答。乾隆见他们瞠目结舌，得意的一笑，哈哈哈，阿贵是负责军事的，照这个章程拟出调兵方略来，你们还有什么想透，不妨直言陈奏。
1: 万岁！
0: 三个大臣一齐跪了下来。阿贵奏道：主子妙算无疑，奴才们万万不能急。奴才原来已经草拟了调兵布置的折子，现在竟可一火焚之。就据主子方才旨意，精心再做区划，拟成章后，主子预览批示施行。如此调度，傅恒金川的兵不必抽回，全力攻下金川也是指日可待的。乾隆吁了一口气说道：傅恒的兵撤回吧，万一不虞，结局便是一万。北路军以阿穆尔萨那主掌先锋，西路军由满洲绿营汉军绿营为主，还要设预备策应一路，加上天山大营策应，才算万无一失。你拟出来朕再看，就是此刻唐儿和赵慧海兰察夫人正在劝说朵云，若能善罢，金川归服，十几万军队，七省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休兵养民生息，这是谁都驳不倒的堂皇正大理由。纪晓岚暗地里透了一口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竟无端地冒了出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臣子不该想的，是一种有罪的念头。他轻咳了一声，更低伏了头，却听乾隆说道：那边体仁阁赐宴，阿贵去陪宴，刘同勋回去休息，纪云留下，朕有事交代。
1: 是，臣遵旨。
0: 刘同勋和阿贵退下了，偌大的乾清门议事阁变得更加空旷寂静。外间的雨小了些，却似乎起了风，像被宫墙挡得不知所措似的，时而掠地而过，时而扑上丹池，打得大玻璃窗上水珠淋漓流下。乾隆似乎略带一点失神，愣了一会儿，对跪着的纪晓岚说道：起来吧，阁里头说话。纪晓岚有点摸不着头脑，爬起身来，随着乾隆进了西阁，一眼就看见大炕前卷案上一张素色宣纸，已经写了几行字，标首题目是“恕卑赋”。心里边咯噔一声，就知道了，是要自己给皇后撰写悼词，却装着不知道，低头听着乾隆说。皇后哄逝之后，朕心里一直空落无着，恍惚不能安定。朕虽然给了她孝贤谥号，那是取之于公义，实在她配得上这两个字。至于私情，坤德玉貌，那就不是谥号能局限的了。很想做一篇赋词悼念她，终究公事繁荣，文思不佳，留下你，就是请你代笔为朕了一了这番心愿。纪晓岚躬身说道：这是皇上格外的信任恩情，臣草毛露腹，文辞简约，虽勉进绵薄，恐惧不能胜任。乾隆也不理会纪晓岚的谦逊辞让，摆了摆手说道：要说这么几件情事， 他出

身名门归书，朕在藩邸读书时已经指配跟从，虽不能说是糟糠之妻，多少甘甜辛苦风风雨雨里为朕共担忧愁。待到正位皇后，对上头孝敬，对下头慈爱，勤俭操持公务，淑德端庄，毫无妒忌之心。但遇两个阿哥都先后逝去，忍着心里苦楚，协理朕的后宫，待其余的阿哥如同亲生。恩爱夫妻不到头，他去了，朕心里的苦再也无处诉说了。说到情动，乾隆心里一阵悲酸，热泪已经流出来了，哽咽着说：你且草拟出来，朕再斟酌。说罢就坐了椅上吃茶，纪晓岚便看那篇《数碑赋·起手语》：意何以守乾坤，诗何以守官居，为人伦之一始，博天利之与齐，念义后之作配，22年而于斯。下头还有几个字，却涂抹得一点儿也看不清楚。纪晓岚朝夕侍驾，乾隆性之所至，几乎见物闻事就有诗。有时发了兴头，一坐便是十几首，却是特讲究平仄粘连，用语极考证典章故事。他的诗作本领，纪晓岚是领教的麻木，赞誉的头疼了。心里多少腹诽都得按捺了，还要找出一车话畅遂盛怀，也实在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儿。这篇赋又是这么一套头，循着这个意思做下去，无论如何也述不出碑来。大约也为这个缘由才找自己捉刀的吧。这么一想，纪晓岚已经有了主意，庄重其容说道：皇上这个起手大气磅礴，堂皇荣位之事从容物华，深得赋体三位，臣寻此赋大纲作意，略作行述，皇上以为如何？见乾隆颔首，就提笔如墨，另用一张宣纸接着写道：统一旦之永绝，隔阴阳而莫之，喜皇考之命偶，用伦德于名门，比求雨而失早，定家礼于卫宾，在清宫而养德，及治衣而书身，纵糟糠之未立，时同甘而共心，乃其正位坤宁，可赞前清，奉慈为之温清，为九卿之仪行，克俭于家，原始骚品而欲俭，克勤于邦，亦如教语而克情。接着笔锋一转，瓷器变得异常轻柔婉约。皆于命之不沉息，痛原敌之连气，至黯然以内伤息，遂渺而长逝。乾隆此刻已经踱步过来，见纪晓岚神行怪异，皱眉蹙额，运笔如风，一行行似行云流水。且自游戏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盈于行兮，难去依；居乎呼兮，如有失。对贫强兮，降方行；古何敬兮，廉若父；望乡朴兮，何先卒？

0: 求北海西伐神术，读心昌而增痛兮，臣旧物而易出，其有时而暂迷兮，玄处续而唏嘘，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写着，纪晓岚已经是潸然泪下。乾隆抖着手要过笔来，接着一挥而就。呜呼，北漠悲兮生别离，室内未兮暑雨随，入椒房兮去寂，披凤卧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1: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乾隆写完之后扔掉了笔，双手捧着这篇树碑赋坐回椅子，一边审视一边唏嘘叹息。纪晓岚原是写得忘神了，声恐其中有言语不合为爱之处，此刻才一颗心放下了，擦着鼻子上的汗劝慰着皇上，改定之后乐时作名，藏在玉陵墓道，娘娘地下有知，必是灵感相通，心慰神安的。乾隆放下文章，点了点头说道，但愿如此。玉陵就在圣水峪，雍正爷时高其卓相看过，风水极好的，只是墓道前龙头先低了一点，高其卓说嘉诚拜楼要修得高一点，定向分里的银子就不够用，从内廷开支这次南巡恐怕已经花费得多了，再抽银子怕委屈了宫眷，太后也不喜欢，朕心里有点踌躇，从哪儿再支掉300,000,000银子呢？纪晓岚现在就负责礼部，这才知道乾隆留自己不单为写这篇赋，想了想说道，有两个法子皇上酌定，一是从圆明园修缮费中挪借出来使用，内廷有钱再还，二是王胆旺案子出来，超没的银两恐怕也不在少数，可以暂不入库拨来使用，给户部立据为凭，将来冲销也是一法。乾隆摇了摇头，不行，立下这个规矩，子孙们照办起来不得了，那些银子都来自赋税，库用不足又要乔生花样派到民间。洪昼说了个法子，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历来归内务府管，过往官商富商按份例抽成，只是费迟日久，官吏们怕得罪外人大员， 已经成。

0: 了虚应故事，莫如派个靠得住的人整顿管辖。一来京师门户严谨些，不法商贾宵小之徒有所惊惧；二来有些收相，户部内廷按三七立分，原用内廷开支也不至于太过拮据。
1: 皇上，这确是一个良策。
0: 纪晓岚听着心里边已经了然，但每年进京朝贡觐见的官员成千论万，都要过关离涕、敲钵抽油、刮皮的敛财，不但不体面，见一人且是要得罪多少人，生怕乾隆说出你来上个调陈的话，赶忙抢先说，臣以为这是和亲王宫中体国的建议，财政了有小补，尚在其次，官员进京携带礼品银两数量也明白了，他就不敢过于张明招助，招摇过市，银子也不敢带得太多，少了多少钻刺盈盈的暗示勾当，所以这个建议实在是光明正大、公私两利的好调陈，请皇上明罚户部、内务府诏谕施行。乾隆听得莞尔一笑，说道，他怕得罪人，特特地说，别说是我的建议，你也怕，看来得罪人真的不好，这是原就有的制度，不必发什么诏谕了，物色一个妥当人引荐了，上任只管整顿就是，这是个小进项，不在正经收支里的数，论其本心也算不上十分光明正大，不言声办了也就是了，万一有弊端，御史们出来拦着说话反而不成了。时辰还早，你陪朕去一遭养蜂家道。这时候唐儿、丁娥和巧云被雨隔在养蜂家道，还在煞费苦心地和朵云磨缠条件。这个所在自从前明就是囚禁侵犯要犯的地方，清严明治，顺治帝时凡大理寺审县的朝廷要员一律在此候审。康熙末年曾用来关押犯过皇子，所以又有名叫落汤鸡阿哥所。雍正末年又恢复了旧规矩，高墙大屋置笔衔接，老屋连篇背瓦互错，天井狭小，巷道逼窄，虽然几经修葺，无奈当初建旧了的格局仍是十分阴沉森郁。唐儿认定了女人都爱小意温存，和丁娥、巧云都有一份见面礼，除了金银首饰之类，还送有两块镀金怀表、法兰西香水、露胭脂口红、彩缎尺头一类。丁娥自忖无法和唐儿比附，精心绣了一对槟榔荷包。巧云独出心裁，叫玉婆量了尺寸，细针密线扎花，结结实实纳了两双冲泥绣花鞋。三个人带了这许多东西堆在桌上，倒也五花八门，琳琅金翠满屋。朵云自然知道他们来意，任他们寒暄说笑，不温不喜，泰然置之，绝不认真兜打。说笑了一会儿，唐儿见天阴上来，笑着说了，可可的我们来看朵妹子，可可的就下雨，用汉人的话说，人不留客天留客，可不是我们的缘分。丁娥笑着说了，是这个话，我临来告诉家里，就这里和朵妹子一道吃饭了，叫他们送水

0: 蜜桃、樱桃，还有岭南来的荔枝，都是鲜物。还有鲜藕、枣泥、豆沙粽子、雄黄酒，我也带着呢。唐儿喜笑颜开，尽力调节着气氛说：“雄黄辟邪，快端午了，我们先他们给朵妹子洗斋。”阴间雨落了，催着家人赶紧搬来食物，又忙着布桌摆凳子，也就忙得热闹。朵云的伤已经完全痊愈，只是脸色还稍稍苍白。听由他们说笑，一时心不在焉的看着外边迷蒙的雨色搭讪一两句，一时漫不经意的看那些礼物，取起鞋来反复的审量，说道：“哎呀，这鞋做的真好，谁做的？”巧云脸一红：“
1: 啊，是我。”
0: 这样美的花，这么精巧的针工，我们那儿的人做不出来。朵云欣赏着鞋，转脸看着巧云：“你好像不爱说话。”“
1: 我有点怕你呢。”
0: 巧云这一句话说的唐儿、娥儿都笑了。丁娥说道：“中原女子花扎得好，总不及藏家女儿带着英雄气概。我时常想着，朵妹子比那戏里头的花木兰还要体面，即使我们也能那样，那该多有意思。”唐儿笑着说：“妹子既瞧着好，就穿上看。你这体态相貌，配上汉装，那世人都比下去了。”朵云也笑了，不疾不徐地说了：“恐怕还是我的牛皮靴子适用些，穿上这鞋子在草地泥沼里打仗不行吧？你们送我的东西都很好，我们金川人从来只接受朋友的馈赠，我们现在还不能算是朋友。我想你们来这儿恐怕不是为了说扎花针线或者是什么戏吧？”几句话说出来，说的三个女人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沉雷滚滚，雨色凄迷，院中瓦檐决流如注，砰轰之声不绝于耳，繁显的屋里更加沉寂宁静。唐儿叹息着道：“朵妹子这么想是在情在理的事儿，我们一处坐地和睦安享，男人在战场上是对头。”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北京周口店，了解了70万年前周口店一带的生态环境，以及早期人类代表北京人的生活状况。今天将继续跟随7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上册，重走近一个世纪的考古之路，寻访周口店之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2: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年又发现用火遗迹。此后北京人遗址又相继发掘出土4个头盖骨化石。
1: 今天书本亲子旅行团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刘博。研习法律专业的他，带着对考古的热忱来到了这里。严谨客观的他，又将如何解读这些古老的史前信息呢？
3: 看，刘博老师在那儿呢。你好，刘老师好。
4: 你好，
3: 刘博你好。哎呀，我好乖呀。
4: 欢迎你们，
5: 老师好。
3: 晚上好，大宝。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次会面要选择这个位置呢？
5: 面前这个展柜中展出的就是课文中提到的这3颗牙齿。安特生呢，在发现周口店遗址之后，1921年他就又带过来一位助手，是来自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叫施丹斯基。所以说这二位从21年到23年就开始针对龙骨山猿人洞进行了一些前期的小规模的试验性发掘。当然在这一期间

0: 呢，他们就清理出来这样似人似猿的牙齿。
1: 时间回到1921年，担任中国政府矿物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与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

0: 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惊喜万分的安特生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宣告世界，北京周口店也因此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古人类学朝圣之地。
1: 哇，这一下大家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2: 对，一下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都来到了周口店。
1: 那可能大家跟我的疑问是一样的，这三颗是真迹吗？
2: 暂时比较遗憾的是，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颗牙齿它是复制品，但是原件呢现在还是保存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
0: 得知北京人牙齿化石真品的下落后，节目组联系到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陈和莹博士。接下来书本亲子旅行团将通过云连线的方式和陈博士一起进入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3: 先生好，大家好，以及各位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乌普萨拉的学联主席陈和莹。我接受到大家特别想要观看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心愿了，那么呢，我也很开心，这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乌普萨拉进化和生物学院的校区，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要参观的博物馆，也就是乌普萨拉进化博物馆。我也非常激动，想要知道古人类牙齿化石的真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0: 乌普萨拉大学坐落于瑞典东部，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素有瑞典剑桥大学的称号。牙齿化石的发现者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正是来自于这所大学。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中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就包含来自中国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牙齿化石。
1: 啊，在那
3: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颗牙齿呢，它是2011年新发现的那颗牙齿。
1: 哦，其实是有四颗的，是吗，刘老师？
2: 对的。当时呢是发现了三颗，但是它其中有一颗它是含着这些胶结的这个堆积物是运回去了。运回去之后是在瑞典的实验室里边，在分离这些堆积物的时候就又分离出来一颗。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和咱们历史课本中学的不太一样，这里是四颗古人类的牙齿。
4: 那这么小的牙齿能够研究出什么呢？
3: 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细节。这颗牙齿的牙冠呢相对比较小，说明主人是一名女性。此外牙齿磨损得很厉害，说明她去世的时候呢年龄已经很大了。珐琅质有两处较大的缺口，有可能是因为用力咬骨头，或者是坚果所导致。其中一处缺口部分有磨损，这个说明是在这名妇女去世前很多年形成的。其实如果从真迹当中，我们是可以推测出这个化石的年龄，但是从复制品当中呢，我们是可以看出来这颗化石它的形状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拿这些化石是和以前发现的那些先人类他们那些牙齿化石的大小及形状来进行一个比对。
2: 没错，那比如说从牙齿上可以判断我们人年龄的大小，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牙齿它磨损的这个面儿、磨损的程度来判断这颗牙齿的主人他之前吃的是一些生冷的食物啊，还是这些比较方便咀嚼、比较方便消化的食物啊。
1: 对，而且其实在动物身上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就是从牙齿来判断它的健康状况。等于现在博士帮我们看到的这个就已经是真迹了，是吗？
3: 真迹呢就是被保存在这座博物馆里头，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真迹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当中，并且它们十分的珍贵，所以我现在呢我们只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我知道大家也特别想要看到真迹，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自从他来到乌普萨拉这边工作以后，他自己都没有看到过真迹，所以证明真迹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1: 其实小小的牙齿它就像一把小钥匙，它是打开了我们对于古人类研究的大门。
2: 是的。
1: 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0: 谢博士哈、啊，在现场真正帮我们践行了咱们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那句口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谢你们了。
1: 接到了来自节目组的邀请以后，我也是特别的激动，如果不是因为大家这种热烈的求知欲，我想我来瑞典求学两年了，我也不知道这座历史博物馆当中竟然保存着我们来自我们祖国珍贵的雅致化石。这一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特别的旅行，我也是十分开心的，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我们再次出发一起旅行，谢谢你们，再见。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亲。
1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2: 妈，怎么样了？
1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7: 我本可以。
1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9: 我的笔在哪里、啊？
2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1: 妈妈，
22: 等一下，
23: 不行，
2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6: 我不想说了，
17: 佳
16: 佳，你根本不懂我。
1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4: 臭小子，你的偶像

0: 实弹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我刚才看到青青一直在举手，你说。
5: 老师，牙齿有劲，我就是我拔下它的时候，其他牙齿不会心疼。
4: 他会不会疼？我估计他会不会疼，这个应该不会。但是有没有记忆，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6: 其实关于牙齿有没有记忆，要看对于记忆怎么来理解。因为想象一下，生活在50万年前的古人类，他们当时吃的是什么？是一些生冷的食物，对，所以就需要自身更为粗大的牙齿，还有发达的咀嚼肌来自己帮助自己咀嚼和消化食物。那么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物都是经过
7: 熟食，
6: 对，切碎然后煮熟来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咀嚼肌逐渐的就退化了，退得越来越弱了，当然牙齿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强大的咬合力。
4: 其实这样看来，青青他的一句奇思妙想啊，也不无道理。
6: 是的，
4: 牙齿真的是有记忆的，不管是从反映人的健康状况，还是年龄，还是你的生活轨迹上来讲，它都是有记忆的。
6: 对的。
8: 转动这把开启远古人类生活记忆的钥匙，书本亲子旅行团缓缓走进了历史课本中写到的那颗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时光故事也来到了1929年，那时年轻的考古研究者裴文中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2年，受任主持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没多久便有了如此举世震惊的发现，所有人都为此激动万分。在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准备从周口店送往北京的那天，王存义先生为裴文中先生和第一颗头盖骨拍了一张合影。大概是因为太在意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先生的脸，但这也成为了裴文中先生与北京人头盖骨唯一的一张珍贵合影。后来当裴文中回忆起初遇北京人头盖骨的那天，他这样说道：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要大得多。那么这颗让裴文中淌下热泪的头盖骨化石究竟能解读出多么重要的信息呢？
6: 我们可以来看看。
4: 好，
6: 这个就是裴文中先生在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颗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4: 哦，
6: 当时他立刻呢就向中央地质调查所发了一封极短的电报，只有一句话：听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5: 他那前面的骨的地方是什么？
6: 像屋檐儿一样的这个是吧？我们来猜猜看，这个是什么？
5: 眉毛。
6: 我们既然找到眉毛的位置，我们再顺着往后看，它的背面是我们的后脑勺，也就是枕骨。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特别像耳朵的东西，
4: 应该就是耳朵位置吧？侧面这一块。
6: 对，就是侧面，但是没有耳朵。
4: 没有耳朵，
6: 它只是一个头盖骨，它不是一颗完整的头骨。
4: 这个当时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6: 对，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4: 大家会不会觉得它很厚啊？
5: 对，
4: 是吧？看着特别厚，
5: 石头，
4: 对，一块大石头。
6: 对，你们观察得很仔细，确实当时的北京人头骨的骨壁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然后我们看完他的这个头盖骨之后，我们来猜一下，他是男孩女孩？

0: 这能猜得出来？你猜
1: 什么？
2: 男孩？
0: 你怎么知道？
3: 凭直觉。
0: 大宝，你觉得呢？
2: 老师，我觉得是男孩。
0: 为什么？
2: 因为您看他那个眉骨比较往外凸，说明就是平时打猎的时候一定很专心，就是帮父亲打猎，因为小男孩嘛。然后呢，他头顶上那些伤痕比较多，有可能呢是比如说打猎的时候，比如受伤了，就是帮父亲打猎，因为小男孩嘛。
4: 都说对了，他确实是一个小男孩的头盖骨。年纪可能跟你们一样大，8岁到9岁。
2: 我八岁，
0: 你们岁多大？啊，跟他一样大。
4: 对，而且他的脑容量呢有915毫升左右，我们现代成年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1400毫升左右。这个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这个古人类啊，他的头骨的骨壁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所以以至于相对应的脑容量呢就要小一些了。
0: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真迹吗？
4: 比较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人类的化石，它都是复制品。因为原件都是在1941年当年同一批放在一起的嘛，全部都已经丢失了，而且至今都还是下落不明。这个也是
3: 太可惜了，
4: 遗憾。对对对。
5: 当耀眼的希望和巨大的遗憾汇聚在一起，总能触及人们心中最痛的地方。痛失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得国际学术界扼腕叹息。1998年，90岁高龄的贾南坡院士与中国科学院14位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倡议信，开启了全球的世纪之寻。叔本亲子旅行团来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 VR 互动体验区，和之前只出现在书本中的北京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比肩而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互动体验区，我们可以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手段和北京人比一比身高。
0: 大宝，你来。
4: 来，
0: 挥手和屏幕手型对应。
2: 好
4: 好。
2: 老师，他的脑容量比我小。
6: 检测结果，大宝脑量大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脑量。
2: 哎，我的身高也比他高。
6: 大宝身高高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身高。
2: 对。哎，为什么我的腿比他的长呢？
6: 大宝股骨长度长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股骨长度。
0: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的胳膊却比他要短？
6: 大宝肱骨长度短于成年北京人平均肱骨长度。
4: 其实当时的这个北京人和我们现代人从身材的比例上来看跟我们其实大致是一样的，但是身高上来说却比我们要矮很多。像当时北京人男性的身高大约是在1米56。
0: 大宝有多高？
2: 1米6。
0: 也有1米6了。
4: 那我们肯定是比北京人要高出很多。女性的话呢大约是在1米44。
0: 那就更矮了。
4: 对，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个脑容量啊，确实当时的这个古人类脑容量比我们现在要小一些。像我们现在成年人的脑容量达到了1400毫升，那么当时成年人的脑容量呢有1088，就是比我们要小一些。
2: 老师，是不是脑袋越大脑容量就越多呢？
4: 脑容量的大小它其实是跟骨头的薄厚程度相关。我们想啊，这个骨头越厚肯定脑容量是越小一些的。对对对，当时的这个古人类头骨的骨壁其实比我们现在要厚很多，所以以至于当时相对的脑容量的就是要小一些。如果北京人现在走在大街上的话，给他戴个帽子戴个墨镜，那看不出来他是猿人。
0: 是吗？就非常接近了已经。
4: 对对对。
0: 谁还想上来试一试呀？快来吧，试试看看谁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青青都比他高。
5: 叔本亲子旅行团借助现代科技的展现，以古老的牙齿化石为起点，寻找到了深埋于地下的人类生命密码。在这条近一个世纪的考古之路上，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7: FM102.8 湖南电台。

0: 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在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上一期节目，我们开启重走北京人遗址考古之路的旅程。书本亲子旅行团以北京人牙齿化石为切入点，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到北京周口店，在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中了解了古人类与现代人的差异。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着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了解周口店后续的惊世发现，探索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4: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年又发现用火遗迹。此后北京人遗址又相继发掘出土四个头盖骨化石，为复原北京人的特征和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证据。
3: 今天旅行的第一站出现在书本亲子旅行团面前的，正是课文中提到的四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北京人个体的化石碎片。那么科学家们是如何从这些化石碎片中辨别出它们是人类骨骼而非其他古脊椎动物骨骼的呢？
5: 面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周口店遗址从发掘到今天所陆陆续续出土的这些头盖骨呀，还有后面的头盖骨碎片等等。
6: 哦，嗯，然后这边是已经拼成的完整的模型，但是是等于拿前面的拼成这样的吗？
5: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1、2、3、4、5、6颗这些是比较完整或者是完整的头盖骨。面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化石，据统计啊，可以统计出22个不同男女老幼的个体，而且我们还有人对他们当时的这个寿命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就是显示说绝大多数人啊可能都没有活过14岁，只有一名女性是活到了50岁到60岁之间。大家都看过我们这个复原像了吧？那个就是那名中老年的女性。对。但是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寿命的统计只是根据我们现有掌握的这些化石材料，这个不代表当时所有的人都活不过14岁。
7: 老师，这些头盖骨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5: 观察得非常仔细，它其实是有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看中间的这块吧，
6: 灰色的，
5: 对，这个是因为他当时只发现额骨还有枕骨这两块碎片，那么中间的部分我们就用石灰还有这种粘合剂我们来进行一个补充，所以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深黄色呀、浅黄色啊，这些因为我们当时发现的有一些是碎片，所以这些碎片它形成的年代可能会有差别。
6: 对，
5: 还有就是它本身所含的这些元素的比例不一样，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影响这些化石颜色的深浅。
8: 我想知道这些碎片怎么能知道它是人的还是动物的？

0: 啊，其实这样，就是如何分辨我们到底是直立行走的人还是四脚行走的这个哺乳动物，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特别好分辨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来摸我们脖子这个位置叫枕骨大孔。我们看看啊，我们但凡是直立行走的都是枕骨大孔直接在我们头的下方的，但是我们这些其他的动物是在侧面的，所以这个孔在下面的就是直立行走的，在侧面的就是四脚爬行的。
1: 老师，我想问，北京人他除了面部和我们现代人的不一样，那么人体结构上还有哪些和我们现在人不一样呢？
0: 其实前面呢，我们有看到北京人的一个复原像，通过复原像我们就会直观地感受到，比如说眉脊相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比较突出，面部宽短，嘴巴也是比较往外撅的，对对对，然后下巴短小，而且我们这样说就是想象小学生的一个身高，但是顶着一个大猩猩的头，这个就是北京人的形象。
2: 随着越来越多化石的出土，北京人的样貌、生理结构和年龄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继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颗人类头盖骨之后，北京人遗址又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0: 在1935年的时候，由于裴文中先生他就远赴法国留学深造了，那么剩下的工作呢就交到了贾兰坡先生来主持发掘。在贾兰坡他的这个回忆当中有这样写到啊，就是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当中其实是非常艰苦的，根本就没有双休，而且从他家里来到这儿要一天的时间，早上走可能到下午八九点钟才能到，你们能想象一下当时他是怎么来的吗？
3: 走来
4: 走一天啊，
3: 到这儿估计都没有什么力气再发掘了。
0: 他其实是骑着毛驴来的
3: 啊。
0: 他是在1936年11月15号的那一天，当时呢他是捡起了被其他济公当成烂骨头扔掉的一块碎骨，直觉告诉他这块烂骨片它就是人类的化石，然后又叫过来几位专业的考古发掘人员，他们就在这块地挖挖挖，挖到最后越挖越多。贾兰坡先生呢，就把这些碎片全部都拼凑在一起，最后居然拼成了一颗完整的头盖骨。
3: 哇！
0: 有这个发现之后啊，他就在这个地儿继续发掘，然后接连11天之内就连续发现了3颗保存完整或者相对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2: 贾兰坡先生是我国考古学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位著名学者，他是三块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凭的就是从大地中习得本领，从泥土中积累经验。终于他在1936年11月，继1929年裴文中院士首次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5: 这些小泥人里有没有贾兰坡或是裴文中先生呢？
0: 严格来说，这个我们只是复原了当时的一个考古发掘的环境，并没有特定指到是某个人，并没有。对，
6: 老师，这里为什么要设计成格子的样子呢？
0: 这个主要是还原了一下当时的考古发掘的现场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这种探方格打井的方式，标记这个一米见方的格子，其实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标记，便于后期的这个记录。
2: 不论是眼见为实的化石样本，还是可视化的模拟挖掘沙盘，这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近一个世纪前艰辛的纯人工挖掘。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考古学家们的井式人工挖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刘博为书本亲子旅行团准备了一份礼物，就藏在北京人遗址的探方体验区，惊喜到底是什么呢？
7: 我们现在是到达了考古现场了，是吗？
0: 没错，刚才在博物馆里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件一件珍贵的化石标本，也了解了考古学家发掘的艰辛。但是我觉得，不让我们真正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

0: 根本无法体会到那样的艰难。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块考古发掘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化身成小小考古学家，我们亲自来体会一下当时考古发掘探寻的这样的乐趣，好不好？嗯，
1: 出发吧，小考古学家们。
2: 模拟考古体验区分布着121个一米见方的探方，标准的考古工作先是选定发掘区域，画好方格网，在每个十字线交叉点打下一根木橛，用于准确记录探方中所出之物。探方法适用于发掘整片遗址，是最常用的发掘遗址的方法。面对如此多待发掘的探方，叔本亲子旅行团决定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共同挖掘，埋在探方中的惊喜究竟会是什么呢？
3: 你咱们可着一个地方挖。
4: 哦。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啊、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哦，我在挖到头盖骨了，大家快来！
8: 好，活着了。
1: 小小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宝贝，
9: 是啊，
1: 成功了，成功了，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越是辛苦，当挖到之后，这种兴奋和激动就越是明显，是不是？记忆也越深刻。
8: 大宝是王，
1: 大宝成功了。这个头盖骨肯定是模型，
9: 对，
1: 也是我们提前买好的。那为什么选择是孩子们挖出这个头盖骨的模型呢？
9: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在咱们馆里边看到的所有的人类的化石都是复制品，但是要知道，目前为止我们还保留两块碎片的原件是还有的，但是现在它是存放在中科院。

0: 古脊椎古动物研究所当中。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及相关生物地层学的学术机构。我们从哪里来？一代又一代的解谜人为了找到这个答案，将青丝熬成了华发。1941年，随同四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同丢失的，还有当时先后出土的大量珍贵化石。但珍贵化石的丢失并未阻挡我国科学家研究古人类的脚步。1966年，裴文中院士带领考古队再次进入周口店龙骨山，不负众望，挖掘出了两片北京人头盖骨碎片。后经拼组，为我国古人类研究学历史上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头盖骨化石珍品。
0: 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惊喜，联系到了我的前辈，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古动物研究所的高星教授，由他来带大家看一看化石的真迹，好不好？
2: 好，太好了！来，我们连线高教授。你好，
3: 你好，
2: 高教授好。
4: 大家好，接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组的邀请，与大家一起在知识的旅途上走一道，亲子旅行团。今天到了周口店，想一睹北京猿人的真容，但是像这样珍贵的标本是不可能在现场被大家看到的。我现在就想带领大家到珍藏着这样珍贵标本的一处神秘的地方，去看一看真实的北京猿人的头骨是什么样子。
2: 好，太好了。
4: 这就是现在珍藏着北京猿人头盖骨和其他珍贵的人类化石的地方。这是化石的宝库，有很多重要的遗存在这里面，储藏着我们人类演化的知识。可能大家知道，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大部分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非常遗憾。但幸运的是，其中有两块头盖骨在1966年经过科学家对北京猿人遗址进行新的发掘，找到了两块。
0: 那挖它的意义是？
4: 当时的人的头骨已经破碎成很多的块和片，那么科研人员又要在这些地层里面把它们一块一块的发掘出来，然后拼合到一起。
2: 嗯，
4: 这是我从我们博物馆标本柜里面取出的目前仅存的两件非常珍贵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骨片。这是整骨的一片，这是顶骨的一片。这两件标本是在1966年我们考古队员去发掘的时候从周口店的地层里边发掘出来的，所以它是非常的珍贵。而且这两件头骨片呢，又与在1934年、1936年分别发现的两件头盖骨又是可以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头骨上不同的碎片在不同的年份被科研人员找到，那么复原出一个完整的第五套头盖骨，它的形态、它的脑量就在这具化石里保存下来，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材料。我们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与法国科学家合作，在周口店的龙骨山呢进行了新的一次勘探物探工作，发现在龙骨山上还有地下没有被发现的一些洞穴，而且里边有晚期的堆积物，里边很可能会埋藏着类似像北京猿人头盖骨啊、石器啊、用火证据啊、动画石这些珍贵的材料，所以未来还会不断的有惊喜。
0: 我觉得最后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高教授，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中也再次感谢和致敬所有的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你高教授，再见。
1: 高教授再见。
0: 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还联合法国的电力公司对我们的猿人洞西坡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探测结果表明，在我们的猿人洞当中，确实还有一些发掘的空间存在。但是目前为止，我们都不再进行主动发掘了。
2: 为什么呢？
0: 主要还是以保护为主，我们也是想留下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后代。
2: 对，其实就是留给你们的，是吧？青青、雨果、大宝。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们啦，加油。
3: 年轻总是被寄予更多的希望，但同时也会带来困惑。裴文中院士在年轻时的惊世发现，虽然在当时引起科学界的学术地震，但当时的国际考古界将裴文中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认定为这是新人的幸运。而随后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后续挖掘中找到的新线索是新人的幸运这一说法不攻自破，并且这些重大的发现也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假说提供了确凿证据，例证了北京人属于直立人种。那这些证据又是什么呢？
4: 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代。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欢迎各位准时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呢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同时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为大家来协调解决。那么如果您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此刻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大家可以来拨打参与，同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进行反映和咨询。现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正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的关注。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9: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水电站除了正常发电之外，在汛期雨季还应当具备有正常的泄洪能力。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上下游的安全问题。但是在6月15号，常德市桃源县的李公岗镇杨公桥村的村民杨先生却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位于当地的一座叫做兰溪马进洞电站近年来因为泄洪不畅，所以导致了只要遇上暴雨天气，上游部分区域就会遭受到水淹。
10: 下游这个电站没有泄洪的，直到大暴雨，这个水就回流，每年涨水都淹没农田，房屋受损非常严重，居民出行也非常难。我们有

0: 户人家一涨洪水都被淹。
1: 田地影响的面积大吗？
0: 现在有三个都斗起来有100多亩。
1: 杨先生表示，受灾的村民曾多次向村干部和镇政府反映问题，但是水淹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随后呢，热线记者将该问题反映到了桃源县李公岗镇人民政府。6月23号，一位工作人员李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杨先生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2: 水电站它那个泄洪的装置它以前有，然后就是因为山洪嘛，一些树枝什么的，然后之前经常堵塞那个防洪闸嘛，导致了现在泄洪的那个不是非常的有效果。它对那个防洪闸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改造了之后确实会造成就是没有以前的那种泄洪的效果了，确实会造成这个水位抬高。
1: 李先生还告诉记者，涉事的兰溪马径洞电站是建于2005年，之前呢电站建设有防洪闸，那么泄洪的功能呢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前几年随着上游不断的冲刷出树枝啊、垃圾啊，堵住了防洪闸，随后呢电站对防洪闸进行了改造，但是遗憾的是改造之后呢，电站的泄洪功能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李先生表示，李公岗镇人民政府会将情况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和水利部门，争取在主汛期结束之后开展后续的整改工作，以消除安全隐患。
2: 我们现在也要求电站把这个坝体嘛砍掉一段，修一个活动的阀门，如果说来洪水了，要这个与河道平行，就不会再影响洪水的泄洪了。
1: 关于此事的后续进展呢，也请我们的村民持续关注，当然呢也欢迎给为民热线来进行反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特别是您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始终为大家开通。那么除此以外，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听完了近期问题的一些回复处理进展之后呢，也提醒各位，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一呈现，但是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您可以看到详细的转办内容，欢迎您的关注。另外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这里会有详细的一些回复讲解，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7: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收水电费。
8: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9: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线上已经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说话。
8: 我是我吗？我是彭先生。
10: 啊，您是彭先生是吧？啊，彭先生你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8: 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年不是雨水比较多嘛，就是3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是安化县的那个山区里面的，就是房子就正好是挨着山涧的。那个3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雨水多，后面那个边坡垮，他就把我叔叔家的那个和他旁边那一家的两个都垮下来以后，那个石头嘛，就把那个墙啊、窗户啊全部砸烂了，就已经都涌进来了。当时村上立马就组织他们就出于安全考虑，就不准他们住那里，就是在村上的安置的那个安置点嘛。然后后面就县里面也那个执委局他们也安排了人员去现场对这个边坡治理一个专家来看了。然后在7月2号的时候，又因为这段是一直下雨嘛，又垮了，把另外一边也全部压住了。然后目前就是整个就无法的，人也进去不了了，因为你像武汉化县其实是很贫穷的，才从那个贫困县脱帽嘛，因为也是在我们那里几十年就修几个，这大事情就是修个房子嘛，好不容易修了个房子，这下又搞成这样。然后目前呢它的边坡情况，后面又根据他们现场，当然了村上面和镇上包括县里面他们都很支持，都现场来看了那个边坡治理，他昨天那个县自然资源局的来看了，他说根据专家分析，可能这个光这个边坡修复就要几十万，然后房子修复还要大概上10万块左右。目前呢其实我叔叔他们现在，我看他们自从那个房子这样子以后，头发都立马就白了，因为他家庭负担很重嘛，因为他那个有个孙子，他也是到现在还不能够自理，7、8岁了，就是有残疾。然后我弟弟，我那个大的弟弟呢，他也是腰椎盘突出，就做不了什么重活。我那个小的弟弟呢，他是今年连高考都没毕业完，因为家里面也条件一般嘛，就是想着早点出去做事情去了，也高书都没读完，所以他现在又面临这种情况，所以我看着我就也很着急，就想我每天早上都听我们为民热线，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我们为民请热线能够请求一下，看能不能也有新相关的帮助，因为我们前期了解到啊，就按照这个村里面领导干部跟我们讲的，就讲的他这个边坡治理，他们现在自然资源局会尽量的去协助争取一些政策，但是不一定能够全部，就是可能自己还要出一些费，出不少费用，包括房屋修建、修缮，这里还不少费用，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个就太难了，而且，现在本。

0: 生条经济条件也很差嘛，所以我是想着，你现在有家也不能回，就想问明哲先这边看是不是有，因为他村上还反映说去年的话是有相关的政策可以进行这个地质灾害的修复啊和这些房屋的这个的，他说今年好像县里面说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政策，所以我是想着第一个能不能政策上有没有支持能够帮助他们，第二个能够尽量给予一些帮助，是这个情况，
1: 好，您还没有告诉我，就是他们是在安化县哪个地方？
0: 安化县那个桃溪镇方古村，
1: 桃溪镇方古村几组呢？
0: 七组吧，不太记得了，因为这
1: 您叔
0: 组
1: 叔
0: 的
1: 是户主对不对？
0: 啊，
1: 您叔叔是户主对吗？
0: 副主他是副主对，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彭阳喜，
1: 彭阳喜，哪个阳？阳光的阳吗？
0: 太阳的阳对对，
1: 喜欢的喜对不对？
0: 是的。
1: 彭阳喜家，他们家现在是一家几口啊？全都住在这个安置点。
0: 他现在是一家五口嘛，就是我叔叔、我婶婶，还有他那个孙子，那我两个弟弟暂时这段时间是出去打工去了。
1: 现在房子变成危房了，也就是现在不能住人，全部都安排住在村里面的这个临时安置点居住，对不对？它是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对吗？
0: 对。
1: 现在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第一次垮塌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呀？
0: 应该是3月份左右吧，因为我们清明节回去的时候，就正好已经刚垮下来，就是3月份的时候。
1: 3月份前后就发生这个事情了，但是目前已经到了7月份了，叔叔家里还住在这个临时安置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看能不能够加快一个修复的速度，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看有没有政策的支持，因为他们家里挺困难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加快修复的，加快修复的这些钱，实际上，像他们
1: 还
0: 现
1: 有一
0: 在
1: 个是什么呢？
0: 经
1: 就
0: 济
1: 是您要进行修复的话，因为现在它这个天气啊。它还没有完全到就是连晴的天气，如果它中间还是下大雨的话，它这个问题它也暂时不能够动。
0: 对，是的。
1: 因为它肯定是要有连晴的天气才能够来进行作业和工作。但是现在您说的就是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因为家里比较困难，然后呢还有一个孙子生活不能自理，7、8岁了，孩子呢也因为这个家里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今年也就是高考都没有参加，就去打工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就看看在当地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政策来对他们进行帮扶和帮助。第一个是边坡的问题，第二个是房子修复的问题，对吗？
0: 对，是的。
1: 好，那您有没有向当地的镇政府反映过呢？
0: 反映了镇政府，他们也都，当时第一时间就是先把他们从危房转移出来嘛，然后也请了市支支县里面啊，县里面自然资源局的，昨天还有那个县里面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也带队来现场查看了这个情况，他是想着尽量争取一些政策这个，但是他也没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那个，他只
1: 他
0: 说
1: 当
0: 尽
1: 然
0: 量，
1: 不能打包票啊，对不对？
0: 对，
1: 他只会尽量的去争取啊，是吧？
0: 对，
1: 我们先来跟他们沟通一下，请求他们的这个帮助，好不好？您
0: 好。
1: 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桃溪镇人民政府的电话，记者来拨打一下电话啊。我们先来请求一下镇政府的帮助，看看我们有没有对这种家庭或者他符不符合条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您稍等啊，因为家里毕竟还有一个残疾的孩子，是生活无法自理的。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桃溪镇人民政府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这个反映一下，要请求你们的帮助。您在听吗？
2: 再听。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这个彭先生哈，他叔叔家呢是在咱们这个镇上的方古村，然后户主的名字叫彭阳喜。据他反映说呢，就是在今年清明节前后，因为下大雨啊，所以呢这个彭阳喜家的有一边的这个山体呢就垮塌了。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啊，所以这个垮塌还比较严重。刚才我们也看了图，把他们家右边的这个房子呢，就有一边全都压到了，包括流到了房间里面，他的房子也受到影响，当时就成了危房。这里面呢，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把他们一家五口呢是安排住到了村委的办公楼，临时进行居住。然后呢，也请了自然资源局的专家呢上门去进行查看。 确实是要。

0: 对边坡进行加固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加固，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家左侧又发生了一次滑坡，所以呢，左边也被泥巴石头给埋掉了。现在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彭先生说，因为他叔叔家里第一个有一个残疾的孙子，这个孙子呢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而且呢已经七八岁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倾尽了所有起了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大儿子在外面打工，但是因为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重的体力活又干不了。然后小儿子呢，也因为这个家里条件的原因呢，今年就直接辍学了。出去打工赚钱去了。现在呢，第一个是面临咱们这些滑坡所造成的一些要清理的工作，还有一个加固修复的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子修复的一个工作，所以肯定是要涉及到大笔的费用的。但是这个家庭现在又特别的困难，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对于他们来说呢也特别的难。所以呢，就想问一问咱们镇政府能不能想想办法，依据他们家的情况，看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或者省里、市里、县里的相关政策，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助。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记录一下，向我们相关领导反映一下，好不好？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1: 哎，你好。
0: 您刚才听到我说的了吗？
1: 哦，我听到你讲的了。
0: 就确实这个，刚才听我们彭先生说呢，其实是他叔叔家啊，但他也很着急。我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呢，说实话，我也会表示深深的能够理解，也表示同情。但是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我们当地的镇政府去实际的摸排一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够对照我们的政策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助，好吗？
1: 好的，收到。请问您这边是？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哦，您那边是在直播对吗？
0: 对，是的。然后再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确实在清明节前后，他们家就搬出来，还是住在我们这个村里的临时安置点，在村委办嘛。已经到七月份了，然后自己家也没有住进去，我们也能够理解哈，就是因为经常下雨，你这个边坡修复也好，或者是重建的工作也好，你肯定是需要连晴的天气才能够进行的。但是咱们看看，就是后续的这些安排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工期呀，能不能够赶一赶？特别是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家现在经济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现在这个情况也存在，也请我们的这个镇政府进行摸排，进行帮助和支持，好吗？
1: 好的。
0: 像这种困难家庭，我们看能不能想想什么样的办法。尤其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小孙子，说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儿童。那对于这个残疾儿童，我们肯定是有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的。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享受到了？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提供哪一些这个帮助？这个也请我们现场核实了之后，再来进行回复，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OK， 现在回复您呢。
0: 您说。您说。
1: 他这个情况，我们
0: 您是了解了对吧？你们，
1: 我们肯定了解了，因为我们去了很多次了。大理，出现了险情之后呢，第一个我们就及时的将人员进行了转移。到了那个安全的场所，并且给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包括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周围比较危险的地方呢，我们拉起了那个警戒线，包括那个。第三个呢，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邀请了局里面的一个分管技术长，昨天还有他们的副市长，包括技术人员下来进行了一个指导和参与，并且呢，我们政府呢要就请求他们帮忙出一个那个治理的方案和那个站，可能要几个工作日，他们会给详细的那个。施工的计划和那个预算是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为他们这个一些生活方面一些困难的，肯定是予以救助，包括一些相关的项目会及时为他们争取。
0: 好，
1: 是这么个方式。
0: 好的，能够理解啊。刚才我们的彭先生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这一块呢，镇政府确实是还是挺给力的。第一个呢，给他们第一时间进行转移，安排了住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确实他也说到了，请了这个自规局的。

0: 副局长过来，然后呢请了他们的团队过来进行一个了解和勘测，然后呢也出了治理的方案。但是现在就是您说，我刚跟您说的一样，他们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咱们镇政府是提供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救助，然后其次就是该争取的政策咱们尽力的帮他们去争取。现在其实彭先生他们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准信儿，所以呢心里没有底，就是到底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不知道。说叔叔一家呢现在都是急得白了头了，但是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打包票，只能够尽全力的去提供一些这个争取的政策的帮助，当然也是要符合政策的才能够争取到，对不对？所以这一块还是要麻烦你们也把他们家的情况呢也跟这个领导反馈一下。我相信刚才也不用我说，您看你也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你们也是非常了解的，看看就是后续是怎么样的，咱们把这个事情促进一下，推进一下，尽快的让他们把这个房子也修复好，然后住到自己家里去，同时也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1: 把车稍微往前面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那就辛苦你们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啊，0731-8554-7177-7177-7177-7177-8554-7177。对对对，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那就辛苦您了好吗？麻烦您跟我们的这个主管的领导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的，收到。
0: 好的，感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吧。彭先生，这个问题刚才你也听到了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回复，您看他对咱们家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比较了解的。第一个呢，
2: 对对对，
0: 就像
2: 他们是来了好多回了，确实来是都很务实的。
0: 对，肯定还是非常重视你们家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呢，周梅也要给他们再做一个解释说明，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说会做一些争取，他肯定只能这么回复你，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打包票说一定能够争取来多少多少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是第一个要拿出可行的方案，第二个是要有连晴的天气才能够有办法去解决。
2: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呢你也要多多安慰一下咱们的这个叔叔，让他呢不要太着急，因为这一块你看镇政府他也来了多次了，你也说了肯定是很重视的，不会把他落下的，好吗？
2: 好好好，
0: 好，后续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看看他们给出怎样的一个处理的方案，怎么来帮助你们叔叔一家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2: 好，
0: 谢
2: 谢，
0: 谢谢我们的这位彭先生啊。说实话听了彭先生说这个事情的话呢，周梅也是非常揪心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特别是家里还有一个残疾的小孩，生活无法自理，现在呢花了毕生的积蓄又起了这么一个房子，但是因为山体滑坡呢，现在房子又成了危房，有家又不能回，再加上家里的经济状况呢又不好，然后面对着房子后续的边坡的修复和房子的修复这一大笔的费用，确实是一夜急白了头。但是对于这个情况，您看咱们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对于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熟悉，同时呢也说到了，包括也在彭先生的口中我们得到了证实，当地的镇政府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第一个，他们采取了临时的一些救助的措施，包括让他们的生活无忧啊，有住的地方，这是暂时的临时的处置的方式。然后第二个，他们也请到了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上门进行查看，给出具体的治理的方案，因为只有把这个后续治理好了之后，我们居住在这一块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再有一个就是关于彭先生所说到的我们这个叔叔家里情况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么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我们的当地镇政府也好还是其他部门也好，也会尽全力的帮他们去争取能够争取到的政策。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好，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4: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3: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3: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4: 拍照。

0: 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7: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8: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民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9: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周梅在线等候大家的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10: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1: 哎，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民生问题。
10: 嗯，你说吧。
11: 就是我们这个是茶陵县，就是闽江街道这个胶囊西园，就是近期的就这个水啊，
10: 嗯，
11: 它就是比较浑浊，
10: 嗯，
11: 这个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看帮忙能不能联系，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也找到当地的那个自来水公司，他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说请求你们这边看帮忙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
10: 你们是哪个社区的？
11: 我们那边是叫江南西园。
10: 江南西园小区吧。
11: 对对对，
10: 嗯，你们是哪一个水务公司呢？
11: 就是我们缴费的话，就是属于叫闽水的，
10: 闽水水务吗？
11: 对对对。
10: 啊，茶陵县闽水水务是吧？
11: 对。
10: 啊，你们这个水质发黄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1: 大概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了。
10: 半个月时间。那也就是说六月底开始的是吧？
11: 对对对、
10: 哦、我看到你发来的图了，确实是有点发黄啊。这个什么情况你自己问的没有？
11: 情况就是不知道，他们这边也没解释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0: 嗯，你们自己也问的这个自来水公司是吧？
11: 什么？
10: 你们自己也问了自来水公司对不对？
11: 对，当地那个自来水公司那边也派人过来看了，他说这个无法解决、嗯、就这个问题。
10: 为什么无法解决呢？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水质发黄呢？
11: 他也没讲啊，就没有解释啊，就是说这个解决不了，就是这个问题好像。
10: 嗯，工作人员来了说无法解决，来的这个公司的人员是闽水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11: 那这个身份我也不知道，因为讲那个我人不在那个当地，是我们那个群里面，
10: 嗯，
11: 微信群里面他们这样说，
10: 嗯，
11: 有这个问题，来拍了视频，
10: 嗯，涉及的人多不多？
11: 讲的、
10: 是整个小区都这样，还是旁边的小区也有这样的情况？
11: 其他小区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小区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

0: 说县城，好像说有一个小区也有这个问题。
1: 我们先来问一下吧，好不好？因为
0: 好
1: 刚才
0: 的。
1: 我们的记者查询了一下，在茶陵县呢，它是有2家自来水公司，共同来承担城区的供水。具体哪一家负责我们的这个江南西园小区的水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得问一下。刚才另外还查
0: 对，
1: 到有一家民营的，是叫做云阳自来水有限公司。怎么了？您说什么？
0: 我们这边就是昨天我也发到群里面，让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他们说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要接入县城的，可能那个水要那个自来水公司要好。我们这边接的那个水，听他们说啊，我也没证实，就是希望你们那边证实一下。他说我们这接的是岷江街道，他们这边一个自来水厂的这个水过来，
1: 接到自来水厂，
0: 就是我们这个水是接入岷江自来水厂，啊，因为它这个下面也有很多自来水厂啊，这可能一个公司下面它有很多那个自来水从那个岷江撤过来，它处理最后送到各个居民那个管网嘛，对不对？
1: 我先
0: 它
1: 问
0: 是
1: 一
0: 不
1: 下
0: 是
1: 吧，
0: 说单一个？
1: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吧？现在你们用
0: 嗯，
1: 水的
0: 好
1: 问
0: 的。
1: 题怎么解决呢？
0: 那个现在就没得到解决，就这样子。现在
1: 平
0: 居
1: 时用水怎
0: 民，
1: 么办？
0: 你说怎么搞的？那
1: 平时用
0: 现在
1: 水怎
0: 也
1: 么
0: 只能
1: 办？
0: 先用着。
1: 将就着用。喝水怎么办？在外面买。
0: 喝水，要不就有的人家就买了个净水器喽，要不就喝这个外面那个桶装水哦，这样子喽。
1: 好，行，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我们看看，先打一下这个茶陵县米水水务的电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咱们这个。江南西园小区的这个水务工作是不是属于他们来管？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闽云水务是叫。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茶陵县闽云水务有限公司对吗？你好，请问是闽云水务有限公司对不对？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这个江南西园小区啊，就是米水街道这一块的江南西园小区，这一块的水务工作是不是供水的问题是不是你们来管的？
2: 是啊。
1: 是吧？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啊，他是来自于江南西园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大概是从今年的6月中下旬开始。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家里的自来水呢，就出现了普遍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事情呢，他说有多次的跟我们水务公司反映过，工作人员呢也上了门，但是说问题无法解决。我不知道这一块儿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接到过吗？
2: 接到过，
1: 咱们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我给个电话的给你吧，你打那个电话吧。
1: 那个电话是什么电话？是哪里的？
2: 是我们自来水公司领导的电话，你打他的电话。
1: 打领导的
2: 我们
1: 电
2: 这个
1: 话，
2: 是维修电话，别人总是在打电话要维修。
1: 领导更了解情况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把这个领导的电话记一下。
2: 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1: 好，您稍等，来，记者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把领导的电话，他们领导的电话记一下，看是哪个职位，是什么部门的，我们记一下。他说这个负责的领导呢更加了解情况，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电话了解一下。工作人员上了门，说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无法解决。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到底什么情况引起的水质发黄？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够要到他们相关负责领导的电话，我们来沟通一下。你也稍等一下好吗，李先生？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您稍等
0: 谢
1: 一
0: 谢
1: 下
0: 你。
1: 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打电话核实了解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

0: 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哎，电话还没有要到，没要到我们直接打住建部门的电话吧，请他们去协调吧。待会儿我们电话要到了之后，在节目再来拨打。先打住建部门的电话，先打茶陵县住建局的电话，请稍等啊。
10: 哎，你好。
4: 你好，请问是茶陵县住建局对吗？
11: 对。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1: 哎，
4: 有个小区的这个用水的问题啊，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
11: 哪个小区？
4: 叫做江南西园小区，在米水街道。
11: 西园。
4: 嗯，江南西园小区米水街道。现在就是从六月底开始，他们小区的这个水质呢，一直都是发黄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呢也跟米云水务有限公司呢反映了这个问题。
11: 嗯。
4: 工作人员呢也上门看了。刚才我们也打了他们电话哈，他说确实也接到群众的反映了，但是工作人员上门之后给业主的回复是说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纳闷了，你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你说无法解决，你也没有告诉居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吧？所以居民现在我们吃水用水，我们天天都得涉及到水，那怎么地也得引起重视啊，要给出一个方案呢。
11: 嗯，
4: 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
11: 嗯，
4: 好吗？因为刚才我们也打了闽云水务有限公司的电话，他们说有位这个负责的领导是了解情况的，但是呢一直给的是短号，我们还没有找到人，所以我们先反映给您，这一块也麻烦你们督促一下，待会儿我们要到号码我们再继续打这个他们负责人的电话，好吧？
11: 嗯，
4: 因为现在居民呢他们的
11: 那个湖南
4: 交通频道，
11: 交通频道，
4: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辛苦您啊。好，来，谢谢您。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
11: 八五五四。

0: 7177。
1: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好，感谢。来，接着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先跟这个茶陵县住建局反映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段经理的电话。刚才已经要到了茶陵县民水水务有限公司段经理的电话，看这路电话他会不会接听啊？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现在连线的是茶陵县民水水务有限公司的这位段经理，我们看段经理的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一下，看什么原因所引起的，能不能够得到解决？正在接通，怎么一直没声音呢？看一下，是电话没打通还是咋的？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调试一下这一路热线。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段经理对吗？
3: 你好，大哥。
0: 哎，段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段经理，
3: 听着。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民水街道的江南西园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从6月底开始到现在呀，水质呢普遍发黄，然后影响到了居民的用水和喝水的问题。现在他们喝水都是在外面买，要么要买这个过滤器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是水质。
3: 不是，我跟你说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我到了现场。
0: 是怎么回事？
3: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那个管道，因为那个主管呀，抢修，后来就因为每个热水公司就是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抢修以后啊，他就会那边就会出现一个有，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脏水嘛，就是黄水，这个是哪里都避免不了的。然后这个水呢，就必须从那边排出来，那边呢也排了一部分出来了。排不出来，然后就是剩余的，就是有的进了水箱，因为咱们小区业务以为水箱嘛。我就到了现场，我跟那个物业也说好了，我说你们把那个水箱要清洗一下。因为后面他们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就以为全部解决了，我告诉你了。
0: 对，他现在没解决。
3: 那我跟这个物业再联系一下嘛。
0: 对，您再联系一下，您有物业电话吗？
3: 有啊。
0: 那您物业的电话待会儿也告诉我们记者一下，待会儿我们也来打一下，好吧？也请您再打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李先生说，他说你们有工作人员到达了现场，然后我们的业主在问。
3: 到了几次？
0: 对，我们的这个
3: 我们查了几次，多次排放了。
0: 你听我说，我们的李先生说，工作人员上门呢，给他们查看了，第一是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原因所引起的，第二个就告诉他们无法解决。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还是不应该，你看你一下就说出来了，管道抢修所导致的嘛，对不对？
3: 你觉得我们会上门会不说这些问题吗？你觉得
0: 这居民说的啊，所以请你们核实一下呀，
3: 是吧？
0: 对不对？
3: 啊，
0: 我们也核实了解一下，核实了解一下情况。
3: 我跟你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高楼啊，就是20加压的，它上面的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管道井嘛。这个东西应该你应该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3: 这个就是每一个小区里面每一栋楼它上去有个管道井，里面有水表，它有两个井，一个是水表，就是水管道井，有一个是隔壁就是弱电井，是吧？它里面这个井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所有的小区都没有做那个地漏。几乎是我所有小区都没做地漏，因为我们楼上为什么不能排呢？因为楼上你一排水的话，这个水就会整个就是漫出来，就会到电梯这里，就有危险，我告诉你。所以在上面的水呢，就是管道井里面一部分水，这个水是排不掉的，我告诉你，就必须从用户的家里排出来。
0: 所以就导致这个水质又发黄了。
3: 对，因为下面的我们排了最后一节，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所有小区都这样，我发现。
0: 您是这样吧，
3: 这个东西
0: 其他的小区暂时没有反映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的这个江南西园反映了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问题所在，那么再跟这个物业来沟通一下，请他们清洗一下我们的这个水箱，好吧？然后包括这个排水的问题啊，也在群里面跟我们的业主说清楚一下，不就了解了吗？对吧？
3: 没
0: 必要。
3: 我这边想问一下，
0: 您稍等啊，李先生您说。李先生你要说什么？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说这个是维修管道，其他的时候也有，应该不可能。这我们住在那么多年，那个之前应该也有维修管道这个情况吧？不可能就这一次嘛，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持续时间这么长？这么久？这个是第二。

0: 这个水是不是现在我们用的水是不是这个闽江自来水厂的水？第二个，这个
1: 我跟
0: 是第
1: 你，
0: 二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这两个问题，看那位经理回答一下，看一下。
2: 可以啊，这个问题我跟你一个解释啊。第一，你们这个水厂的水是我们公司水厂过去的，从那个跨河桥过去的。现在那次维修，因为是一个这个水管这一边靠你们这一边啊，这个水管应该是18年安装的，到至今为止，这是第一次维修。所以以前你从来没有，我告诉你啊。
1: 2018年安装到现在是第一次维修，
0: 啊，对对对，这个主管是第一次维修。
1: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现在你们
0: 对
1: 的判
0: 对对，
1: 断呢，是因为水箱没有清理，所以呢还有一些沉淀物
0: 啊，
1: 导致水质
0: 第
1: 发
0: 二个
1: 黄。
0: 问题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是水箱这里就是还没有清洗，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管道井上面的这个水我根本排不掉，我告诉你们，这个只有从家里排出来，就是每户用户啊，就是打个比方，你每个人家就是稍微排一排就是没有了嘛，就是上面的水管也不大是吧？啊。
1: 好
0: 所
1: 的。
0: 以就是这个后面就是说，你今天排一点，可能有些人家没用水，这个水又反出来到另外一家去了，所以这个水呢就会持续几天。打个比方，这个楼上的
1: 但这个
0: 下面
1: 确
0: 就
1: 实有
0: 没有
1: 点长哎，这个你看，我
0: 啊？
1: 们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都已经7月8号了，十几天了。
0: 没有，早就已经我进去四年的都干干净净的，
1: 是这样吗，李先生？
0: 没有啊，
2: 我可
0: 早
2: 以
0: 几
2: 到你
0: 天
2: 家
0: 人
2: 去
0: 家
2: 啊。
0: 都在群里面发信息，人家。
1: 今天
0: 进
1: 怎
0: 那
1: 么
0: 个
1: 样了？
0: 水还搞个那个东西，就那个纸巾之类的弄在上面，那个上面都是那个黄泥巴一样的那个污渍啊，人家都到视频里面都发出来了。
1: 我们刚才确实也看到了。
0: 这个东西我提个建议啊，我觉得有问题的话，你第一时间，不是就是这里告状那里告状，
1: 这
0: 我
1: 不
0: 觉
1: 是
0: 得
1: 告
0: 即
1: 状
0: 使
1: 啊，
0: 你
1: 这不
0: 跟
1: 是
0: 我
1: 跟
0: 们
1: 你在
0: 联系，
1: 协
0: 我
1: 商
0: 现
1: 解
0: 场去
1: 决
0: 处
1: 吗？
0: 理，对不对？
1: 哎，我觉得
0: 你就
1: 您
0: 是。
1: 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啊，段经理，这不存在什么这里告状那里告状。他现在的诉求很简单，
0: 这
1: 包括
0: 是维护我们，
1: 我们连线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帮他们解决这个用水的问题。
0: 对不对？你要有解决方案或者怎么样？搞这么久，
2: 不
0: 你
2: 是，
0: 本来
2: 你
0: 按道
2: 错
0: 理
2: 误
0: 说，
2: 理解
0: 讲句
2: 我的
0: 实
2: 意
0: 话，
2: 思。
0: 你本来可以在这个前面一节，你们为了不浪费水，你可以到前面一节把那个污水把它排掉，最后再进入管道，可不可以？有这种解决方案行不行？你们就
2: 这
0: 要
2: 不
0: 通过人
2: 行，
0: 家
1: 能不能这样
0: 进
1: 操
0: 到人
1: 作，
0: 家
1: 段经理？
0: 那个居民的管道里面，让人家一个个的排出来。
1: 好，来，我
0: 对
1: 们
0: 不
1: 的这
0: 对？那
1: 个，
0: 还造成那个管道会堵塞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李先生
0: 对
1: 不
0: 不对？
1: 纠结，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段经理，他这个方式可不可以在前端就把它排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很
0: 你
1: 专
0: 觉得
1: 业
0: 我们
1: 啊。
0: 没排吗？就是对不对？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不专业是吧？我
1: 您
0: 们
1: 的
0: 肯
1: 意
0: 定
1: 思，
0: 会
1: 我当然不
0: 排
1: 是
0: 的。
1: 专业的，我又不是搞水利的，我是搞主
0: 哎，
1: 持
0: 我不
1: 的。
0: 是说你，我不是说你，我说他。跟你说，
1: 他也是啊，
0: 我
1: 他
0: 告
1: 也
0: 诉
1: 不
0: 你，
1: 是
0: 我
1: 搞
0: 知
1: 这
0: 道，
1: 个的呀。
0: 我不专业，但是说我们最终要看结果，对不对？
1: 所以他在问你嘛，能不能，
0: 结
1: 对
0: 果
1: 不
0: 不要
1: 对？
0: 有这种污水就可以了，你把它给我解决好就可以了，
1: 对，他的
0: 对
1: 诉
0: 不
1: 求
0: 对？
1: 很
0: 说
1: 简
0: 了，
1: 单，
0: 就
1: 就
0: 最后
1: 解
0: 一
1: 决。
0: 点点
1: 我们这
0: 是
1: 个
0: 没
1: 诉求
0: 办
1: 很
0: 法
1: 简
0: 的。
1: 单，好了，不吵架了，我们也不在这里纠结这个那个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段经理，你去跟物业再沟通一下，请他们呢，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水箱清理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也做出专业的指导，把这个指导的意见呢发到群里面，看我们的业主怎么样处理，会把这个水质共同的排一下，把水质变好，好不好？我们关键就是解
0: 可
1: 决
0: 以
1: 这
0: 可
1: 个
0: 以
1: 问
0: 可以，
1: 题，好吗？我们。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些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上门的。我告诉你，
1: 好，
0: 因
1: 行，
0: 为上次有个人打了个县的投诉电话，我就说了，我为什么上次刚才说了这句话，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啊，就不找我们，直接找那个县的县去了。我说这个县的县天天接你这个电话都接得烦，对不对？你有些问题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 面
1: 好
0: 对
1: 了，
0: 面解决，对不对？
1: 来，
0: 是
1: 段
0: 吧？
1: 经理，这个您可以到时候我们私下跟咱们的反映的居民来说一下，然后再有一
0: 可以
1: 个
0: 可
1: 就
0: 以，
1: 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要麻烦你们看能不能够赶紧执行一下。您待会儿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你也把物业的电话再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再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啊，好吧？好，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来，李先生。
3: 哎，你好。
1: 作为这个，说实话啊，因为他是供水公司的这一块做供水方面的一些工作，他肯定比我们俩要专业得多。我是搞主持人的，然后我不知道您是搞什么工作的，所以我们其实提出的是疑问，就是能不能？但是你说他回答说我们不专业，肯定我们也不认可这个观点。我们确实不专业，如果我专业的话，我自己解决了，不找你了，对不对？
3: 对对对，这个
1: 但是他刚才也提出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水箱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的是，这个管道井里面有一些水排不出来，必须要通过住户的。

0: 家里来排。
1: 水箱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直供水过来的，没到水箱，是水箱那个水是基本上没用，知道吧？
0: 嗯，你是
1: 他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的，你不要主观的判断，因为他比你肯定更了解。既然他跟物业进行了沟通，要进行清理，那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情况的，知道吗？
1: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节目？就希望你们媒体去监督他们，去把这个事做好。刚才说，
0: 现在不是在帮你协调吗？不纠结好不好？我们不纠结啊。来，我们先来打一下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请他们先清理一下水箱，然后再把这个管道井看怎么处理一下。如果说这样处理之后还是不好，我们再追问好吗？好不好，李先生？好，我们来打一下物业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姓什么呀？没问到是吧？好，稍等啊。
1: 应该物业应该是那个来，应该是姓郎。
0: 嗯，好，您不就您您别说话，我来跟他沟通，无所
1: 嗯，
0: 谓
1: 好
0: 姓
1: 的。
0: 什么，关键是解决问题，好吗？
1: 对对对。
0: 嗯。你好。你好，请问是江南西园小区我们的物业公司负责人对吗？你
1: 是啊。
0: 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小区的业主哈，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水质发黄的情况，您是应该知道的，对吧？
1: 那边我没有负责，那边我没有负责，
0: 啊？
1: 那边我没有负责。
0: 江南西园小区，您不负责吗？您不是江南西园小区的负责人吗？
1: 不是啊，
0: 你不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吗？
1: 不是啊。
0: 刚才水利这个自来水公司把您这个电话给我的，你确
1: 那
0: 定你不是？
1: 我以前是，现在不是我负责。
0: 啊，现在不是你负责，但是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不对？嗯，那是这样的，既然以前负责过，那这个问题要麻烦您转办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你们物业的电话，因为刚才我们跟这个闽云水务进行了沟通，他说这个水质发黄的问题呢，他们是因为管道抢修所引起的水质发黄，现在呢想要请求物业把这个水箱清理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看能不能够请这个水务公司来指导一下咱们这个管道井的排水的问题，看怎么解决。咱们在群里面发个通知，让业主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怎么解决，好不好？因为现在水质发
1: 那
0: 黄。
1: 水池他们不是早几天洗了水的池吗？
0: 你确定吗？
1: 这里啊，
0: 清理了水箱，对吧？
1: 对啊，
0: 但是孩子还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吗？
1: 应该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0: 您是这样，咱们既然业主反映到了这里，请你们去核实一下，好不好？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天天得用水，天天得喝水，好吗？如果说还是这个发黄的情况的话，我们再来联系一下水务公司，看他们怎么解决，好吧？
1: 好的，好
0: 哎，
1: 的。
0: 好，那就辛苦您了。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您别挂电话啊，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李先生，我们先请
1: 可以，
0: 您住在哪栋哪号？来告诉我们的记者，待会儿呢，我们请物业上门先查看一下，好吧？
1: 就是我，
0: 您刚才有一个点，就是您说了你自己不住在家里，那不住在家里是哪栋哪户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上门先查看一下，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啊，李先生。
1: 啊，这个要提供哪一那个？我要，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说是哪一户，因为之前他们回复是有，但是
0: 啊，
1: 那
0: 对呀，您
1: 个
0: 就
1: 微
0: 在
1: 信
0: 群里
1: 我
0: 面
1: 这
0: 问一下嘛。
1: 边后面把它删了，就那个。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您现在不在家，现在水质的情况，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估计你自己也不清楚，对吧？你只是知道前几天的情况，对吗？
1: 对对对，是
0: 是
1: 这个
0: 啊，
1: 情况。
0: 所以肯定要在群里问一下呀。如果说现在水质变好了呢，是不是？好吧。
1: 好
0: 您
1: 的。
0: 到群里问一下，然后我们肯定是要知道哪一户的这个情况，然后再上门去逐步的这个解决。如果说是全部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肯定就是有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如果只是一两户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上门查看一下，看我们逐步的、逐户的找准问题去解决。小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待会儿呢，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见。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
3: 周
2: 趣，
3: 末一起自驾去乡
2: 是他 让你的每一个梦想

0: 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冰先生。冰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
10: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1: 我是衡阳市衡山县的一个小区，名叫顺势名都。业主，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与物业和开发商的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这个顺势名都小区的地下负二层的停车场啊，它长期漏水。以前积水已经多年了，应该有五年左右。我具体不知道，它是2019年建成的吧，好像。住建局呢以前也协调过，干预过。我上次之前发了负二层的现场照片给我你们柜台的记者了。他现在想的办法呢，就是在负二层靠近那个墙角的地方呢，就搞了一个10厘米宽，或者是10厘米宽，3-5公分、3-5厘米深的一个小沟呢，就把这个水呢引到那个地下水池里面去。但是漏水是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就想啊，住建局既然已经来过协调，就没有法定的期限催促开发商完成这个漏水和积水的治理，住建局他应不应该参与和监管开发商的这个治理？
10: 好，来，我打断您一下，您讲的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讲的有点乱。好，我先问您一下，您这个小区是在哪个镇？
11: 就在开云镇啊。
10: 开云镇对不对？开云镇。好，您这个房子是整个小区都这样，还是说只有你住的这一栋是这样？
11: 主要是目前是一栋下面和第一栋下面有一，它因为是一栋的位置最低嘛，有护花层。
10: 嗯，第一栋和一栋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
11: 嗯嗯。
10: 2019年左右交的房，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一栋和低栋地下车库长期存在漏水和渗水的情况，对吗？
11: 嗯。
10: 啊，这个事情你们什么时候反映给的住建部门？
11: 我知道的就是他今年来过一次，
10: 今年来了一次，啊，今年反映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渗漏水呢？
11: 这个我那天也拍了照片，是在第一栋和一栋那个那个架空层，那个它是有一个伸缩缝啊，那个位置它那个防水没做好。我的看法了，我看到现场的看法。
10: 嗯，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你的判断。
11: 没有，我知道那个是渗，但是漏水是什么原因漏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位置是在那个伸缩缝那个位置漏水了。
10: 嗯，伸缩缝的位置漏水，只有这个点位吗？
11: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点位。
10: 嗯，漏的严不严重？
11: 他也稍微支底了一下，好像在下面。
10: 嗯，
11: 搞了一个不锈钢的凹槽啊，
10: 就是沿着墙壁开了一条沟渠嘛，对吧？
11: 啊，现在还是漏，
10: 嗯，
11: 又开始漏了。
10: 嗯，所以现在你就是希望住建部门能够督促一下开发商或者是物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是吗？
11: 嗯，对。
10: 嗯，好，我再打断你一下，
11: 两个问题，
10: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漏水的程度严重到什么样了？
11: 就。这个护花层的地下车库是长期封闭的，没从来没使用过啊。我们这对我们业主来讲，肯定也是不好的不好的一方面了。
10: 它是因为渗漏水，所以一直都封闭没法使用吗？还是其他原因？
11: 我觉得没有其他原因，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10: 嗯，还有什么？
11: 第二个，这个物业公司它是由开发商自己请过来的，前期。物业按照法律规定好像是要招投标，或者是由向住建局或者主管机关进行申报，可以就是自己引进物业的话不搞招投标。但是我们这个小区呢，他这个物业公司，他请来的物业公司呢，收取了很多业主装修押金，2000到3000不等，但是当他们这些业主已经把房子装修好以后呢，他就有部分业主呢就反映通过允许他们业主在楼道里面通道里面安装鞋架，他就扣取他那个1000元或者1000多元装修押金作为物业公司的收入，他就允许这些业主呢就在通道里面摆放那个比较大型，有的是比较大型一点的那种木质的固定的那个鞋架。
10: 装在哪里？
11: 就装在各家各户里面的通道，比如一个楼层有4个住户的话，那就放在那个4个住户每天
10: 装在楼道里面嘛，对不对？
11: 啊，因为现在5月4号以后呢，湖南省呢就住建局他们也发了，我们县的住建局和联合他的消防队呢，
10: 有消防安全隐患嘛，
11: 这个，
10: 对吧？好好，来，咱们不啰嗦了，有消防安全隐患，现在您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你要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把这个拆除，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不对，钱也要退还，对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既然要清理，我估计那就是一拍两散了，那你要么就退钱，要么，但是他也不
10: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1: 住建局到现在也没有来清理，不知道他们只是发一个文还是非来强制清理，他有一个让他自愿清理的过程嘛。
1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还有就是他收了我们这么多费用啊，他从来没有，至少我了解的没有公布过收入支出。
10: 收了你们什么费用啊？
11: 就是我们付的装修押金啊，或者是
10: 装修押金你是要退还的呀，
11: 物业费啊，所有的这些。
10: 公共收益是要公示的。
11: 公共费啊，这种。
10: 公共收益是要进行，公共收益是要进行公示的。垃圾清运费是你必须要交的，如果他给你清的话。再有一个，装修的押金也必须。

0: 交，如果他退给你了，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也是不存在有什么问题的，知道吗？所以如果是公共收益，那么他要进行一个公示。
1: 他是以我本人缴费为例，他是进了某个私人的账户，他不是他们公司账户，如果说

0: 哪一块的收费进了私人账户？
1: 以我自己的为例，全部都进入了一个私人账户，没有体现是他们公司的什么对公账户。
0: 嗯，所以你的物业费、你的押金等等，全都进了私人账户，对吗？
1: 嗯，我不知道其他业主啊，我自己是这样的情
0: 况。我是说你自己嘛，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姓兵啊，兵国东啊。
0: 宾客的宾吗？宝盖头那个对吗？
1: 对，国家的国啊，冬天的冬啊。
0: 宾国东啊、哦，好，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啊。来，记者把直接打我们的这个住建局的电话，当地的，请他们的物业监管科去核实。物业监，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哎呦，您稍等了，我们先反映你还有什么问题？电话都打通了，还有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横山县住建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嗯，你好。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兵先生，他叫兵国东，兵是宝盖头一个当兵的兵，国是国家的国，冬是冬天的冬，他是来自于开云镇盛世名都小区的一位业主。啊，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小区是2019年左右交的房，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小区的低栋和一栋，这两栋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呢地下车库、地下二层啊，常年都有严重的渗漏水的情况。而且呢，现在负二层一直长期都是封闭的，无法使用的。据他自己肉眼看到，是因为架空层的深搜缝落水。漏水所导致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就不知道。他说这个问题呢，也多次的跟横山县住建有反映过，我们到现场看过，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他反映说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由开发商请过来的，但是存在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个人所有的费用，比如说他的物业费，比如说他的这个装修押金等等，这些费用全部都没有交到公账，而是交到了一个私人账户上，这个是不是违规的？是不是被允许的？那么如果违规的话，那这个小区还有没有其他的业主也是把费用交到了这个私人账户上？我们怎么处理？这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他们所有的这个一些物业的收费什么的都没有进行公示过，而且物业收了他们的装修押金之后，允许业主在消防通道安装鞋柜，那么如果你装了这个鞋柜，装修押金他就不退你了。如果你没有装的话，当然你没有违规，这个钱还是要退给你的。但是我们这个物业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允许他们装，这个很重要，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影响到消防安全的问题肯定是不被允许的，那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好吗？
2: 嗯，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2: 你们是哪里？
0: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开云镇盛世名都小区，盛开的盛，世界的世，名是名字的名，都是都市都市的都，盛世名都小区。啊，麻烦你们核查一下这几个情况。啊，谁的名字？
2: 就是这个业主。
0: 冰先生，您记一下冰先生就可以了，好吧？
2: 嗯，行，到时候我跟我们物业这边反，我们这个物业管理部反映一下啊。
0: 嗯，麻烦你们。
2: 是办公室啊。
0: 对，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有跟你们反映过，但是他们之前反映的呢是他们负二楼。
2: 具体情况呢，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这个是办公室的电话。
0: 啊，您听我说完。您别着急，这个那个。
2: 我跟你说，我说我们等下反映到物业。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要你反映给他们，但是有个情况，我还要再跟您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关于这个渗漏水的问题是有跟咱们这个住建反映过了，也就是我们肯定是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了，但是现在没有解决好，所以呢这一块要跟他们说一下，引起重视，
2: 刚刚你
0: 好不好？
2: 说过了。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记一下啊。
2: 嗯， 好，我记住了，到时候给你回复。
0: 好的，谢谢您，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那个冰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您说的几个问题呢，我们都已经反馈给了咱们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我们看看他们。

0: 核查了之后事情是不是属实的，那么如果属实看怎么给出处理的方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9: 妈，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5: 衬衫你说说。
1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5: 皮带 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

0: 心恐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7分靠饮食，3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14: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

0: 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肖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肖主任。
1: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0: 然后就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1: 对，
0: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
0: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2: 对对对，我在线上。
0: 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2: 那个任督二脉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0: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50多岁。
0: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肖志主任回答一下。
1: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 养阳呢

0: 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
1: 嗯，
0: 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

0: 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头部，
1: 对，
0: 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面，
1: 督脉
2: 背的背沿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1: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任脉呢？
1: 哦，任脉是吧？
2: 嗯，
1: 督脉是到后面，任脉是在哪个位置？
2: 嗯，
0: 任脉。
1: 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
2: 对，
0: 是的，
2: 对，
0: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
1: 嗯、
0: 我们的督脉是在背，我们的任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1: 在前面。
0: 对，
2: 任脉。
0: 但是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1: 嗯，
2: 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任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任脉，任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1: 哦，阳脉在后面，就是刚才。
2: 阳脉在后面。
1: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2: 对，
1: 嗯，
2: 阳脉是在后边。
1: 对。
2: 督脉。督脉呢？
1: 督脉就是后面呀、啊，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2: 对，那他以后说任脉呢？任脉呢？
1: 在前面嘛。
2: 人脉是前面，从哪个位置开始？
1: 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2: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任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人脉在哪个位置？
1: 好的，
2: 那就可以了。
1: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0: 任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
1: 嗯、
0: 从腹部往上走、
1: 嗯、
0: 一直走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1: 明白了。
0: 对，就是我们的任脉、
1: 哦、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脉的，
0: 对，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1: 两个位置。
2: 你这个说的是对，它是对应的，任督二脉是对应的。
1: 对，是对应的、
2: 哦、
1: 是的。
2: 在我说就懂了，在我说就懂了。
1: 好的，
2: 任督二脉
1: 是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 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

0: 顾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2: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3: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2: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4: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2: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2: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5: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6: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5: 一直没怎么更新。
6: 不太会用那些。
7: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16: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四位女士啊， 他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

0: 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1: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0: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1: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0: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轻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轻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轻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清和温相结合，对，
1: 清掉体内的湿气。
0: 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主气它是一个湿，对吧？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另外，再就是看舌苔，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

0: 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黏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嗯，刚才肖主任说的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的。
1: 那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清热祛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8，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5: 3、2、1，开始。
1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7: 哇，这手艺太酷了！
18: 哇，求量产，求量产！
1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

0: 金咬镜，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7: 嗯，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形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2种豆
6: 啊。真的
7: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啊。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辩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6: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7: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6: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7: 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6: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7: 对，
6: 专化寒湿的。
7: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6: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7: 对，
6: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7: 对，
6: 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7: 生姜，干姜，然后
6: 花椒桂皮，
7: 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6: 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7: 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6: 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7: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 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

0: 带皮的五种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啊，以形似形嘛。
1: 嗯，
0: 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1: 嗯，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
0: 嗯，
1: 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0: 嗯，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
1: 嗯，
0: 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1: 哦，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哦，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嗯，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0: 嗯，首先啊，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食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1: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0: 对，是的。
1: 嗯，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涤热、明目解毒，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0: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1: 好，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0: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
1: 嗯，
0: 例如哪些方面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1: 凉茶。
0: 对，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1: 清火
0: 茶饮，对对对 对, 对，
1: 反正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哎，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0: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
1: 嗯，
0: 可能白天、中午，
1: 嗯，
0: 都食欲不太好，
1: 不想吃东西。
0: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
1: 嗯，
0: 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晚餐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得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他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他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1: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

0: 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
1: 嗯，
0: 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1: 嗯，对，这个的话也是哦。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
0: 嗯，
1: 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0: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1: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
0: 、
1: 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0: 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5: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1: 嗯，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他都有可能出现。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分。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啊可能就是陈皮。
0: 陈皮，
1: 对，陈皮泡水喝，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0: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8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1: 首先啊，8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淇淋啊，
0: 冰淇淋、冰西瓜，
1: 对呀、
0: 冰冷
1: 饮料、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啊，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把薏米炒一下，再来使用，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0: 微信上有位朋友说，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1: 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的话，我们讲究要让它清润，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 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

0: 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1: 起水泡，
0: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1: 那所以是一个好现象，
0: 就是，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东西，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或者是渗液呀，甚至
1: 感染或者很痒，
0: 对，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
1: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 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1: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贴之后每天吃完饭，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这么说法。
0: 对，这个没
1: 有
0: 这
1: 个说
0: 法。对，
1: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0: 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对，但是我们的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入，
1: 侵蚀到身体内。
0: 对，例如

0: 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对吧？
1: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0: 对，
1: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0: 对，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啊。
1: 好，
0: 对对，
1: 好。福田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0: 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1: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三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日常吃药清单，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用药的疑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

0: 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松竹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心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

0: 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

0: 款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

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0: 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0: 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 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5: 我是文员，
16: 我是秘书，
17: 也是伐木工人，
18: 我是客户的伙伴，
19: 我是同事的搭档，
20: 也是树木的敌人，
21: 我是老板的助手，
22: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5: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20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6: 2025年湖南城镇单位人均工资公布。
5: 湖南全链条布局零碳工厂，按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加速键。
6: 张浪桂廊道纳入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邵阳文旅迎来发展新机。
5: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君山区良心保镇，党旗领航建初心，实干新镇起新城。
6: 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影响消退，湖南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6: 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持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5: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的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郑建龙：
7: 我在设计的时候想到，我这个下面的基层中上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我们叫做逐层递增式。光是从设计上还是不够，还需要从工艺和材料方面来想些办法。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震动搅拌的工艺，震动的最大的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些结团的把它震散了。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1倍。
6: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阵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阵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5: 本次湖南获奖项目当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助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

0: 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不育系新种质，培育出8个超千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杨远柱，
1: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2: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集聚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出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该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印玉龙，
3: 第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效率的差异。
0: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一交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制种3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至1200公斤的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百亩片世界纪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唐文邦，
4: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农业农机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5: 立志呢要实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机械化。
2: 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两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印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城镇单位是指城镇地域内就业人数在5人及以上的法人单位，调查对象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等。
2: 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是145000元、140835元。从增长速度看，有6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

0: 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教育，分别增长了 13.9%、 11.5%、 8.7%。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00,218元、82,752元、71,230元。从增长速度看，有九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业、教育、采矿业，分别增长 12.7%、 5.6%、 4.1%。
1: 据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随着湖南省统计局陆续公布2025年度湖南民生调查数据及城镇单位人均工资数据，2026年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一审案件的相关赔偿标准也随之更新确定。
0: 其中2026年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一审案件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按照2025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369元年标准进行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202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3,678元年标准进行计算，丧葬费按照52,647元的标准进行计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湖南聚焦工业企业全流程低碳化改造，全力打造碳排放近零和净零工厂，为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
0: 走进英氏集团浏阳智能工厂，从原料筛选、混合、压研到成品包装，整个米粉生产流程由自动化设备精准的把控。通过余热回收系统将米粉烘干环节产生的热量循环利用，采用高效节能电机和智能照明系统，进一步的大幅降低能耗。英氏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万建明：
2: 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企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那就是个基本的保证。那么未来我们公司啊，将在这个核心技术的设备的投入上面，我们核心关键环节的控制上面进一步的去探索。
1: 如果说生产端改造是向内挖潜，那么产品设计端的绿色创新则是向外赋能。长高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长高森源凭借非晶合金变压器技术，为电网节能降耗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这款产品采用铁基非晶钛金属材料，与传统硅钢材料相比，空载损耗降低 70% 以上。按一台630千伏安容量计算，一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相当于种植667棵树的固碳量。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邓化龙：
3: 非晶合金的材料，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节能，比如说空载损耗，它比那个硅钢的要下降7%-80%。
0: 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并非企业单打独斗，而是在政策引导下的系统性工程。根据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方案，到2027年，全省将建成一批省级以上零碳工厂，到2030年全面推广零碳工厂模式。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株洲中车时代电器副总经理姚忠红：
4: 低碳转型从来都不是独角戏，从来都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它都是整个产业链、整个供应链，从原材料到部件，然后再到整机，再到整个系统，整个里面的低碳转型绿色化。
1: 湖南省工信厅表示，下一步将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政策组合拳，支持企业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突破低碳转型关键核心技术，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浪桂黄金旅游廊带纳入全国重点培育线路。坐拥世界级山水人文资源的邵阳是廊道的核心支点，

0: 地正抢抓国家级战略机遇，完善配套，升级业态，深化湘桂协同，全力打造文旅共赴走廊。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报道。
1: 张浪桂旅游线路串联张家界、浪山、桂林三处世界级文旅。

0: 独特的山水人文资源与立体交通优势，迎来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机遇。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孟思静。
1: 张家界、腊山、桂林旅游线路写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邵阳文旅发展带来历史性战略机遇，有助于我市加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沿线群众就业增收，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深化跨省协同发展，助力我市打造全国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康养目的地。
2: 跻身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浪桂旅游线路成为加持邵阳文旅的一条黄金腰带。依托国家级廊带建设的机遇，邵阳优质文旅资源全面串珠成链，提档升级。新宁浪山作为线路的核心地标，坐拥中国丹霞之魂，天一巷、鲸鱼闹海等景观享誉中外。城步南山高山草甸独具风情，是优质生态康养胜地。武冈云山与千年古城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龙回花窑、绥宁黄桑、新邵白水洞等特色资源，丰富了民族体验、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孟思静。
1: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规划统筹衔接，积极对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以世界遗产浪漫浪山为核心，补齐交通配套短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康养、非遗、户外运动、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积极参与湘桂跨省协同平台搭建，统一塑造廊道文旅品牌形象，真正推动张浪桂旅游线路成为湘桂大地的一条开放路、共富路、连心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的报道。
2: 良心堡镇地处君山区西南部，总人口3.3万余人，下设31个党支部，党员1014名。近年来，良心堡镇持续加强党委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在大战大考中砥砺初心，在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4年，团州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溃口，距离决口不到2公里的前团涧堤，成为守护沿岸群众的关键第二道防线。一旦失守，10多万亩良田、数万群众生命财产将受到重创。老党员向继武闻令而动，火速奔赴防汛一线。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村民向继武：
3: 那时候我们正是在田里取了个中稻的草，那把东西丢了就走了，你不把这个梯子守住，我们自己的家园就跟那团座是一样的，那就不是一点你的庄稼的损失了，那你的房子啊、财产啊都要受损失，是吧？
2: 抢险现场，生死时速分秒必争，良心堡镇党委迅速统筹调度，班子成员一线靠前指挥，第一时间设立18个临时党支部，组建6支党员先锋队、12支党员突击队，全体党员连夜上堤，24小时轮流值守。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党总支书记戴成强：
4: 因为那个水情没有时间来考虑，就是反正谁小家为大家，虽然说有点损失啊，老百姓都没有半点怨言，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把那个前滩的干爹保护好了。
0: 守住安全底线之后，良心堡镇迅速调转工作重心，深耕特色产业，激活增收引擎。福兴村深耕油菜文旅产业，连续12年举办油菜花节。2025年，湖南省油菜花节主会场落地该村，累计吸引38万名游客打卡。每年5月到7月进入油菜收割、榨油产销旺季。走进村内的榨油作坊，菜籽焦香四溢，经过除杂压榨多道工序，醇香的菜油新鲜出炉，产销两旺。君山区良心堡镇福兴村党总支书记周世高：
5: 我们村今年油菜种植约4000余亩，在油菜花节期间更接待游客 25万人次。

0: 为周边村民创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油菜籽总量600余吨。现在我们榨的油供不应求，销售到军山、岳阳、长沙等地，预计可创收500万元，其中有40万元是称集体收入。
1: 产业提质赋能增收，暖心服务浸润民心。良心保证常态化开展乌场恳谈会，直面群众济南筹盼，打造谈树新语党建品牌，推行群英断是非调解模式，就地化解基层矛盾。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镇完成1400余米供水管网改造，解决7个村社区的饮水难题。精准帮扶近5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浚山区良心保镇党委书记武艳婷：
2: 我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队伍，依托油菜、稻虾等优势产业，拓展本土特色品牌。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力争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以上。我们将珍惜荣誉，归零出发，继续带领群众干实事、谋振兴。
3: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结合气象综合预测，一直到10号白天，全省以多云晴天为主，局地多分散阵雨或雷阵雨。8号湘南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发生时亦伴随6到8级短时阵风，全省气温将持续走高，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8号白天，湘中、湘北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张家界东部、常德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预警覆盖长沙中西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区域，怀化中北部及娄底西部。上述区域市民需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3: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局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对水路出行、户外文体活动、露天施工及景区运营带来不利影响。公众外出需要及时关注气象实时预警，避开河道、山坡等危险区域。持续高温天气不仅容易引发中暑，也将加重户外作业、城市水电保供压力。广大市民外出时做好防晒、补水等防暑措施，各用工单位要落实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相关部门统筹做好电力调度和安全生产管控。
1: 从本月中旬开始，长沙机场将迎来暑运客流高峰，预计单日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暑运期间，长沙机场推出青年购票优惠、行李免费配送等特色服务，便利旅客出行。记者张冠报道。
3: 暑期旅游、探亲、学生流叠加，长沙至北京每天最高航班量达35班，长沙至新疆的航点增加到了11个，晋江航班量同比提升50%。长沙至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海拉尔、满洲里等国内热门旅游线路稳定运营，充分匹配大众暑期出游偏好。同时，暑运国际航班每周计划量达180架次，同比增长22%，有力拉动暑期出入境旅游市场的热度。
1: 作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旅游，长沙机场联合购票平台面向全国18岁至25岁的青年推出1元福利大礼包。长沙黄花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
4: 推出了青年权益卡，旅客呢发1元钱就可以得到30元的机票立减券、7元的地铁乘车券，基本上可以覆盖旅客在长沙市区的公交出行的需求。
3: 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从本月起，长沙机场还推出了经常飞行李门到门免费配送服务。乘坐飞机抵达长沙的旅客，提前在金牌助手行李寄送服务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到达长沙机场之后，无需在行李转盘等候，机场将安排专人把行李配送到酒店或家中，解决了旅客携带行李出行不便的难题。旅客李女士说：
5: 会很方便，这种大行李箱一直拿着跟着人走也很麻烦。
1: 该项服务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 从长沙机场出发的旅客也可以享受行李免费配送服务。长沙黄花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
4: 如果从长沙机场出发的话呢，我们在长沙五一广场、万家丽高铁站都设置了服务网点，旅客在服务网点就可以办理行李的配送服务，在我们机场航站楼的出发层来领取行李。
3: 此外，在暑运期间，南航湖南分公司的红马甲志愿者服务队还在长沙机场航站楼内开展疏导客流、协助旅客值机等志愿服务，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期的拥堵。暑运第一周，南航湖南分公司累计保障特殊旅客无陪老人及儿童共588人次。
1: 记者孙霞报道，让医患沟通更顺畅，群众就医更安心，在省儿童医院，反馈二维码被张贴在门诊大厅、诊室、护士站、收费结算窗口等醒目的位置。群众微信扫码进入小程序，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方式提交内容。平台严格保护群众的个人隐私，打消群众反馈的顾虑。市民可以随时登录小程序查看办理进度，办结后自主对处置效果进行打分评价。
6: 觉得挺好的，像我们外地来都不知道，肯定有帮助，就觉得心里很暖。
3: 对待每一条投诉，医院都会逐项的详细调查核实，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令患者满意的处置答复。湖南省儿童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勇表示，该闭环处置机制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7: 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反馈的内容的话，进行一个总结分析和一个通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质量。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3: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还将对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
1: 近日，继59湖北高速张家界至官庄段卡子湾大桥完成了全部梯梁的架设任务，标志着张关高速项目主线全幅贯通，为国家高速公路G59湖北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8: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9: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0: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9: 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0: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7: 我本可以。
1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8: 妈妈，
17: 我的作业写完。
18: 我的笔在哪里、啊、
1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8: 妈妈妈妈。
20: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8: 哎呀，我的鞋子！
2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25: 喂，妈，今天干啥了？
2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2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2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6: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3: 因为路变了。
28: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说主校区马栏山离得有点远，那现在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马上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有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要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1: 益阳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今年七一，清溪村党总支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清溪村通过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合作，将小说《山乡巨变》和清溪村地标设计连环画、钢笔、帆布袋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清溪文化吸引游客。清溪礼物运营仅半年，就为清溪村集体增收35万元。
31: 清溪村党总支以文学为抓手，深挖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载体，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高标准题制周立波故居，建成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将22家农舍改造成书屋群落，实现文学资源串珠成链。在池子涧清溪书屋，书屋主理人、当地村民孙桂英正在向游客推介作家的相关书籍，并且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清溪书屋不仅让他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其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等国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益阳市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池子涧清溪书屋主理人孙桂英。
0: 对我来说，就是说那种鼓励还有一种肯定，就是因为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清溪村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1: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系列重要活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国内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拓宽。以文学活动为契机，党总支带领村民发展农文旅产业，让文学村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村民。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俊。
2: 党员牵头发展文旅，带动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增收，5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读书、向上、邻里和睦，成为了现在的新风尚。我们靠党建文化搭台，既富村民又润乡风，走出清溪村的特色振兴之路。
31: 通过文学村庄建设，清溪村乡风文明也在不断的涵养提升。村党总支实施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纳入量化考核，村民不仅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排名靠前者还将优先被推荐参加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荣誉评选，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步提升。清溪村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娟。
3: 积分制就是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耗时加分，不文明行为扣分，积分能换生活用品，年底高分还会进行表扬，积分调动了大家做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引导村民互帮互助，爱护环境，让村里乡风更好。
1: 通过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乡村文旅，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书记周志虎。
4: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清溪村打造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标杆。我们将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擦得更亮，让人文与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还要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清溪的景更美、路更迅、村更亮。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31: 数据显示，自2024年九月到2025年底，湖南新增大学生创业主体1.9万多个，增长63.4%。2025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率较上年提升46.7%，湖南正成为一片备受瞩目的创业热土。在长沙雨花区龟塘河畔，容纳各类年轻消费业态，沿河错落分布的一组建筑叫龟塘盒子。去年当地举行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383个项目报名，经过角逐，十支团队脱颖而出，奖品就是这10个龟塘盒子的入驻资格。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浩入驻了2号盒子，他学习的是景观生态学，依托龟塘河，他建了一座水草博物馆，开展中小学生沉浸式生态研学。长沙雨花区水草博物馆负责人吴浩。
5: 雨花区还是有很好的扶持政策，在资金上、政策上以及创业的思路上啊，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开发，那么政府其实都提供了相应的培训。
31: 为支持年轻人创新创业，雨花区拿出了雨露计划，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最高500万元投资支持，每年遴选创新创业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资助，创业保险最高可赔付100万元，配套最长6个月免租政策。在位于长沙经开区的科技尔科技，创始人徐伟伟正在查收新到的实验器材，准备将实验室进一步扩大。28岁的他，目前是湖南农大在读博士，一直跟随导师从事微生物相关产品的研发。在创业初期，园区为他们寻找办公场地提供帮扶。公司现在逐渐壮大，园区还可最高提供20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500平方米免费场地支持。长沙科技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伟伟：
6: 经开区，那么各项的一系列政策对于大学生创业都是有比较好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时候创业对于大学生来讲，尤其是湖南省的大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31: 坐落于长沙大学城的绿洲教育创始人是中南大学的毕业生，随着湖南高校创业保研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等政策的落地，这家多年从事考研职业规划指导的团队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创业方面的指导，来咨询相关资讯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湖南绿洲教育创始人吴迪：
7: 中南大学它其实对于学生创业这些事情是非常的鼓励和支持的，我们会经常邀请一些已经从这里毕业出来的一些大咖前辈做一些帮扶传帮带。
31: 湖南半夜科技就是在绿洲教育的帮助下孵化出的企业，创始人王正也是中南大学毕业生，企业瞄准 AI 时代下传统企业转型的痛点，研发出一系列 AI 面试 AI 广告的大模型产品。在艺人公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湖南半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正：
8: 我们几位创始人的话，我们都是中南湖大毕业的，然后我们的专业背景的话都是计算机这一块的，毕业以后在大厂工作过，看到了长沙政府这边的一些政策扶持，所以说在去年回到长沙做这个创业这个事情。
31: 湖南为推动大学生留乡来乡创新创业，推出全国首支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达5.05亿元，全省建成425家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达4485个，累计扶持2.3万多人创业。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9: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0: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了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位列第二、第三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7号上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代表张新松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括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抗战时期的一批侨批。展出的日陆清韩明细图上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单独放大处理，并标注出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战略信息，直观暴露了当时日本鲸吞东亚全域进而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湖南省文物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吉首大学博物馆设立备案，这座串联起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沈从文纪念馆及李耶勤俭研究院等特色场馆的博物馆正式迈入国有博物馆序列。吉首大学博物馆建筑面积超7000平方米，博物馆将锚定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公众服务四大核心功能，有序推动校内优质文博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让馆藏文物活起来，民族文化走出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示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5届动漫奖评奖结果， 由湖南精英卡通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小小手艺人》等12部作品拟入选最佳动漫作品。该部作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采用水墨动画结合三维渲染的技术，并率先采用 AIGC 技术辅助制作，是中国第一部聚焦非遗传统技艺的系列动画长片。今年一场由课本带火的旅行正在全国上演，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

0: 一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凭借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资源，以望洞庭的湖光山色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岳阳楼加洞庭湖加长沙经典研学线路热度持续攀升，暑期飞往长沙、岳阳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33%，酒店民宿订单同步走高。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7号，由湖南省文化馆联合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2026年播撒艺术的种子偏远地区留守儿童艺术帮扶文化志愿行动晋州站在县文化馆拉开帷幕。活动主办方免费为所有参与活动的学生提供艺术课程耗材和艺术成长大礼包。启动仪式中，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评湖南省文化馆播撒艺术的种子文化志愿服务点，并举行授牌仪式。音乐课堂上，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歌声嘹亮，旋律整齐。书法课堂，老师从讲解书写坐姿、握笔姿势、书写笔画入手，让学生养成良好书写习惯。国画课堂，美术老师则讲解画面构图、笔法控制、用墨规律，学生们学习认真，用心感受着国画写意的乐趣，沉浸式体验艺术课堂带来的魅力。晋州江东小学3年级学生吴秋涵：
2: 我的爸爸妈妈去外面上班了，平时我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接触到音乐，在课堂上能和许多小伙伴一起上课，不会孤单。培训结束后还有成果展示，到时候我要邀请爷爷奶奶来现场观看，我还要把我的音乐视频发给我的爸爸妈妈看。想到这里，我的心里特别满足。
0: 本次活动开设音乐、书法、国画共3门课程，每门课程分别设立2个班，总计6个班级，共吸引当地66名留守儿童参加活动。课程为期5天，计划课程最后一天举办成果展演，集中展出学员书法、国画等作品，并由学员表演声乐片段等文艺节目，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邀请外出务工家长实时观看孩子的成长瞬间。湖南省文化馆副馆长肖斌：
3: 在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地深耕留守儿童艺术帮扶的这个志愿行动，常态化地下沉到我们全国、全省，我们的一些县区域开设特色的艺术课堂，融合我们湖南本土民族文化，打造一些特色的课程，扶持留守儿童艺术团的这种常态化的排练展演。同时呢，我们将壮大志愿者的队伍，以艺通心，凝聚社会的关爱力量，搭建艺术和儿童的交流桥梁，助力美丽的乡村建设。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2: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 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000

0: 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1: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2: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3: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3: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4: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5: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